0: 物。初夏时节，在石家庄的太平河南岸，立德市场路与古城路交叉口东行300米处，一片大约5000平方米的金鸡菊盛放。敦煌公园雅青湖廊桥北侧，天人菊已悄然开成一片花海。同时，在石家庄的明珠公园内，绣球花也迎来了盛放期。据了解，明珠公园内绣球花集中种植有两块面积比较大的区域，一块位于公园中部靠西区域，种植面积大概有200平方米，另一块位于公园的东北方，在晚风仙馆的斜后方，面积大概有150平方米。绣球花的花期一般在6月份至8月份，现在的绣球花花开正好，鲜艳夺目，美不胜收。抽出时间走出家门，赴一场与夏日繁花的美好相约吧。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了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
1: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1: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2: 万水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1: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3: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4: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

0: 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2: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3: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定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40多年投身建筑行业，他如何勇为人先，创新装配式技术，勇攀建造科技高峰？叶浩文的故事。
8: 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有一个神奇的工厂，装配式建筑智能工厂。之所以说它神奇，是因为在这个工厂里，机器生产出的各种建筑模块就像是我们小时候搭的积木一样精致而标准。这些积木零件被运送到施工现场后，会快速完成组装和搭建，最终成为一座座建筑物。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叶浩文就是推动这座工厂建设的关键人物。那么这种装配式建筑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又会对我们的住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9: 繁华都市中，如何才能用这组特殊的积木零件搭建出一座座建筑物？
10: 广州这个西塔103层，它的核心筒非常复杂，我们创新了一个顶模工艺，把一个高空座列变成一个平台座列，又快又好又省。
9: 抽象的设计图纸如何巧妙转化为万丈高楼？将装配式建筑进行精准构建和安装，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10: 就我们建的这个生产线是不需要人去操作的，只需要监管去照看，不管你安装在哪个楼层，咱们都是一个规格的柱子，一个规格的梁，像造汽车样的造房子。
9: 6天竟然要盖起1层楼房，能否迎难而上创造奇迹？
10: 我们有科研实验的保证，有计算分析的保证，每一个构件都可以采用很先进的方法把其连接好，可以抗高地震，老百姓是可以放心住的。
9: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揭秘房屋建筑中的绿色智慧。
10: 你看看这个，这规格尺寸呢做得很好，这种条板呢它这个安装比较方便，安好之后啊隔热保温比较好。建筑是凝固的音符，它凝聚了时代，凝聚了历史，凝聚了科技，凝聚了文化。如果说过几百年上千年之后，大家看到的东西能够保存的，我觉得最多的就是建筑。
9: 深耕工程建造领域40多年，叶浩文将一张张抽象的设计图纸巧妙转化为城市天际线上巍峨耸立的高楼万丈。这其中有广州西塔2000一层楼的世界建筑佳作，也有深圳长镇公共住房这样的装配式建筑典范。2024年1月19日，叶浩文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
10: 我从小跟随父亲是在职工大院长大的，对建筑啊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从小看着父亲啊将这个建筑材料建成房子，将这个木头啊建成房屋，那么对建筑啊是有着很多美好的憧憬。我从小啊就梦想着能够有朝一日建摩天大楼。
9: 带着这份梦想，1980年，叶浩文以学徒工的身份如愿进入建筑单位工作，开始与师傅学习基础的钳工技能。
10: 那么要想把一根铁棍做成一个像样的六角螺丝还是不太容易的，这是钳工的一个基本工作。
9: 凭借扎实的钳工技能，叶浩文在建筑大潮中充分发挥钳工优势。经过多个工程的历练，他逐渐开始担任项目负责人。1986年，他接到了建造当时珠海地区最大厂房的任务。这项任务中要建造的厂房用作制造和储存啤酒，然而啤酒罐需要在1.8米高的混凝土环梁上倒立安装，偏差仅允许几毫米，这对叶浩文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10: 在1.8米的这个梁里头预埋196颗螺丝套管，它的精度要求只能偏差4个毫米，那么你偏差大了就安装不进去。那么对这个当时是在85年86年呢，那么这个施工我们当时的建造水平还没有那么高，我们采取了精准测量定位的措施，然后把这些螺丝套管又能够垂直安放在这些圆环上，那么整个套管定好浇灌完这个梁之后，啤酒罐吊上去就能够一次安装成功。
9: 在叶浩文及其团队的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的推动下，厂房在短短1年内成功落成，这也让叶浩文在建造行业跨出了重要的一步。1998年，叶浩文成功考取清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在4年的学术深造中，他深入钻研混凝土技术和建筑建造技术，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 与此同时，更多的项目也接踵而至。毕业后的叶浩文回到了原单位，继续担任项目经理。在2005年至2014年的9年时间里，他先后主持建造了百层高楼。

0: 广州西塔东塔项目，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新高峰。建筑的进步不仅仅在于速度，更包括质量、安全乃至建设者的工作体验。早在1962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在其文章中倡导结合中国条件逐步实现建筑工业化的理念。而在这一观点提出的近半个世纪之后，叶浩文也在项目中受到新的启发。
1: 广州这个西塔，它是103层的高楼，但是我们承接之后啊，由于它的核心筒非常复杂，一会是墙，一会是柱，一会是厚墙，一会是薄墙，所以当时我们集前人这些基础啊，我们创新了一个顶模工艺。这个顶模也就是发明创造了一个顶身平台，把各个工种各个专列都集中在这个平台上，把一个高空作列变成一个平台作列，那么这样又快又好又省。
0: 叶浩文创新研发的整体顶升工作平台大大凸显了建筑工业化的优势。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建筑行业向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梁思成先生所说的实现建筑工业化的中国条件已经愈发成熟。与此同时，叶浩文也朝着他的思想继续创新实践。
1: 我们现在创新了装配式建筑的4个标准化的设计方式，就是要通过平面标准化、立面标准化、构件标准化和部品部件的标准化来设计这个房子。
0: 叶浩文深入探索的建造标准化理念，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叶浩文来到了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几年后，他们承接了深圳坪山3所学校的建设项目。鉴于校方对绿色建筑与快速建造的殷切期望，项目工期非常紧迫，这无疑给项目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 我们要包设计、包加工、包安装啊，要包里面的主体结构的施工，要包装修，甚至包道路绿化，都把它做完。那么是一个非常紧张重的一个建造任务。那么我们为了建造好它呢，采用的是装配式建筑的设计，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方式。
0: 装配式建筑是一种新型的房屋建造方式，通过在工厂中预制好墙体等构件，并预埋好水电管线，然后运输到现场进行组装，如同拼积木一样，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经济的效果。要将在工厂中预制的众多构件运至现场并进行精准拼装，叶浩文首先将关注重点放在了标准化设计施工流程上。他与团队经过多轮探讨，最终决定统一3所学校的建筑模块尺寸。
1: 不管你安装在哪个学校，安装在哪个楼层，咱们都是一个规格的柱子，一个规格的梁。那么这样呢，它就像造汽车样的造房子，可以批量的流水的去生产加工，在工地也可以就实现我们工业化建造，性能质量又比较好又快，成本也非常受控。
0: 一体化标准化并不意味着盖出来的房子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深圳坪山3所学校之间空间跨度相对较大，需要对结构进行多元化和精细化设计。在常规建筑中，预制构件如预制楼板等与现场浇筑的混凝土相结合，可以确保整体结构的受力性能。然而这种方法在大跨度情况下需要承受较大的荷载，很难提供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面对这个难题，叶浩文要如何解决呢？
1: 我们发挥混凝土能够承载的作用，把柱子设计成钢筋混凝土的，把梁设计成这个钢梁的形式，由于跨度大，我们楼板呢设计成了预应力叠合楼板的形式，那么这个安装起来就很快了，工厂也很容易加工，在钢梁上钻孔，然后加工好了之后拉到现场，就通过螺栓就把它连接好了。

0: 此外，为了实现叠合楼板钢筋的搭接传力，通常需要将底筋外伸，但这种做法在工厂预制中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底筋外伸的位置容易出现裂缝，导致漏浆漏水等问题。于是他们决定采用密拼方式，为预制楼板设计了凹槽，改为四面不出筋的形式。
1: 所以咱们这个凹槽啊，在这个下面打了混凝土之后，这个混凝土啊到这儿，这个里面是空的，就像这个我们以后两块板连接啊，这个密拼之后，但这边也有个槽，就在两个槽之间放上一个短的钢筋，就这样放一根钢筋，就可以起到抗震这个受力，让其两者形成一个整体，它就会比较受力会好，解决这个抗震的难题。
0: 2019年8月9日，深圳坪山三所学校通过竣工出验，并在当年9月1日正式开学，迎来首批学子。这三所学校不仅贯彻了绿色建筑的理念，还凭借其设计和创新的实践，验证了工业化装配式的优势。
2: 40多年来，深圳市迎来了无数外来人口，他们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随之而来的是住房问题也日益凸显。2018年，深圳市启动了长镇公共住房项目，并决定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进行建造。于是叶浩文再次肩负起了重要的使命。他深知，对于这个占地高达115万平方米的装配式建筑而言，选择合适的房屋建筑结构体系才是最重要的。那叶浩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 有装配式的剪力墙结构体系，也有装配式的双皮墙的结构体系，也有我们钢和混凝土组合的结构体系。在这里，这个双皮墙这个工艺实际上是比较好的。双皮墙这种结构体系在我们国家呀，在这个长镇项目之前是主要是用于小高层，我们在这个下面呢碰到的难题就是这个招投标的要求是要建100米、150米，那么就有很多要突破的。
0: 双皮墙结构由两块平行且至少5厘米厚的混凝土板组成，通过钢筋横架以一定的间距连接在一起，这种结构可以让施工快速高效。然而这种结构在地震作用下不仅要承受水平剪切力，还需应对垂直方向的压缩与拉伸力。那么该如何提高它的抗震性能呢？
1: 我们就采取了很多创新，把这个叠合墙它的厚度越放宽了一点，然后把它的配筋给它加大一点，然后更为重要的是它这种双皮墙啊，是墙体它是两边是一个薄墙，中间是现浇一个厚墙，这个厚墙实际上是传递力，把从一楼一直传到30多层，它是一个连接方式。在这种空心墙的形式下再配了部分实心墙，让其两者空心墙实际上虚实结构相结合，使得这个整体的这个受力效果更好。
0: 在装配式建筑领域，双皮墙结构的设计环节只是其中一个难关，能够精准构建和安装同样是关键。这要求在安装时从一楼到几十层不能出现偏位，因此双皮墙结构的生产工艺精准度需达到毫米级。然而此前工厂的生产标准很难满足这次项目的要求。
1: 设计管设计的，施工管施工的，这个房子的质量是受影响的，建造方式也是受影响的，那么建造的成本造价更是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把装配式建筑发展好，就得采取设计施工一体。我们深圳这个生产基地啊，它是按照现代化来建造的，就我们建的这个生产线是不需要人去操作的，只需要管理者去监管去照看。
0: 深圳长镇公共住房项目让建造从工地走进

0: 工厂，所需的预制构件均在工厂生产后运到现场组装。一个五人班组通过与塔吊配合，最快6天就能盖起一层楼房，比传统方式节约1/3左右时间，不仅降低了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了工程精细化程度。
1: 我们有科研的这种实验的保证，有计算分析的保证，每一个构件都可以采用很先进的方法把其连接好，可以抗高地震，所以是老百姓是可以放心住的，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建造方式，是可以建造成好房子的。
0: 2023年，深圳长镇公共住房项目首批公共住房完成移交，项目共建9672套公共住房。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全过程，综合应用绿色、智慧、科技的装配式建筑技术，打造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建设新标杆，并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1: 我们要用绿色建造的方式、智能建造的方式、工业化建造的房子来建造房子。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期待的是通过机器来建楼，通过工厂来建楼，像造汽车一样的造房子。我相信有我们全体建筑人的努力，未来就是朝着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去建造房子。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每周听香港同样精彩。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3: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故宫文博馆推出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展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5: 魅力，
4: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号至3号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杰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1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还将共同投资1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香港特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6月1号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在第二季度保持强韧，4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货值的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至今年第一季度的70%，在第一季度大幅上升41.5%后，四月再上升54.3%。
6: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
0: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7%，输往东盟的出口继续飙升66.5%，输往其他市场如美国和欧盟的出口亦分别录得37.5%和24.4%的可观增长。陈茂波说，香港股市成交维持活跃，今年以来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港元，高于去年全年日均的2500亿港元。
6: 集资活动亦都保持强劲，头四个月
0: 集资活动也保持强劲，首四个月经首次公开招股募集的资金按年增加6倍至1514亿元，高居全球第一。展望未来，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在五月维持2026年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2.5%至3.5%之间。
6: 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加上自身经济稳，
0: 香港有国家做坚实的后盾，加上自身经济稳健的基本面，有能力应对外围挑战。政府会密切监察形势变化，灵活应对，确保金融体系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6月3日举行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Guy V3，并推出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客项目 In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2月，研发中心正式发布 Hong Kong Guy V1 大模型，这是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程式码开发等多个环节。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让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举办的香港非遗月20265月30日开幕，今年的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集中展现香港丰富的传统文化。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展期从5月30日至6月30日，今年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元的节目与展览，提升市民及旅客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首届香港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今年的非遗月举办超过50场表演，设有80个推广摊位，进行40项考察活动，期待通过特区政府和民间协作，凝聚各界力量，一起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的非遗精华游踪考察活动增至40项，共设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为丰富访港旅客的非遗体验，特区政府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为旅客举办深水埗及跑马地非遗精华游踪。此外，香港国际机场也推出非遗伴你飞期间限定展示及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希望旅客在品尝港式奶茶之余，了解香港非遗的深厚内涵。6月11日至24日，香港太空馆外墙将每晚呈现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展现马在文物、艺术和科学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元素及非遗价值。
4: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5: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4: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6月3号起开放给公众参观。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展览将紫禁城置于全球视野中，以元明清三代的历史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及欧洲在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和工艺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此次展览汇集130多件珍品，展品以故宫博物院珍藏为主，包括18件国家一级文物，涵盖书画、珠宝、钟表、瓷器、丝绸之物等。部分展品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收藏，以及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洪文表示，此次展览呈现紫禁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与开放视野，带领观众领略中国与世界之间悠久而深刻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携手推动中外观众从多元角度欣赏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主席孔令成说，此次展览能在香港举办意义非凡，既呼应香港作为多元文化汇聚都会的地位，也体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推动公众深入认识中国艺术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艺术对话和交流的核心使命。此次展览设计通过大胆的色彩运用及精心编排的空间设计，营造出移步换景、引人入胜的观展体验。展览设有多项多媒体装置，其中一件以宁寿宫卷勤斋通景画为灵感，以投影方式展示来自不同地域的珍奇异兽，让观众开启探索之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7: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评书机。
14: 李元芳说到这里，眼珠一转，又看看沈怀，突然间说：“沈贤弟啊，如果有人代替狄景辉住进监房，你觉得能不能多瞒一阵子呢？”沈怀一听，把眼睛一瞪：“你是说偷梁换柱，给调个包？”哎呀，这倒是可以试试啊。这都督府的监房四面是封闭的，里面的光线是十分暗弱，如果有个差不多身形的人待在那里，这狱卒绝对不会怀疑，因为通常情况下谁都不会想到会发生调包这种事情，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去刻意检查的。哎呀，我看调包之计可行。好， 李元芳微笑一点头，如此甚好，那咱们呢就定下这个计策。这么着，我呢可以代替狄景辉待到监房里面去，就算被发现我也可以应付。沈怀一听，你进去。李元芳一点头，对，我去调包，怎么样？哎呀，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元芳兄啊，那你又要孤身犯险了。李元芳一笑啊，不怕，我没问题，只是沈贤弟啊，等我唤出狄景辉之后，我要求你一定要将他安全的送去给狄大人，这样我才算没有白白冒险呀。李元芳说这些话的时候，用一种恳切的眼光盯着沈怀。沈怀一看李元芳把这么大的任务给自己了，这是对自己的信任，这是英雄相惜呀。沈怀把头一点，您放心吧，我可以用性命担保。好，沈贤弟，扶儿过来。两个人呢，把头凑在一起，嘀嘀咕嘀嘀咕，就开始商议起具体的行动计划了。咱们简短截说，沈怀呀，就和一名送饭的狱卒来到了狄景辉的监房前，往里看了看，一看狄景辉呀，在里面无声无息地靠坐在墙角，耷了个脑袋，也看不见面容表情了。沈怀给旁边的狱卒使了眼色，这狱卒明白呀，赶紧把这牢房门打开。沈怀呀，带着那名送饭的狱卒就走进来了。来到狄景辉近前，沈怀轻轻地叫了一声：“景辉兄。”这狄景辉呀，没有任何反应，一动不动。而那名提着饭盒的狱卒开口了：“狄景辉，吃饭了。”这个声音虽然不高，但狄景辉一听这个声音，他猛然间抬起头，瞪大了眼睛，就朝那个狱卒望去。这眼光啊，正和这狱卒的眼光给碰上。一看狱卒是谁呀？虽说这监房里面的光线比较暗淡，但是呢，由于这个牢门一打开，从这牢门外边映射出一些光芒，借着这些亮光，狄景辉看清楚了，面前这位送饭的狱卒非是别人，正是李元芳。狄景辉万万没有想到啊，李元芳怎么来到自己近前了。狄景辉啊，使劲的扑棱扑棱脑袋，让自己啊完全清醒了。他又看看李元芳，又紧张的瞧了瞧沈怀。李元芳，沈怀，是你们吗？是我爹让你们来的吗？是不是你们要放我出去呀？沈怀一听，我的少爷呀，赶紧往前迈一步，压低声音说：“景辉兄啊，别那么大声，我们是来救你的。”狄景辉愣了一愣，一听是来救自己的，一咕噜声从地上爬起来了，拉着沈怀的胳膊就要往外走啊。沈怀赶紧一使力给拽住了：“景辉兄，别忙，别忙啊。”狄景辉说：“你不是要救我吗？你先把外衣脱下来，不能这么走啊。”狄景辉一听这话呀，不太明白，满脸困惑地看着沈怀。这个时候李元芳啊，已经在旁边一言不发地把自己一身狱卒的衣服给脱下来了，然后就递到狄景辉面前了：“你把这个穿上，把你的衣服给我。”什么？狄景辉一听，噔噔往后倒退了两步，唰的一下子，这脸呢顿时涨红了。幸亏这牢房里的光线暗淡呢，这要是光线明亮的话，哎呦，这狄景辉就得臊死，简直是无地自容啊。你看看自己原来对人家李元芳那样，事到如今人家居然要给自己调包，这狄景辉知道调包计呀。狄景辉多聪明啊。这沈怀一说：“你把衣服先脱下。”李元芳一提衣服，这狄景辉就已经明白了，人家是想使调包之计，偷梁换柱，瞒天过海，把自己给调出狱外。 那这牢房里面呢，那只能让李元芳在这待着了。换成李元芳，那危险不危险？人家李元芳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自由还给他人呢。狄景辉现在呀，想说些什么，但是呢，没能够开得了口啊。能说什么呀？他只能啊，很配合的，默默的把衣袍脱下，然后递给李元芳，都不敢看人家李元芳，始终这目光都不敢给这李元芳接触。李元芳啊，毫不在意，接过来狄景辉递过来的袍服，非常利索的就换上了，低头看看，挺合身。这个时候，这狄景辉在旁边也已经把李元芳刚才穿的那狱卒的衣服也换上了，也是一身狱卒打扮了。两个人把这衣服换好了，沈怀和李元芳四目相对，默默的互相点了点头，那意思好了，哎，元芳兄，你就在这待着吧，多多保重。你放心吧，赶紧把这狄公子给我带出去，交给狄大人手里，我在这里万无一失，你放心吧。两个人虽然没说话，但这些话语呀，都在两个人四目相对中默默的完成了。就这样啊，沈怀就领着狄景辉赶紧的闪出牢房，旁边一名狱卒过来把这锁重新的锁好，然后呢又退到外边的织房去了。在这牢房里发生的一切，这位啊根本就没看见，也不敢看呢。沈怀在那里呢，他走了，这牢房里头就剩下李元芳一个人了。李元芳四下看了看，一看呢，哎呀，这间牢房啊，又窄又暗，墙角落有个乱草堆，除此之外，什么床啊、被子呀，根本什么都没有。在这个间房外的桌子上，点着一盏摇摇欲灭的蜡烛，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光线。李元芳一看不行，这个草堆呀，在这个光线的照耀之下还能够看着那么一点儿，不行，不太保险。这李元芳动身呢，就把草堆挪到另外一个黑暗的墙角那去了，正好能够避开蜡烛那微弱的光线。在这个地方更加的黑暗了，李元芳一看满意的点点头啊，就把幽兰宝剑藏进草堆，自己往上一躺，面对墙壁把身子一蜷缩，这脑袋呀下面就枕着幽兰宝剑，往那一蜷，这李元芳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呀又有一些疲乏了。于是乎李元芳没大一会儿就沉沉的睡着了。这沈怀呢就带着狄景辉急急忙忙就赶到了城外的恨鹰山庄。等这狄仁杰这么一问，你怎么把狄景辉带出来的，沈怀呢就把搭救狄景辉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狄仁杰一听，什么？李元芳调换狄景辉入监？一听此事啊，狄仁杰当时脸色大变，心潮澎湃，好不容易这才恢复镇静。旁边的张昌宗可等不及了，哎呀，我说狄仁杰呀，别问什么李元芳了，还是快点想想怎么对付陈松涛的人马吧。陈松涛掌握着兵州的军政，而我这里呢只有一支区区百来号人的钦差卫队，怎么敌对呀？啊，怎么打呀？狄仁杰闻听淡淡一笑，依本格来看，百来号人呐都多余了，本格倒是有个建议，可以速战速决。张昌宗啊这鼻子哼了一声，他心里呀想问问什么建议，但是呢还要端这么一个钦差的架子，他不想往下放，所以哼了一声，用这个眼光啊看着吴之飞。这吴之飞明白呀，心说话你就装像吧，但明知道如此，一看这钦差看自己了，那意思让自己问，那就得问呢。啊，狄大人，您快说吧，如今还未到。

0: 害事。按沈将军方才的陈述，陈松涛应该还没有发现元芳调换警徽的事情，因此我们要立即行动，可兵分两路。哦，怎么个兵分两路？沈将军，你率领几名亲信去监牢与元芳会合，我和吴司马陪钦差大人一起去都督府见陈松涛，给他来个措手不及。陈松涛见到钦差突然到来，毫无准备，一定非常惶恐。我们三人便把他围在议事厅的中央，以保护钦差安全为由，让钦差卫队将议事厅团团围住。待沈怀与元芳赶到之后，即可指挥钦差卫队收复魏府官兵。沈怀本就是他们的主将之一，又有钦差的旨意，再加上陈松涛被擒，我料想不会遇到重大的反抗。即使有些亡命之徒，有元芳和沈将军在，也可保万无一失。吴知飞和沈怀一听啊，是连连点头啊，此计甚妙，此计甚妙啊，呀，好计策，好计策呀。这张昌宗啊，在旁边一语不发。狄仁杰偷眼看了看张昌宗，一看这位啊，还在那里眼珠直转，在犹豫呢。狄仁杰一看呢，笑了，钦差大人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全吧？如果这样，倒也不必勉强，只要将钦差手中所持金牌交给知飞和我，我二人也可以从容前往。只是这其中的功劳，这狄仁杰呢没往下说，那意思我们两个人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办喽，就是这里面的功劳啊你就得不着了。张昌宗一听，少废话，把脚一跺，立刻行动。呵，他又来劲儿了，味儿琢磨过来了，赶紧行动吧。众人一听钦差这么发话了，那就赶紧的干吧。大家伙急急忙忙就往外走啊，就利用这个空隙，沈怀悄悄的就来到狄仁杰身边，伏在狄仁杰耳边就说了句话：“狄大人，元芳兄让我给你带句话。”狄仁杰赶紧问：“什么话？”沈怀犹豫了一下，略带困惑的说：“子夜悲泣。”“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元芳兄啊，就说了这四个字。”子夜悲泣，子夜悲泣。狄仁杰蹙起眉头，突然间眼前一亮，又低头思索了片刻，把头一点，知道了，沈将军，谢谢你了，咱们走吧。哎，这沈怀呀，立刻带领自己手下的亲兵是赶奔都督府啊。咱们简短接说，沈怀带领亲兵来到都督府，一进府门一看，哎呦，怎么了？就见府里头已然是一片大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旦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迅速逃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河北广播家长学校，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二级心理咨询师辛怡老师，共同探讨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的现状。那么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哈，两部03118669808和86698083来咨询。我们请进辛怡老师。辛怡老师你好。
11: 海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辛老师啊，最近在接触的心理的咨询当中啊，有很多的因为大量的家长出现了家长讲道理而引发的亲子矛盾。很多家长有一个疑惑啊，就说明明我讲的都是正确的道理啊，为孩子好啊，为孩子的这个，为什么孩子天天是特别愿意抵触啊，而且不愿意听，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11: 我个人感觉啊，不是讲道理有问题，而是讲道理的方式可能是需要调整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讲道理到底讲的是什么，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讲道理有哪些误区，或者怎么讲道理才能让孩子

0: 我认为可能在孩子心目当中就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孩子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感觉，就是那你这个道理不一定是道理啊。
1: 对，我们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在讲道理的，更多的时候在讲自己认为的应该与不应该，它是一种要求，它是一种控制，所以孩子是非常抗拒的啊。那我简单说一下道理到底是什么。大家通过百度搜索也能查到啊，它的解读是道理指的是事物的规律。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啊，那事物的规律是什么？比如一年四季，那就是事物的规律，对吧？
0: 嗯。
1: 还有形式的准则，那我们形式的准则当中有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就叫信守承诺，那信守承诺就是形式的准则。所以道理讲的是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或者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比如什么原因我们要学习啊，什么原因我们要工作呀，什么原因我们要掌握一技之能啊，那工作一定是为了让自己经济独立，对吧？
0: 嗯，
1: 掌握一技之能也是让自己在社会上有更多的选择，那学习好也是创造更多的机会，那这个就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同时呢，讲道理还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怎么才能叫做好好沟通呢，怎么才能够与人更好的合作呢。嗯，它既是包括自然界一些不变的规则，同时也包含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是非标准，这就叫道理。
0: 哎呀，您这一说，好好的想了一下，好像是这个逻辑。
1: 嗯，那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可能并非讲的是这些啊。刚才我们说了，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呢？海天，你认为呢？
0: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有时候是需要把家长的一些经验呀，或者说一些走过的路，是不是告诉孩子呢？
1: 那刚才我们说的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里一定是需要传递给孩子的呀。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些，他要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他要建立自己的道德观以及逻辑和认知，所以讲道理是一定的，也是必须的。
0: 嗯，那讲道理，但是有一些问题啊，我特别提出来。那可能比如就像您说的一样，开场的时候说了，家长讲的这个道理他未必是道理啊，也许就像我们说的认知的缘故。你比如说举例来说啊，做一道数学题，我家孩子是四年级的时候，数学题我觉得以我的逻辑曾经学过的知识告诉他这道题应该这样去做，但是孩子呢很不认可啊，孩子说不对啊，你这个方法好啰嗦呀，我是怎么可能啊。于是他提出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当时我一看就有点懵了，但是我回想一下，可能我传递给他的都是些可能已经过时的，没有跟得上时代的更新的方法，所以让孩子产生了对你的问题，对你的道理啊产生了疑问，你这个道理是不是道理呢？对，
1: 特别好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你传递一种方法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呢，你把这种方法当做了唯一的方法，你告诉你的孩子，你应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那这个就不是在讲道理了，这个是在传递你要控制的意愿和期待。你要控制你的孩子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想这个也是孩子拒绝去听这个道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好像您这个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对。
1: 对，所以我们说讲道理的并不是把自己的应该必须站在自己的认知水平那些要求去一定要让孩子服从，那个叫做控制，那个叫做压抑。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讲道理有一些误区。那么第一个就是，只要是非对错，缺少对人的共情，而且呢，这个是非对错是自己认为的是非对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孩子上了一天的学回到家里，孩子的首先的期待是，我想放松一下，我想玩耍一会儿，但是妈妈说的是，必须应该马上立刻写作业。对吧？就是妈妈用自己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来控制着孩子，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辛苦啊、疲惫啊、想放松啊都没有被妈妈理解到，所以孩子感受到的是妈妈很冷漠。
0: 嗯，

0: 所以呢，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父母经常用自己的是非对错来要求别人，缺少对人的共情。嗯，这一点可能很多家长哈，真的有时候得反思一下。
1: 我印象当中，我们家孩子是初三的时候，哎，每天回来以后，我看到他的情况就是，只要我看到他的情况，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看电视，我就很不理解，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我就觉得，我说你都初三了，你为什么整天就看着电视呢？终于在一次这个冲突当中爆发了，然后他跟我沟通啊，说是我
2: 我一直听您在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哈，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啊，好好的听一下。其实有时候啊，真的是刚刚讲的逻辑呢，是在于什么呢？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对方的认知，对方的理解能力，对方的智力和智商，这样去来
1: 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是更好的。如果呢，你光站在自己的道德的准则上去说这件事情，可能真的就是于事无补，相反的会给对方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好，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代沟啊，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老人和孩子之间的，大人和小孩之间的一种亲子之间的矛盾会加剧。嗯。
2: 好，我们讲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似是讲道理，实际上我们用的是威胁的方式和攻击的方式。比如小朋友打人了，是吧？
1: 嗯。
2: 有一些爸爸妈妈会说：“你再打人，你再打人，我也打死你。你再怎么样，我就不要你，是吧？就是我这么对你好，你却这么反应，你根本不值得我爱你，是吧？什么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值得被爱？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方收到的都是你在攻击我，你在威胁我，你只能让我恐惧，我也收不到你的那个道理。”
1: 嗯。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啊，可能这种所谓的这种威胁，可能也是给孩子设置一种边界，但是就可能是这种边界让孩子感觉到会有恐惧感。他考虑到的并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说这个事情啊，我做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只是感觉到了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会被你揍啊，就会被你欺负，哦，他是这样一种感觉。
2: 你说的特别好，他是出于恐惧而管理自己的行为，他没有形成真正自己的边界意识。
1: 嗯，
2: 你小朋友打人是，我们首先用对错要评价一下，那肯定是不对的啊。
1: 嗯，
2: 但是呢，小朋友打人一定也有他的缘由，所以我们一会儿会讲一讲怎么去跟孩子去沟通啊，怎么去讲道理。我们先把这个误区讲完啊。那么第五个误区就是，我们讲道理的时候啊，要选择适宜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讲道理，往往是在孩子特有情绪的时候讲道理，特别疲惫的时候讲道理，特别忙碌的时候讲道理，忙碌啊，我说的忙碌的时候讲道理。你越这个时候讲道理，他正疲惫着，他正情绪化，他正忙着手里的事情，你讲那个道理，要么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要么就是人家是在心里烦，你在头脑里讲道理，那就是平行线，完全没有交集，所以这个道理是不被受到的。
1: 嗯，也就是说家长有时候呢还是要细细的观察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是否能够接受你的这种道理。如果他的情绪不被允许，或者说他的时间上不被允许，那么你这个时候讲的道理，那可能我们所谓的有点对牛弹琴不说，还会对孩子造成一种逆反的心理。
2: 我问一下海天，你有没有在饭桌上讲道理的习惯呀？
1: 因为我觉得哈，您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啊，我一直在反思对标我自己跟孩子发生的问题，发现好像真的是存在这个情况，家长可能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时候我是否应该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是否应该跟他说一些事情，完全是按照自己，哎，情绪来了就说一段，情绪不来就算了，完全是以这种情况。
2: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时候说我说了算，对吧？
1: 没错。
2: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我家孩子每次接他开车路上的时候，我每次开车路上就跟他讲，刚开始他还有回应，但日久天长发现啊，他就不再作答了。哎，我就很奇怪，我说怎么回事啊？然后妈妈就跟我说了，说你知道吗？我给你提一个建议。我说什么建议啊？孩子特别不喜欢你，他刚刚下了课，你在车上就继续给他讲大道理。哦，我说这样啊。哎呀，那我觉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我也挺生气。他说对啊，因为他很疲惫很累，需要休息一下。哦，刚刚您这一讲的话，我貌似是能够换位思考，能够理解孩子的感受了。嗯
2: 嗯，所以
1: 这的确算是一个误区。
2: 我们不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道理，或者怎么样讲道理有一些就是偏差啊。
1: 嗯，
2: 第一个就是只讲是非对错而缺少对人的共情。第二个就是单向的说教输出，没有和对方交流。第三个就是脱离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所有的你认为的对的道理。第四个就是看似是讲道理，但实际上是威胁和攻击。第五个呢，就是选择的时间不太合时宜，对方收不到，是吧？这是我们说讲道理的误区。接下来啊，剩下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下如何讲道理才能被接受。那首先一点就是先理解情绪，再去讲道理。 你说一个人在情绪当中，你去讲道理，就像你用脑子说话，他用心感受，这是两条平行线，所以是受不到的啊。所以先要共情一下对方的情绪，再去讲道理。时间关系，我可能不能举特别多的例子了啊，我只是简单说一下，比如孩子。

0: 谎，撒谎一定是出于恐惧，一定是担心被否定，一定是期待被理解和认可，所以先要去同理孩子的恐惧、忐忑、不安，期待被理解、被认可，先去同理这一部分，再去告诉孩子诚实守信是我们做人的一些原则和者，或者说我们的底线，或者说诚实守信的人才能值得别人信任，这就叫道理啊。第二个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用他能听懂的话表达。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小朋友就要用小朋友的话去说。那么大朋友，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他就能理解，对吧？但是小朋友，你说伤害自己的事儿不能做，他是理解不了的。所以你要用他听得懂的话去跟他表达，哪怕做一个示范的动作。那第三个呢，就是少用应该、必须、不能。如果一个家长跟孩子说话就是你应该、我应该、你必须、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孩子感觉到的说你好冷漠。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是什么呢？我感觉、我希望。比如孩子在玩游戏，玩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们可以平和的、温柔的、坚定的过去告诉孩子，孩子，妈妈感觉你玩游戏的时间有一点长了，我希望你管理好你的游戏时间。这样表达，那管理好游戏时间，那就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标准或者底线，对自己负责任，是吧？一种行为方式。那你前面用我希望，而不是用你应该、你必须，孩子就能收到。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用以身作则的方式，让孩子明白很多的道理。比如我们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讲讲自己做人要善良啊，要靠谱啊，或者说因为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我们受到的一些影响、伤害或者委屈，那我们的孩子就会明白做人要靠谱哈，那从中学习到很多。那最后就是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选对合适的时间，同时给对方留足面子。你比如说孩子犯错误了，一定不要当着众人的面去给他讲道理啊，去训斥他，而是选择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孩子在情绪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去跟孩子交流，孩子就能收到。大家都看到过一些例子，在情绪特别冲动的时候，我们去给孩子去讲道理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会容易激惹孩子更冲动的行为，也就是更越界的行为。这个不仅起不到讲道理的作用，它反而会激发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后果。
1: 嗯，的确是。那其实呢，应该我觉得哈，可能每一个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接受事物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欣怡老师，你比如说我们在针对于从小学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幼儿时期一直到儿童、少年、青年时期不同的孩子之间，我们的这种讲道理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0: 小朋友啊，从一岁以后就开始探索世界了，所以我们心理学有一句话说，一岁以前的孩子，爸爸妈妈给多少爱都可以啊，你想怎么爱，你溺爱哈、啊、也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岁以后的孩子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他就需要懂得一些规则，了解一些边界，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每一件小事情上去给孩子去讲这个道理。你比如说他去碰火了，比如说他去想抢小朋友玩具了，比如说他动手打人了，这个时候你在那个坎节上，也就是在那个点儿上去跟他说。举个例子，如果小朋友因为想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被小朋友拒绝了，结果就自己躺在地下打滚了，或者呢自己呢想去玩小朋友的礼物，对方又拒绝了，又躺在地下打滚了，那我们需要让孩子了解的是，哭不解决问题，打滚也不解决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包括公共场合里要怎么去表达自己啊，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个时候孩子都需要去了解。那我们要安抚一下，理解一下孩子的情绪，同时告诉他，如果你带着自己的玩具去和小朋友交换你的玩具，看看有没有机会去玩到那个玩具呢，是吧？包括我们跟他讲，你用哭的方式不解决问题，虽然妈妈能够理解你的委屈，你理解你的

0: 他可能会觉得我很失望，但是哭并不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是吧？你都可以去跟他 去探讨，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那大了一点的孩子，12岁以后，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能做，伤害环境的事情不能做，其实他都能理解和明白了。哦，就是其实年龄更大一点的孩子来讲，可能我们讲道理的
1: 这个形式就简单一些了，只来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小的时候呢，可能还真的是一边是讲道理，一边要设定边界，并且告诉他这样做行得通或行不通的理由，是吧？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想让青春期的孩子能够明白你说的那个道理或者边界规则，你需要从小就给他有这样的意识的建构，行为的设置。
0: 也就是说，他3岁，他就开始有自我的很多的意识了，有第一个叛逆期，他就需要懂得规则了，需要有一些知道什么做什么不能做了。那到3、5岁，他能够懂得一些道理，他建构一些规则，他知道一些边界，他在他的成人世界或者青春期，他就不会越界。
1: 大概率不会越界。如果没有，你从小就没有这些道理的传输，我们很多中国的家庭只养不育，那到了他的青春期，到了他的成人世界，大概率他就不讲道理，不懂规则，行为越界。这里边还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家长在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很有可能被孩子反驳，那么你这个道理不是道理，或者说不被孩子所接受。
0: 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还是说跟孩子共情，了解这个事情的原委，然后呢，去有了新的一种解决方案呢？那我觉得你这个实际上不是那种用应该必须去要求和控制，而是我们提出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比如我们 心理学有一个认知叫做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有三个以上的解决方案，父母可以提自己的解决方法，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方法。我们提出3个以上的，人会更好的，就更利好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本能，他会选择一个更利好于自己的方法。那如果我们的孩子选择的方法并不是父母的方法，我们的父母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只要是在大的安全边界内。 我们完全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非要去攻击或者去反驳我们的孩子，这说明我们其实不是在讲道理，不是在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是要控制孩子。
1: 有道理，我们家长的问题啊，有道理。听到这儿的话，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心怡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彻底的明白了，其实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平等温柔的说话。真正教育 真正教育的家长呢，也不是赢在道理多，而是赢在会说话，不用多唠叨，不用多指责，也不用争吵，用孩子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沟通，那么孩子就慢慢的会懂事儿，慢慢的成长。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心怡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倾听。本期节目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心怡老师，好的，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聆听。那么我们第二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环节，叫名师课堂。说到这儿的话呢，很多家长啊比较困惑，就说是这个孩子说话含糊，朗读东西呢是特别平淡，没有感情，背诵课文呢像念经啊，明明识字却读不出文字以后的温度。其实呢，朗诵它不只是简单的读书，更是培养孩子语感呢、情商的表达和自信心的一种方式。那么在今天的名师课堂，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是来自于原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家庆老师。严老师在这个深耕啊朗诵是很多年了，而且呢在大学当中也教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啊，拥有极其丰富的专业教学和青少年的语言启蒙的经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进我们的严老师。严老师好。
1: 海天老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咱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在这里啊，我想先说啊，咱不提什么名师啊、教授啊，不用客气。我想呢，就是我非名师是亦友，咱不提教授说解惑。既然大家有缘在这里见面了，那就拿我当做一个朋友，或者是这个小区里的老大哥，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孩子们的语言成长。希望今天咱们的共同分享能让咱们的家长们也学会简单的用好咱们的朗读方法，也陪伴孩子们在朗读当中收获成长。好吧。
0: 好的，严老师啊，很多家长的认知里边啊，或者说包括孩子也是这样的感觉，就觉得朗诵那就是大声读啊，只要孩子认字儿，读通顺就可以了。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哈，有些孩子读书特别平铺直叙啊，没有停顿呢、没有情感呢、语速一致啊，就会导致读书的感觉啊，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先请您和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哈，朗读和普通的读书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家庭一定要重视孩子的朗读训练呢？
1: 好，刚才海天老师啊，您提到了两个问题，我想呢，咱们就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旦明白了，我想第二个问题也就自然的可能会迎刃而解。第一个问题当中啊，您又说到了两个词，也就是说朗诵和读书，也就普通读书。这两个词啊，它的表现形式虽然都以读为基本表现形式，但是它里边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呢，我想应该也就是说它包含的层次不同，也就是它艺术手段不同，训练过程不同，情感表达不同，最终它的效果呀，你要是理解不透，它肯定最终效果表现的也不同。那我就结合我的这点浅薄的教学经验吧，那咱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其中的含义。首先，这个读书是以读文字为主，对吧？它核心就是要读对、读顺、读懂。这是作为朗诵艺术的一个基础，否则你字音都读不准，磕磕巴巴的，然后意如枯草，那就让人听着就很乏味，甚至很厌倦。大家要理解啊，我感觉这里边还得要朗诵，它是朗读，它里边有一个意思就是诠释文字啊，诠释文字核心呢，它就是用情、用声、用心去传递文字的情感和意境啊。但是这里头我想大家要把这个诠释二字啊要有一个深刻理解，这算作一个我们在学做好朗读之前的有一个心理准备，而且自己心理的一个意识的升华才行。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行业都得要有诠释这二字，朗诵更是如此。有家长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若不懂诠释好你的本职工作也好，或者你要做什么也好，你就干不出色，你也干不好。比如说你工厂里头，你要诠释，你不会诠释你本职岗位，那你就会出次品。你要说坐在办公室里，你不会诠释你的岗位职责，你可能也就不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拿我们这个朗诵来说啊，我想新华字典里头，它就说文解字，它甚至里面也都指出过诠释二字。 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个权势，这个权字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个言字，右边呢它是个权字，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要用语言来表达，而且要周全完备之意，这就是权。它的势字呢也是左右结构，它的左边它是一个念变啊，它并不是像一个采用的采，其实不是采用的采，上面是一撇以后是三点，这个呢它是一个下面一撇下面是个米字接近，所以说这个变字它原意是什么呀，在古语当中它是一个动物的爪子，那动物的爪子是怎么样，它是分开的啊，它就这么个意思。它右边呢是一个翼字，这个翼字在繁体字当中它又分上下结构，上面是一个大概像一个四字，但是它不是四，它是念网。这个的意思呢，对，它是念网，就是相当于当大的网，下边呢又是一个侥幸的这个幸字，对吧，荣幸的是幸字，这个合起来上面一个网，下边一个这个幸，它合二为一就念义啊，其实念义，古语当中它的这个义字就是张开网控制罪犯，
0: 啊，
1: 其实这个我
2: 们，是这样一个意思，
1: 哎，他是这古语当中他这样讲，所以说左右结构他这个合二为一，把前面那个变和右边这个义字合起来，他变字和义字合起来，他就是成了解释的释字，目的他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诠释呢要分开辨别掌握。控制要全面啊，就是用语言全面掌握辨别表达，比如说文章我们要有诠释它的文献理论，朗诵更是如此，要从表及里，从认知到践行，最终让听者明白咱们本质内涵赋予的意义，这样一项活动听着可能解释的复杂。

0: 其实我们就说的做好朗读朗诵这个活动之前，一定要周全，一定要做好你的把控能力。但是说到周全，说到把控，这里边呢，那你就说就属于有很多的技巧在里边，
1: 嗯，
0: 是吧？
1: 听着这个严老师啊一讲啊，很多家长觉得哇，原来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朗读啊，就是把它读准确就完了。现在这么一听啊，这个朗诵可跟朗读不一样。刚刚说了要诠释，就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些见解呀，包括这个字的全面的意思呀，通过你的感受啊，把它表达出去。我们所谓的叫传情达意。那么很多家长就开始头疼了，家长觉得我们这孩子可能也没有专业基础。就是简单说就零基础啊，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朗读呢，可能也没感情。那么我们说零基础的孩子从哪开始学，怎么开始学才能够学好？
0: 刚才在海天老师啊，这一听都是咱们这个业内行家，这里边就是家长一定要记住，朗诵和朗读它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区别呢，他就说一个是基础，一个包含与不好不包包含与大包含的意思。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就是话书说简短，朗诵啊，朗诵是孩子语言的底层基础啊，是底层基础。我们要做好它，第一要规范孩子的吐字发音，要改掉一些含糊啊、吞字啊、语速过快的问题，这也是有办法解决的。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练习孩子的专注能力和记忆能力。朗读的过程就是沉浸式理解文字的过程。第三才是孩子，我们一起培养他共情能力、审美能力啊。具体这三步他怎么做，那我们就说第一，怎么规范他的吐字发音呢？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确实特别含糊，
1: 嗯
0: 啊，吐甚至吃字儿，或者是为了朗读而朗读，我完成任务就得，我语速特别快，哒哒哒哒哒哒，平着就过去了。这样的问题，我建议家长们让孩子们首先要把字读准。怎么读准？有标准，我们国家都有新华字典，也有新华词典，这是一个基础。这样过后，再稍微上升一点，那就应该我觉得跟读。就是跟新闻联播呀，
1: 嗯，
0: 跟着咱广播电台呀，这些正规的播音员的特别好的这个声音，你去跟读，跟着一起练，这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他在朗诵朗读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专注力、记忆力他该如何去培养啊？我想呢，应该把孩子的这种注意力集中力，要叫他有兴趣起来，比如说一些个国学小知识啊，或者是我们古代的一些个故事啊，现代的一些有兴特别正能量有兴趣的这个好的故事啊，让孩子去读，这样呢他就能够把自己的专注力注意力就提升了。最后才是这个审美的提高啊，因为告诉孩子读文字啊，它背后啊是有文字的温柔和力量的。最终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还得要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啊。刚才那个海天老师你提到了，这那我们到底就说的怎么从零基础，有的时候家长很着急，
1: 嗯，
0: 那我就想咱们一起分享，就说家长您千万不用着急，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特点，他也不是一样的。我们想叫孩子从言谈举止表达能力这方面要有提升的话，那你只需要抓住三个核心，我想就是吐字清晰、停顿准确、情感贴合。今天我们就针对家长和孩子们的这个普遍问题，咱们就从零基础教学搭配示范朗读，咱们就让家长也听得懂也学得会啊，咱们给回家以后咱给孩子一起做一个陪读练习都行。
1: 没错，那我们先听这个刚刚这个，首先啊杨老师说了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首先是吐字归音，也就说白了读字要读准确了，然后呢第二是停顿与节奏，这个相当于你朗读的这个速度快慢呢、啊、语气节奏啊，这个是属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技巧的一些范畴。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情感的带入，因为如果你想把这种朗读啊，我们所谓的朗诵啊变得身临其境的话，

0: 所谓的注意到停顿和节奏，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到情感的代入，这样可能你的读的东西啊就更好听了，更生动了，也更立体了。那么这样，首先我们请这个严老师给我们做个示范好不好？
1: 嗯，好吧。
0: 嗯，
1: 那咱们就请家长和小朋友们咱们一起认真听啊。这个朗读我觉得应该有三步，这样我找一篇文章，
0: 嗯
1: 啊，这以前这个我读过的一篇，也是写作过这一篇文章，咱们来一起来简单做个示范。
0: 嗯，
1: 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吐字归音，很多孩子们朗读模糊，核心问题就是嘴巴打不开，字音不饱满啊，这样容易吃字不含糊。那我就找这一篇文章吧，敬爱的母亲。从小至今的记忆中，习惯把妈妈叫做母亲，但无论怎样都难以表达我对她的无限尊敬与热爱。妈妈，母亲，充满了许多幸福的字句和丰富的内涵。好，这是开始这第一自然段，这样的一个表达，它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字要很标准的送到听者的耳朵里啊，这也是我们第一必须要
0: 读准确，
1: 哎，这么一个基本要求。字音呢，可能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啊，这孩子们也许就说的音量啊，字音呢，我不需要他读得多么饱满，但是得准，因为我们全国推广的是普通话，所以说这个普通话的标准就是新华字典里头，甚至我们新联播或者我们电台里边的一些播音员的正确读音啊，这是第一步，这个吐字归音啊，简单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字头要轻，字腹要满，字尾要收，每个字读完整，这样就不含糊，就不顾，就不吞字了。
0: 哎，这点我觉得严老师说的特别对。严老师刚刚呢，把这个读字要读准确这个事情啊，做的应该是想的特别详细。因为这个播音这块呢，可能讲究一个声母、韵母，包括调值，读起来的话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枣弧音。字头要轻啊，字头要叼住啊，字头要叼住，就指的声母和韵母结合的第一瞬间要读的准确。第二部分呢，字腹要饱满。严老师也说了说，可能需要这个东西，你要气息要延长，结尾要缓缓的收住，这就形成了单个字的一个枣弧状，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每一个单字都应该这样练，然后呢，你的可能这个普通话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读字啊，读准确这个事儿就能够解决了。
1: 是，
0: 这是其中的第一部分。然后刚刚啊，我们说了说，除了这个第一部分读准确之外，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孩子还有很多困惑。你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他可能面对大众的时候，面对同学的时候，不敢大声的说话，甚至不敢大声的朗读，害羞怯场。那么怎么样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建立起自己这种自信呢？
1: 这种自信我感觉就说的孩子们他读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聊那个，要让孩子啊，得有这种，就说你自己喜欢的一些个文章啊，投其所好啊，是吧？这样的兴趣的提升，他可能会，就说我要学，跟要我学，它是两个概念，啊，
0: 就首先得感兴趣自己的，
1: 对，得感兴趣。这个兴趣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是天生的，都是需要环境的培养和家长老师们的正确引导。咱们刚才比方说提了这个第一个啊，就说的我们在朗读过程当中，我们就说朗诵技巧里头说第一个啊，应该怎样去做到准确呀，怎么的？那说的一个叫刚才说什么叫吐字归音，对吧？
0: 吐字归音，没错。
1: 那我们再说

0: 如何让孩子提升第二个技巧，那就是核心技巧。这个核心技巧是什么呀？你除了读准音之外，那就是需要你要掌握技巧，就是要停顿有节奏，是吧？就给我们孩子吃饭似的，我们任何人吃饭似的，你要是囫囵吞枣，你肯定你就不知道什么味道。
1: 没错，
0: 你就再好的人参果，你要像猪八戒一样好吃，呼噜呼噜马上吃完了，他不知道什么滋味，这就错了。所以说朗读当中同样也需要有停顿有节奏，它不是匀速的念经啊的这样的，而且要逗号短停，句号长停，段落大停，啊，就像那个海天老师您咱们交流，您说这个文字啊，它其实是有呼吸感的，你要学不会这个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我运用好我的语气啊，停顿，那你就看我们中华文字篇章当中的句号、逗号、标点符号、感叹号，它是有意义的啊。你要学不会这个，那你可能就要轻则你的朗读不会让大家听得有兴趣，流水账特别枯燥；重则呢，你要不会标点符号，那可能还会出问题。甚至引起家庭冲突。我到这讲到这儿，咱们就提点兴趣。我讲一个小笑话啊，比如说小明，他写了一篇就是写作文，写完了，他爸爸看他这个作文，就特别的生气，甚至差点引起家庭冲突。他是怎么写的呢？小明的作文这样写，啊，原来就应该正确这样。今天爸爸的叔叔啊，爸爸的同事王叔叔来家里玩，哎。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是吧？你看这里边，王叔叔亲了我，逗号，妈妈也亲了我，句号，就这个意思。你要是标点符号你不会，或者你语气要停顿的不对了，那不就成笑话了吗？啊，今天爸爸的同事王叔叔家里来玩，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啊，也亲了我，你不就成了笑话了吗？
1: 标点符号其实真的是很关键啊。也就说白了，刚刚呢，我们第二个环节，严老师讲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生动，就讲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语气和节奏啊，语气节奏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重音和停连啊，其实是这方面的事情。这些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朗读当中有重点，然后呢，我们这个朗读当中更应该有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文章啊读好。另外呢，刚刚严老师说了，说可能标点符号是约束我们作为朗读的停顿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标点，通过标点来停顿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呢，我们再来说说。
0: 第三点呢，这个就是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是什么？叫情感代入。任何文章你一定要深刻理解文字它的基础，甚至写作的背景，这样你的文章才有意，才有更有深度。不要刻意的去为了表达情感，我拔高音调，也不用刻意的去夸张自然贴合文字的意境。那最终你只要有了情感，这就是最好的文章，
1: 也就说白了，我们的情感得融入到我们所谓的稿件当中去，你的作品当中去，你才能够把这个文章读好。不然的话，你作品是一个内容，就作者的心思你没有猜到，你没有理解，你没有共情，那你读出来的是你的感觉是两张皮，那真的就是不太好听了。应该说借助一点时间，我们再听我们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示范。有没有准备一些稿件或临时的，杨老师？
0: 临时的吧。
1: 临时的。
0: 咱们还是刚才这篇，这个比较贴题的，我感觉是吧？
1: 好的。
0: 今天是家长学校这儿，那就还是这个敬爱的母亲这儿，简单做一个示范吧。
1: 好的，好的。
0: 刚才读了第一段的，咱们
1: 读了第一段，
0: 直接奔第二段就可以了啊。
1: 好。
0: 是母亲的精心哺育，让我长大成人。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雨，一把雨伞遮住了我的头顶，雨滴却淋湿了妈妈的衣衫。哦，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 还有一次我生病了，母亲抚摸着我的额头，心疼地哭了。啊，妈妈的爱，又是滴落的泪。母亲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有一次让我用最字造句，我急忙说我最爱妈妈，妈妈高兴地亲吻着我的小脸儿，嗯，说得好，但是孩子啊，你要记住，我们还应该最爱祖国，祖国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好，这就是一个这个片段。
1: 哎呦，真的是，我静静的听了一下哈，真的是严老师把刚刚我们说过的读音的准确呀，吐字归音呐、啊，还有包括我们第二个环节的重音和停连，包括语气和节奏啊，还有第三个环节情感的融入啊，完美的诠释了。就相当于是他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脑海当中就有这个片段，看到过这个画面，像看电影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这种朗读啊，每一个孩子就应该去学习的。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最后哈，请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怎么样去更好的学好朗诵。
0: 嗯，好，第一个总结，避免三个误区：一，语速不要过快；第二，不要刻意去喊读，也就不要去扯嗓子喊；第三，千万不要没有停顿，没有重轻音，这是三个误区啊，大家要避免。其次，后边我想给家长三步家庭朗读法：第一步，通读，读顺，不缺字，不添字，不漏字，这是第一步啊，还是对，读对的意思。第二步，标注停顿，家长带着孩子要画逗号、句号、停顿，找准重音字词，这是第二步，也就是分析你这篇文章当中的气口。第三步，一定要记住，要知道文章的这个背景，要带情朗读，想象画面，融入情感，快慢完整朗读。
1: 嗯，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应该说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哎呀，又到时间了，也感谢我们的严老师做客节目啊，跟我们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和学生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感受我们名师课堂带给您的魅力。再次感谢严老师，我们下周同时间再见，严老师。
0: 好，再见。
1: 嗯。

0: 棒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
6: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5: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

0: 出了丝丝笑容。他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他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蓝鹰，希望他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蓝鹰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

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岳不群决斗左冷禅，两人在太师山的封禅台上大战到百合，他们俩把各自的功夫可都使出来了，从华山嵩山到辟邪剑法，那发挥得淋漓尽致。突然间，岳不群手中这把剑被左冷禅的剑给崩飞了，就听得当啷一声，左冷禅这一招上胜了，他心头大喜。可是忽然间，就见岳不群那个手里边唰啦，就多出了一对短小兵刃。这什么兵刃呢？三楞透骨钉，也就有两三寸长，那个钉尖是锋毛带块，周围还都是棱带血槽的，那个钉根这个部位就是个小圆球，那手劲不好的想拿都拿捏不住。就见岳不群那个身子往前一飘，这个钉子刷一晃，左冷禅两眼就一发花，啊！他赶紧往旁边一退，可是他那脚步就没有倒好，被岳不群一步就逼过来了。左冷禅就感觉到自己两眼红光一闪啊，噗，当当当当当，扑通！堂堂的五岳剑派盟主，要成为五岳派总掌门的左冷禅是翻身倒地，哗！这嵩山太师山上这几千号人一片喧哗，接着又静下来了。他们就见左冷禅慢慢的从地上爬 爬起来了，手中握着他那个剑还没撒手呢，左冷禅站起来扬声大骂：岳不群，你这个伪君子，今天我要杀了你！刷刷刷刷，就见他手中舞动宝剑上下翻飞，这剑是越舞越快，霍霍生风。台下离得近一点的人都感觉到那个剑锋裹到脸上来了，可是只见左冷禅是空舞宝剑，他并不往站在他前边的那岳不群身上刺，心想这怎么回事呢？再看左冷禅，两眼已经冒出来了，顺着那个脸颊淌出来两趟血线儿。不知道是哪位说了一句：“他瞎了。”左冷禅听着了：“谁瞎了？我没瞎，我没瞎。”书中交代，左冷禅是中了岳不群的诡计了。左冷禅前几年就派劳德诺潜伏到华山派，要探听华山派的内幕。

小姐岳灵珊不知道他爹这本书是假的，还偷出来给他大师哥令狐冲练，想让令狐冲疗伤。哎，劳德诺赶来了，抽空抢去了这本书，还打死了六师弟六猴骆大友。可是那劳德诺也没马上去拿着这本书向索冷禅献功，而是还想得到辟邪剑法。这岳不群就明白了，哦，你不得辟邪剑法你是不能离开我这儿，好，我再给你写本假的。岳不群把那真剑谱，也就是写在袈裟上的那剑谱，扔到天生峡底下去了。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又编了一本似是而非的辟邪剑法。哎，写完了放在桌子上边，那劳德诺是如获至宝，偷着拿着走了。岳不群都知道，可是他是眯缝着眼睛假装睡觉，让他逃下了华山。那么左冷禅得到这两本书之后，没马上练紫霞神功，而是立刻练辟邪剑法。这本书是假的呀，也没有说什么自宫欺身啊，自残身体都没有这一说了。左冷禅看这些招挺奇妙，他就开始练。可是练来练去，到最紧关紧要的那个招上啊，那个招就有点变动了，变得很巧，连左冷禅都没有觉察到。那么现在在台上一使出来，岳不群故意让他把自己的剑崩飞了，然后拿出了这一对三愣透骨钉，施展开他练的辟邪剑谱之内含有的腿功，唰就窜到了左冷禅的跟前，一招之下刺瞎了他的耳目。左冷禅野心勃勃，想兼并五派，继而平灭魔教，回头就吞并武当少林，是一统江湖，为自己是天下的霸主。没想到就在这一刹那间双目失明，那么一切一切都化为了泡影，他接受不了啊，在台上来回咆哮着，姓岳的，我和你拼了，你是七男子大丈夫，您亮剑咱们两个动手。岳不群是故意在台上要卖弄几招，身子往左一去，然后往右一来，就他一左一右来回这么一走不要紧，就他这份身法堪称天下独到了，身法太快，如风似电。就见他很随便地站在左冷禅的面前，胸脯对着他这个剑尖儿。但是大家都明白，就凭岳不群刚才闪现出来的那个身法，那么左冷禅给他一剑也刺不上他，他一抖身立刻就能躲了。只听岳不群说，左师兄，你现在眼睛受伤了，也是愚弟我一时大意收招不及，还望你多多担待，现在你已经不能再站下去，请下台吧。岳不群这么一讲，台下有很多人就捧上了。你看看这岳先生，大仁大义，要换个二家别人把你眼睛都刺瞎了，跟着一招还不要你命啊。有这么一说的，跟着就有很多人附和的。紧接着就听这前后左右上千人都捧岳不群，咱们武功高，怎么仁义，怎么是君子剑。其实这些人一看左冷禅败了，他们赶紧都倒在岳不群这面了，帮岳不群说话捧场了。岳不群在台上听着是含笑不语。嵩山派的十三太保之一托他手丁勉一看，来人，哟哟，他两个弟子过来了，你们上去把掌门人扶下来。是，两个年轻的肋下带的家伙顺着台阶噔噔噔跑上来了。掌门人，掌门人！左冷禅现在脑袋嗡嗡直叫唤，就听了有人脚步声响奔自己一来，他手中剑来回那么一摆，就听着咔嚓咔嚓，这两位弟子是刹那间惨死当场，尸横风禅台。台下又是一片大乱，心想这左瞎子是真狠呐、啊！你都问问是谁呀、啊？岳不群一瞧，左师兄，你不要滥杀无辜，你还是下台。

0: 左冷禅杀了这两个人以后，他那个心里边啊，不像刚才那么乱了，慢慢稳住心神。他明白，五岳剑派成了岳不群的了，自己要想报仇雪恨，现在是不行，那得等以后找时机。想到这儿，他轻轻一顿腕子，就听了嘎巴嘎巴，宝剑被他内力一催，折断了三截，嘡啷啷啷啷，剑落尘埃。他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岳先生，你不单说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左谋是心服口服。大家一听左冷禅就突然败北，双目已瞎，他还能说出这几句话来，还是不失去一代大宗师的风范。就见左冷禅是跨步奔着台边就来了，这台有两丈来高，就见他大跨步的往下迈。不过他早有准备，一脚迈空了，在空中啪一个云落翻，腾的一下子落在尘埃，是纹丝不动。他那些弟子们赶紧都围拢过来了，师哥，掌门人，师父，你赶快上药，咱们好好的找名医把你眼睛治好。左冷禅一挥手，你们给我听着，不要着急，不要乱喊，现在五岳派派长是岳先生，咱们应该恭贺他。左冷禅这么一说，没人再上台跟岳不群抢那个派长了。岳不群是立刻吩咐令狐冲、令狐掌门还坐镇在山西横山，驻守着横山一派。因为虽然五岳剑派合在一起了，那这五个山并不能合在一起，这个事务还得分头料理。那么南岳横山派当家的莫大先生莫坤还在南岳横山，您管着南岳这方面的事务。泰山派的玉姬子、玉庆子、玉英子三位前辈，你们也为我岳不群分分心，料理着泰山派的事务。那么至于嵩山派吧，岳不群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往下扫视着嵩山派的这些人，那么就请托塔手丁勉和嵩阳手陆柏二位师弟，你们协助左师兄料理着嵩山派的事务。那么岳某人，我暂时还是回归华山，从今往后咱们五岳派是同气连枝，咱们是一个门派了，都是一门的师兄弟，不管过去有什么仇有什么怨，都不要再计较，如果在计较前嫌，岳某可手下无情。说完这话，再听四周围那掌声雷动，岳先生您分派的太好了，您那太大度了，过去有多少人都得罪您呐，可是您从来不计较这些。岳不群就在这些恭维声中顺着台阶下来了，方正冲虚这两位老者迎上来，岳先生，我们恭喜你为五岳派的掌门人。这两位还是从心里边说的这话，因为他们考虑岳不群要当掌门人，那总比左冷禅当了掌门人胜强许多呀。可是横山派的掌门令狐冲是四肢冰凉，两眼发直盯着他的师父岳不群。本来他师父升了，成了总门长了，他应该高兴啊，可是他高兴不上来，因为他突然间想到横山派两位师太死的时候脖子上有眼儿，胸口有眼儿，这都是致命的伤，他们才死去的。当时我看着他们的遗体就琢磨，这一定是被什么人用锋利的钉子呀，或者是细小的锥子给扎上的。这一段时间我是明察暗访，就想查一查江湖上哪一位高手是类似的这样的兵刃。那么现在一看，师父刺瞎左冷禅的三愣透骨钉 就是这类的兵刃吗？莫非是师父杀了二位师太？不，不能，师父他老人家那是一位君子，是知书懂礼的人，他怎么能杀死师太呢？可是不是师父杀的，又是谁杀的？师父刚才诡秘的身法和他用这个家伙事的那个动作，这个招式可能是他杀的吧？他这是怎么回事？令狐冲心房震动，脑子嗡嗡直响，现在正让令狐冲给猜着了。定贤、定静二位师太之死，果然是岳不群所为。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在抚州城外岳不群净身的时候，两位师太发现了，当时岳不群也看着了两位师太站在离他不远，也就20来步开外，往他这边看着。当时岳不群是又恨又惊，心想我净身的事儿如果要是传出去了，我还有什么脸当华山派掌门？再说我要练了辟邪剑法，那么有多少人得提防我呀？不行，我得杀掉这两位老尼。从那时候开始，岳不群就想杀掉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两位老尼姑为了令狐冲到嵩山少林寺要拜见老高僧，求他们把任盈盈给放出庙宇。可是刚刚来到少室山下，岳不群暗中就盯上来了。当时岳不群已经把辟邪剑法练得相当的火候，虽说他当时没有用剑，可是就用这对三愣透骨钉，两位师太联手还没是他的对手。他先刺杀了定静，然后又刺杀了定贤。这个时候左冷禅领的一些人顺这条道往前来了，岳不群是怕暴露了，是赶紧来到山上。可是他没想到定贤没有马上咽气，而是写了一封短小的血书拴在那信鸽上发走了。这信鸽就飞回了山西横山他们驻扎之地。这封短信上写的可明白啊，让令狐冲为横山派掌门，那么凶手是岳不群。不过现在不要告诉令狐冲，因为令狐冲跟他师父的关系千丝万缕，藕断丝连，这件事不好办，想报仇以后再说。因此现在那么横山上下都知道凶手是岳不群，那只是瞒着令狐冲一个人。可是令狐冲那是武学大家，一看这招数他就联想到这一点了。就见师父是吓得抬来，他赶紧迎上来了。要换个二家别人，他敢脱口就问你是不是凶手，可是面对自己的恩师，令狐冲嘴唇哆嗦了半天，张了半天嘴，那音儿没出来。岳不群一看，哦，冲儿，没想到你伤势好得这么快，真是可喜可贺呀，以后咱们爷儿俩得在华山上边好好谈唠谈唠，那么你把横山派那边的事务料理完了，就到华山找我。老人家，有一件事还得拜托您老。什么事你说吧。虽说我现在已经是横山派掌门，那么横山派也都归于到五岳派里边了，但是我不敢把两位师太之死忘怀。老人家，您现在是五岳派当家的了，您一定把这件事情要办好。如果说不给师太报仇雪恨，杀死真正的凶手，我令狐冲即使在五岳派我心中不宁。说着他两眼紧盯着师父，就想看看在师父那面目表情那个眼神里边能不能露出一些什么破绽，什么蛛丝马迹。可是岳不群那是老狐狸，什么蛛丝马迹也没有。就见他一咬牙，双眉一皱，冲儿啊，过去我们虽然都是五岳剑派，不过毕竟还有门户之分，那么从现在开始两位师太死的事情就是我岳不群的事情，我向你保证3年内 我一定查找真凶，亲手将他诛之。令狐冲一听这话，心头一热，眼泪淌下来。师父，我但实太谢谢您了。
1: 就岳不群这两句话，把令狐冲就给蒙了。令狐冲现在对他师父来说，真是有些愚忠愚孝，要不说什么呢都别的过分，就是孝心要过分了吧，这玩意儿也容易耽误事。咱们回头说一说青城派的掌门人于沧海。这于老道他本来是左冷禅请来给站脚助威的，他心里边盘算着左冷禅必胜岳不群，肯定为五岳派当家的。可是现在一看，哎呦，岳不群胜了，左冷禅伤了。我于沧海曾经杀害过岳不群的弟子林平之的全家，我把他家的镖局都挑了，现在林平之就站在岳不群的旁边，我还在这干嘛呀？他们现在势力极大，万一回头要收拾我的话，我能架住一击吗？他悄悄地告诉那些弟子，什么罗仁杰、侯仁英、周仁雄，走。他带来这几十人随着他悄悄地下了太师山取路，准备回川西青城山。可是下山没走出一里地呢，这老道咯噔就站那儿了。啊，是你！只见前边的山道上站着一个人，也就在二十出头。呵，这年轻人满脸是傲慢的神态，那眉毛往起竖着，还叭叭叭来回挑动，穿着一身华美的衣服，肋下带着宝剑，这不是别人呢，正是他的仇家林平之。哎呦，老道琢磨，林平之刚才还在山上呢，怎么到这儿来堵我来了？他是不是到山下办什么事儿，偶然间跟我遇着了？不像，好像他专门是拦挡我的道啊。就听林平之冷冷一笑，姓于的，你不老想得我家的辟邪剑谱吗？今天小爷我就演出几招让你看看。还没等于沧海说看是不看呢，就见了眼前人影一闪，刷刷，也不知道林平之的身法有多么快，就见他招数奇特，噗噗，于沧海的两个弟子是惨声倒地。他再看林平之的宝剑已经点在他的咽喉。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

0: 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

0: 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

0: 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就陈一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一元说的对，
19: 商会
18: 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能。
17: 商会山起万众，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一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4: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4: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4: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3: 哦，还在这儿。
14: 是唐通庆，
23: 他还在。
1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3: 太久了。
14: 是啊，好久。

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

0: 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

0: 这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

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3: 哎，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3: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3: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益生菌。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3: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3: 对
2: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3: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
3: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3: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食型乳酸菌。
2: 没错，
3: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2: 对，
3: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3: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3: 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3: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2: 对，
3: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
3: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3: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3: 对呀。
2: 啊。
3: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0: 你宣传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1: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2: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0: 你怎么做？
2: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1: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1: 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4006371818。
1: 对，400637181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1: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1: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场子，
0: 咱为什么不？
1: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1: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对，
1: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1: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即时性乳酸菌，
2: 对
0: 吗？对，
2: 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性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2: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哦，
0: 哎呦。
2: 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0: 吧？
2: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1: 它是2000亿的，
0: 对，
1: 然后这次一下。就给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0: 那你再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1: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0: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1: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0: 是吧？
1: 火箭旅，各种各样，
0: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1: 对，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1: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0: 远
1: 的。
0: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
1: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1: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1: 对，这味儿
0: 咋贵的都是
1: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对
0: 吧？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1: 是吧？
0: 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1: 对，
0: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1: 对，
0: 对吧？
1: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你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你那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

0: 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在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在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扫？
1: 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2: 对，
1: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的？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我
0: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0: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不合适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
2: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来，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0: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对，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1: 对，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1: 给
2: 不了，给不了！
1: 我的天呀，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星辰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我，
0: 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星辰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是 也能紧趋。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易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证书的那个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两。斤啊，一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吧？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1: 您刚才不是说六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难了。
1: 是说的六盒吧？
0: 对呀、
1: 啊，那就说
0: 就说六盒，
1: 六
0: 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1: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
0: 装
1: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
0: 六盒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有大库存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6盒啊！你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1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吗？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金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0: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0: 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 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扫。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

0: 咱们说呢，干干净净，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哥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两盒，今
1: 天
0: 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100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品质
1: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就这么
2: 专，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
0: 多说
1: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

0: 食，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11、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0: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1期的节目。我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情感障碍科主任桑文华，为我们来科普解读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缓解抑郁的心理技巧哈。桑主任，下午好。
11: 好，大家下午好。
10: 好，那桑文华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双向与相关障碍专委会的成员，从事精神心理科的临床工作30余年，主要呢是擅长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焦虑障碍和失眠症的诊治。那同时呢，桑主任对于难治性的抑郁症、难治性的双向障碍以及儿童青少年情绪以及心理障碍的诊治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那我们也提示各位好朋友哈，您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今天来关注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的话题，并且同时教给大家如何来缓解抑郁的一些实用的心理技巧。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科的主任桑文华。那桑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科普的一个要点包括的范围大概是哪些问题哈。
11: 好的，我们今天下午1个小时的时间呢，主要给大家说明以下几个点啊。一个是呢，就是抑郁情绪是不是抑郁症，然后呢就是抑郁情绪呢它怎么识别和应对，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抑郁症是怎么回事，还有抑郁症呢它的主要的表现是什么，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抑郁症呢现在的研究情况啊，重点呢给大家说一下应对抑郁情绪的一些心理技巧。
10: 大概围绕这样的几个重点哈，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那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桑主任给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抑郁情绪到底等不等于抑郁症哈。我们说了它是不等于的。
11: 抑郁情绪跟抑郁症呢还是不一样的啊。抑郁情绪呢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绪一个状态，是就我们大家呢 差不多每个人基本上都有过抑郁情绪啊，尤其是呢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比如说这些困难呢，年轻人呢可能是一些学业的困难，还有一些呢是这个人际关系的困难，那么中年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事业上的一些问题，年龄大一点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这个亲人的一些这个生病啊，还有一些这个退休啊相关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都可能会有抑郁的一些情绪，就是心情不好不开心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它一个是比较常见，再一个呢它是事出有因的，就是在这个一些因素的前提下呢的出现的这种
10: 情绪状态，就有明显的这个诱发因素啊，
11: 对，
10: 比方像您说可能亲人离世了，或者是我最近工作学习遇到了一个特别能说得出来的困难，
11: 对
10: 啊，导致我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抑郁了，大家常说
11: 的啊，这是一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抑郁情绪，抑郁情绪一般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它从程度上，程度上相对抑郁症来讲呢，它是比较轻的，再一个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上，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了啊，我们通过自我的调试，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已经把这个情绪就已经过去了，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的这个学习和工作当中，这是这个抑郁情绪的问题，那么抑郁症呢，刚才提到了啊，一个抑郁情绪呢它是有生活事件的，有原因的，那么抑郁症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它可能是没有原因的，或是说呢如果有原因有事件呢，那么可能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诱发的这个病人出现了这种没有这个原因，或是说一些诱发前提下出现的心情的低落，然后就是做什么事没有兴趣，愉快感的丧失，然后还有就是说身体疲劳呀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相对抑郁情绪来讲，抑郁症来讲呢，它是一个相对程度就比较重的啊，有些人呢他可能会伴有一些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影响啊，工作呀学习上的一些影响，还有呢他的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自杀，还有呢可能会伴有一些精神症状啊，这是从程度上来讲，那么还有呢就是时间上，抑郁症呢我们一般情况它是一个病，那么它就有诊断的一个时间，我们一般是诊断抑郁症呢它要有两周的时间，
10: 大于两周以上，
11: 对，大于两周以上它的持续时间是

0: 续时间是两周以上，甚至数月以上，明显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社会功能，甚至出现了一些消极的言语，包括一些消极的行为啊，这是我们这个抑郁症的一个概念。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各位好朋友啊，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见您周围的亲人朋友说，哎，感觉这两天啊心情不太好，好像有点抑郁，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呢？或者说大家是不是也会出现过一些心情比较差的时候会担心惶恐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提示大家第一点，就是这种抑郁情绪它并不等于抑郁症。那其实抑郁症我们说肯定是一种疾病，而抑郁情绪它只是一种情绪的体验，是一种症状。刚才桑主任也给我们讲清楚了，这两者它这个是延续时间的长短，包括对大家的生活、工作、学习的影响，它都是显著的，是有差异的。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第二个关键词哈，就是这个抑郁情绪，我们到底如何更好地帮助大家识别？就觉得这种情绪它是抑郁情绪，它不是说抑郁症，这个有什么关键点呢，主任？
1: 那首先呢，我们要在识别的时候呢，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抑郁情绪它哪些情况下容易出现，就是它影响因素是什么。首先呢，就是刚才说的抑郁情绪呢是有生活事件，一般呢它是有这个一些不好的不良的一些事件啊，刚才咱们提到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性格因素。有些人呢，他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呢，他不是积极向外的，而是更多的去找自己的原因。哎呀，我有多不好，这个事儿我做的多不好，可能内在的过分的去指责自己的那一部分人群啊。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他是一个就是过度的去自卑啊，去考虑自己。这个或是说呢，把这个遇到的这个生活事件过度化，灾难化的，这个事儿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他自己可能会觉得，哎呀，如果考试不好，可能我就考不上大学，这样一个容易把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过度的去解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就是社会支持，我们讲啊，就是说支持。家庭的社会的支持啊，对这个抑郁啊还有也是一个有很多的影响因素的。比如说我们那些家里父母比较忙于工作啊，对孩子呢可能疏于照顾，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年龄大的孩子不在身边的那些人群，老年人啊，他可能更多的有这种孤独感啊，这种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早期的一些生活事件，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早期的可能在儿童青少年期，他可能会存在一些，就是被忽视啊，被虐待这一类的人群呢，他也是一个容易出现情绪，这个抑郁情绪的这样一个人群，这是从影响因素来讲。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就是说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识别？我们现在呢有一些专业的啊，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自己评定的一些量表啊，我们有有这个一般的健康问卷啊，这个问卷呢它有一个两项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九项的，那么这个两项的问卷呢，它是基于我们典型的就是核心的抑郁的症状，
0: 可以看一看啊，
1: 核心的症状啊，比如说对这个这个事情没有兴趣，哎，平时我做这个活动啊，我做什么事啊，我都很感兴趣，很积极。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不感兴趣，甚至呢，就是说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没有愉快感。同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呢，感觉不到愉快。啊，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是抑郁嘛，就是情绪的低落、沮丧或是悲伤。那么这两个因素啊，就是说我们从它有没有，还有它持续的时间上啊，我们给了一个分数啊。如果它这个两项的这个问卷呢，它达到一个三分的程度，那么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再去那个多量表的再去查，再去测试。那么这种状态下呢，我们一般呢可能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啊，我们可以到这个在网上啊去搜一下这些量表，啊它可能都会有的一些介绍，
0: 这个是像您说的比较
1: 九项的那个可能就要更复杂一些，对，它是一个相对更复杂的一些，包括它的
0: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下载的，
1: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个都可以，大家可以从网上去这个详细的去测一下，前边有三分的达到三分，那看就是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再进一步去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抑郁的一个情绪。
0: 那其实这个抑郁情绪的话，我们还达不到我们说的抑郁症的。

0: 这样一个严重的程度，
1: 对，
0: 但是也是需要大家积极的去识别它，
1: 对的，
0: 来应对
1: 的，对的，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情绪，它会可能会对我们暂时的这个状态有一个影响的，所以我们还得要学会。去应对了。
0: 那您像咱们稍等会给大家讲这个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抑郁情绪哈。那如果这个量表大家通过网上我自测，像您说可能得了三分以上，或者说我们有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做一些详细的评估，它的这个意义是要指导大家再去到咱们精神专科来就诊吗？
1: 如果这个你发现了你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咱们打出来的这个分值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是感觉自己的这个状况确实是不太好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要建议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去进行这个相应的评估啊，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机构是有专业的评估的啊，看他这个情绪到什么程度，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关注他是不是我抑郁症了，我们都能给这个大家一个结论的，
0: 及早的能够识别到这些抑郁的问题啊，
1: 对的，
0: 他可能会有这种抑郁症的倾向。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的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这个抑郁情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应对？这个应对的办法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先是一个自我的调节嘛？然后咱们再说找医生来看是吧？
1: 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情绪，所以说呢，我们发现这个情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自救，也就是说要自我调节。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些自我调节的一些方式啊，首先呢自我调节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调节，我们如果出现这个情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对吧，睡眠要是有一个规律的睡眠的入睡的情况啊，还有就是说这个醒的时间呢，我们尽量要固定一下，不要就是说过度去熬夜，然后还有呢就是饮食方面啊，饮食方面呢我们可能更强调的是一个均衡的饮食，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要避免这个过多的咖啡因的这个摄入，另外还有一个糖分啊，这个糖分呢大家可能说哎呀我吃点糖好像当下好像是感觉到缓解了，实际的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过了不长时间呢，它可能有一个这个血糖的一个降低，那么血糖降低的时候它可能还会让自己烦躁沮丧或是说疲劳，那这样的话呢不太建议就是说有这个糖分过多的摄入的
0: 有些朋友就是心情不好可能会大量的摄入甜点
1: 它有一个反跳性的这样一个血糖的一个下降，那么这种情况呢反而是不利的，所以不建议过分的去摄入啊，这里边呢强调一个过分啊，不要过分，
0: 对
1: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运动啊，目前来讲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包括我们户外运动啊，包括在室内做瑜伽呀，这些呢都是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的，
0: 这是调整生活方式，咱们调节抑郁情绪的第一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力行的，马上就实施起来，
1: 对，都可以做起来的。
0: 另外的话，您说还是要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具体怎么理解？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说现在来讲呢，是这些社交的一些活动跟自己专业相关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志愿活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啊，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啊，这些专业的这个知识啊，能够服务更多的人，能够给大家给社会带来一些这个好的一些这个益处啊，我们自身的价值也就更有更好的一个体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自我的价值感就会这个体现出来，我们这个心情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好的一个愉悦的一个心情，
0: 这是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1: 对的，对，
0: 另外的话您说还要避免一些不当的疗愈，
1: 对，
0: 是有一些错误的做法，
1: 不当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呢可能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会过度的自己喝闷酒，对吧，喝闷酒，但是咱们有一句话，哎呀那个借酒消愁愁更愁啊，其实这样的话是不太建议的，往往呢有些人是因为情绪不好或是因为压力去喝酒，而且是时间长的过分的喝酒，这样形成一个依赖，那么还有呢就是药，有些人就是因为情绪不好呢，我可能去吃一些药物，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后期会有一些药物成瘾药物依赖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是不建议的，
0: 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选择打游戏啊，沉迷于其中，好像是放掉暂时的一些烦恼和痛苦，这都是不太建议的，
1: 对的，对对 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心情不好，然后我就过度的啊，就是超负荷工作。
0: 嗯，
1: 那超负荷的工作可能会让身体更疲劳的。本来我是心情不好，然后我可能更疲劳，这个时候可能情绪会更不好，所以也不是建议这个过度的超负荷的去工作的。
0: 嗯，所以咱们建议的是调整自我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参加一些有意义的公益的社会的活动，
1: 对的，
0: 增加一些兴趣爱好，
1: 嗯，
0: 给他人提供一些价值啊，这类的活动。
1: 嗯，
0: 那就是什么情况下咱们这种抑郁情绪的朋友也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1: 如果你的抑郁情绪啊，一个是呢，就是感觉他程度重了，
0: 嗯，
1: 我感觉到我的情绪好像是以前没有，现在有，而且呢是感觉情绪是程度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0: 嗯，
1: 影响到我的学习，影响到我的个人的人际交往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是要这个寻求专业人员帮助的，我们要考虑到现在他是不是一个抑郁情绪，还是真正的可能是抑郁症了？
0: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是一个去这个专业人员去帮助。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症状已经足以到他可能会要伤害自己了，因为我过分的我觉得我自己不行，因为遇到压力总会觉得有一些负性的情绪，哎呀我这个也不行，我那也不行，我什么也干不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个哎呀特别消极的一个观念了，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啊，我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如果这种风险的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啊，要去专业的机构啊。当然咱们现在呢还有一些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心理热线，
0: 嗯
1: 啊，我们都可以先，如果大家就是说这个觉得自己有情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寻求热线，如果要是说这个还觉得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肯定要去这个专业的机构啊，去这个去评估一下你这个抑郁的这种情绪到底是一个情绪问题还是一个生病的问题。
0: 嗯，这个心理热线的话，它的一个作用是可以先和大家有一个初步的筛查和沟通，是吧？
1: 对的，
0: 嗯
1: 啊，我们这个有1123-56，
0: 嗯
1: 啊，这个呢它是没有四的啊，这个电话呢是如果有抑郁情绪的话，我们可以打这个叫没事电话，因为它没有这个四，12356啊，我们是可以打的。
0: 哦，是这个意思，没事儿，
1: 对，没事
0: 儿，
1: 没事
0: 儿
1: 电话，哎，对呀，大家可以打没事儿电话，
0: 嗯
1: 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打没事儿电话，如果这个需要帮助的话到专业机构啊，我们可以会给你一个第一个详细的评估啊，看你的情绪是一个我真正的是只是一个压力下的这种情绪问题，还是我们生病了，我们会给你一个比较这个专业的一个结论。
0: 嗯，是的，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哈，就感觉到自己烦闷呀，有这种抑郁的情绪哈，有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其实像桑主任说的，我们可以打12356这个心理咨询热线，经过一个初步的筛查，包括刚才桑主任给我们提示的一些心理的这个抑郁情绪的自查量表哈，咱们如果怀疑还是有一些问题，那可以去到我们专业的精神心理科，请专家为我们进行一个诊断哈。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科主任桑文华。那桑主任呢，从事精神心理科的临床工作30余年，主要呢是擅长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焦虑障碍和失眠症的诊治，对于难治性的抑郁症、难治性的双向障碍以及儿童青少年情绪和心理障碍的诊治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那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给我们互动留言，当然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啊分享给您有需要的家人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聊一聊呢，抑郁情绪啊不等于抑郁症，缓解抑郁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心理技巧，由桑文华主任为我们来进行科普解读。那我们下一个关键词啊，桑主任，就是大家其实在网络端呀，包括一些媒体上会看到各种各样关于抑郁症的一些宣传，包括现在好多抑郁症患者可能自己也出来自述啊，他的一些切身的体会感受。那在这儿还是想请您给我们从咱们精神科医生专业的角度来剖析一下，到底这个抑郁症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它的这个病因清晰不清晰呢？
1: 目前呢，抑郁症是病因不明确的。
0: 嗯
1: 啊，我们也在做一些研究，但是呢，目前呢，只是一个也是一些假说。然后我们从这个假说里边呢，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
0: 嗯
1: 那么 其实抑郁症啊，它本身啊，并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抑郁情绪真的是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问题的。我们现在来讲呢，抑郁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是一个病的问题了。

0: 啊，那么他这个病呢，我们既然是病，我们作为专业医生来讲就有诊断了。那么他的诊断呢是有标准的。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症状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有严重程度，要有病程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还要有一个就是对这个本人啊，患者本人他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标准。那么从症状来讲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诊断呢主要还是基于症状。那么从症状上呢，我们有诊断的时候有核心症状，有附加症状。那么我为了大家便于起见呢，
1: 大家可以截个图啊，核心症状、心理症状、
0: 就是
1: 还有躯体症状，
0: 看他我们有核心的，有心理的症状，有躯体症状。那么核心症状呢主要是什么呀，既然是抑郁啊，那可能就是情绪低。那么这种情绪低呢，病人可能表现出什么呀，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抑郁情绪，就是我不开心了。不是不开心了，而是病人整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沉浸在一种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觉得不开心，心里堵得慌，心里难受，悲观啊，这样一个情绪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兴趣和愉快感的缺乏。那么兴趣呢，就是我们平时感兴趣的这些事儿啊，我们干起来呢都很愉快很愉悦，但是呢就是说一旦生病以后，我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感兴趣的这些事儿都不愿干了。
1: 即使是他以前很感兴趣的，
0: 对，以前很感兴趣，比如说有的这个年龄偏大一点的，他们去这个去打麻将，哎呀非常开心，就是娱乐方式，但是一旦生病以后他就不愿意，对这个是没有不感兴趣了。然后呢就是说有的人是哎呀老太太三缺一再打去打吧，但打完了以后他也没有愉快感。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还有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核心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标准也在逐渐在变啊，以前的标准是三条，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我们躯体症状里边的精力的下降。精力下降了以后呢，我们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疲劳感。这种疲劳感呢它有一些特点。那我们平时的疲劳呢可能都是我们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比较过度的时候我们会疲劳， 对吧，但是抑郁症的病人呢他可能没有做一些更多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但是他呢同样他是感觉到疲劳感觉到累，所以他更多的时间呢愿意躺着或是说卧床的这种状态。那么还有一个疲劳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一般疲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休息一下，对吧，休息一下它就缓解了，但是对于抑郁症来讲呢它休息以后它缓解不了。我今天睡了一天我还累，我明天还在睡啊，这样一个这个疲劳的这样一个特点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心理上的症状。那么它心理症状呢可能涉及到的我们就是说思维上的一些问题。思维上呢它是叫思维缓慢了。反应以前呢可灵活，现在呢反应特别慢了，好像反应不上来，你说的什么然后我要表达什么他都知道但是反应不上来。这样一个状况。那么相应的呢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就有一个记忆力的一个下降。记忆力下降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做事儿啊专注力啊注意力也下降。这样的一个从思维从思想上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心理上的变化呢就叫负性认知。那么这种抑郁的病人呢他可能会觉得什么呀，我没有，我是一个无能的，我不行我不能，然后呢我没有能力，我对这个世界对别人对家庭呢我没有用了，对吧，感觉到是一个没有希望，我的未来没有希望啊。还有呢就是说很无助，实际旁边人很多人在帮助他都在陪伴他，但是他自己感觉到是孤独无助的啊，这样一个负性的这样一个认知的一个情况。那么躯体上呢，躯体上他可能表现的啊就是我们的睡眠啊，那抑郁症他睡眠这个主要的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早醒啊。如果你发现就是说我这个睡眠呢也还入睡还可以，但是呢我醒得特别早了，当然排除一些生理性的东西啊，这个是一个抑郁症病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还有饮食啊，饮食的话呢它的饮食的特点呢是食欲的下降。
1: 吃的少了。
0: 对，它吃的实际上啊食欲下降跟吃的量的问题可能还不能说吃的少了。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吃的不少，但是他有一个啥是食欲。他食欲看着这个东西同样的东西，我以前挺吃的挺香，但是现在呢我不香了，我好像对这个饭吃不吃，对，吃不吃的好像我也都无所谓。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家属就会说实际他吃的量可能还不少。他就是欲望吃饭的欲望少了，
1: 兴趣的这种丧失
0: 的
1: 感觉。
0: 对，兴趣呀还有就是对这个食欲的下降啊，当然还有一些本能啊性。

0: 性能力的一些下降啊，这个都是它这个涉及到躯体方面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自主神经，有的人可能表现出一个头部的疼痛，然后呢还有出汗啊，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对，
1: 包括您刚才其实跟我们讲，这个抑郁症它可能是没有这种缘由的。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它没有一个明显的负性的事件的刺激，并没有啊，就是这种丧失兴趣也好，心情不好也好，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原因。
0: 对，
1: 就好像是很多朋友形容这个抑郁，就像是一只情绪上的黑狗把自己给笼罩了，
0: 对，
1: 好像躺在床上陷入泥潭无法自拔的这种感受。
0: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给大家呢这个澄清一下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些病人他是有生活事件，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说咱们常见的是失恋了，或者工作上受挫了，他开始是一个抑郁的一个情绪，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得到一个科学正规的去治疗或是一个干预的话，那么他后期呢可能出现一个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他影响到他的工作了，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习啊，或者是这个生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他的程度严重了，然后呢他表现的这个方面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核心的呀，这个心理上的躯体上的这个问题可能更多了，甚至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出现了这种消极的问题啊，还有的人出现了一些精神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就不能是说他是因为这个病人他有一个情绪有一个原因了，然后呢他可能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是因为就是一个单纯的抑郁情绪啊，不能这样说的，所以我们要看它本身就是说这个体现，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严重，它严重了，但是呢它可能不是基于它这个原因了，
1: 明白了
0: 啊，对，
1: 最开始可能有一个诱发因素，但是
0: 后面
1: 进展到抑郁症，它就不是因为当初那个事儿。
0: 对的，它更多的这个症状的体现呢，可能不单纯是这个生活事件。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就是这个病态的一些表现。
1: 那桑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你看，可以帮助到大家更通俗的理解这个事儿啊。可能有一个负性的事件，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情绪低落的情况出现。那即使如果他已经到了抑郁症的状态，那个负性事件可能变好了，或者说。这个事情解决了，
0: 对，
1: 他这个抑郁症还是不
0: 还是解决不了，对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这就是帮助到大家理解到他为什么说这个抑郁症他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诱因的这样一种情绪上的丧失，
0: 身体上的一个变化，
1: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核心症状，包括桑主任刚才给大家讲解的一些心理的症状，还有躯体的症状，能够帮助大家识别我们这个抑郁症哈。再有一个，其实对于如果说广大的抑郁症患者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疗的情况，这个抑郁症它到底能不能治好？
0: 目前来讲呢，如果这个抑郁的话啊，抑郁症这个人，如果你要得到一个科学的适当的专业的就或是说系统的治疗的话，那么抑郁症还是可以治疗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能治好吗？这个问题是肯定的。
0: 目前来讲啊，我们这个研究发现，就是如果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或是专业的治疗的话，其实有70%-80%的人症状的缓解是没有问题的。对。
1: 好，我们来看一看桑主任给我们准备了几张幻灯片哈，请我们导播老师切换一下，就是抑郁症它治疗的一些目前的治疗的方法，临床上啊，您给我们来。
0: 现在我们是采取抑郁症的治疗呢，是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现在主要的方法呢，就是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目前的这个药物也经过了这个50-60年的这样发展啊，药物的这个使用呢，也是得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么物理治疗来讲啊，物理治疗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仪器治疗。除了药还有仪器，那么这个仪器治疗呢，它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用这个机器啊，让这个我们大脑的神经，然后呢它有一个改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仪器是什么呀，是改变我们目前的就是可能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的状态啊，让它调到一个好的状态。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啊，就是有家里边或是说你旁边有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的这个家属，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电休克治疗。那么这个电休克治疗呢，它是一个目前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它这个呢，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吧。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脑啊，就相当于我们大脑似的。如果这个电脑呢，它有一个就是说它处理不好了，或者说那个死机了，那我们可能会更好的办法，我们可能会怎么办？我们就会重启 重启电脑，
1: 对，
0: 哎，这会重启啊。那么这个电休克呢，它可能就相当于这样，我们的大脑紊乱了，哎，有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给它一个重新一个启动，啊，这样的话呢，得到一个就是这个大脑呢，这个它的这个微观的一些神经递质啊，或者说一些功能啊，它得到一个改善，那么起到一个就是治疗抑郁症的一个作用。
1: 嗯，这是物理治疗的范畴。
0: 对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心理治疗。那么心理治疗呢，也是针对那些比如说可能有生活事件，或是他的个性特征有存在一些问题的，那么这一部分人群，他的这个抑郁。我们如果用采取这个心理治疗的方法啊，还是不错的。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单纯的使用啊，比如说一些轻的抑郁症、轻性的抑郁症，哎，我们可能也会用一些这个单纯的心理治疗的方法啊。目前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像认知行为治疗呀，还有人际行为治疗呀，包括一些什么正念的这些方法啊，都是可以针对抑郁症的这个症状啊，有一个改善作用的。
1: 那您提到这个心理治疗，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症的抑郁症，是相对来说适应症吗？
0: 我们基本上啊，其实心理治疗呢是这样，抑郁症呢，我们选择治疗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这个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如果他的这个抑郁症，我们是有轻中重的一个区别的。如果这个病人呢，我们考虑他是一个轻症，程度呢不是特别重。不是非常达到那种就是有消极的啊什么那些观念，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这个根据病人的这个选择啊，他说我不想去用药，我想去单纯的心理治疗。那么对于轻症的其实是可以的啊，我们现在的一些心理治疗方式是能够改善他的症状的。一般情况如果是重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合并。这个通过药啊、物理啊，再加上心理治疗，这样一个方式，可能我们采用的更多。
1: 好，这是关于这个抑郁症治疗的大家的一些这三个方案，咱们可能会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哈，可能有综合联合用药
0: 的
1: 治疗的方法，各种各样的药物的、物理的，还有我们说
0: 心理
1: 治疗的方法啊。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节目《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哈，今天是第11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呢要请到的专家是来自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科主任桑文华，来为我们科普解读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缓解抑郁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心理技巧可以教授给大家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抑郁症哈，刚才桑主任给我们讲了它的病因，其实并不是十分的清晰哈。
0: 对的。
1: 那现在关于一些这个抑郁症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前沿的新的一些研究，会给我们治疗也好、认识抑郁症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呢？
0: 其实我们这个作为专业人员来讲，还有研究人员来讲，我们对抑郁症的研究呢，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哈。目前的来讲呢，就是它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它的这个病因，从它的机制上，还有呢，就是说更好的能服务这个病人，就是从治疗方面啊一些研究啊。首先呢，我们现在的研究啊，就是从这个就是神经可塑性，就我从这个大脑啊，我们大家可能了解痴呆。对吧？这个痴呆呢，它的这个原因呢，我们现在的研究虽然它不是很明确，但更多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啊，它可能是神经细胞的一个损伤，它不可逆，不能再修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说痴呆可能是不能治的，为什么我们说抑郁是治的，是能治的啊？那么基于它的这个，我们目前的研究是什么？那么它的抑郁症呢，它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一些这个神，就是脑内的一些部位，那么它的这个抑郁的叫抑郁的环路，那么这个环路呢，它是这个连接 有问题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既然它的连接有问题，那么我们就把它连接上就好了，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在抑郁症里边的包括一些情绪的问题啊，
1: 嗯，
0: 包括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有他注意力的问题，那我们修复好以后，那么他的这个抑郁就可以得到改善了。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现在来讲啊，就是包括一些心理治疗啊，
1: 嗯，
0: 一些心理治疗，这个认知行为治疗，还有一些正念。这种心理治疗方式它也可以改善我们脑内的这种连接问题的。
1: 嗯
0: 啊，当然这些连接问题它可能涉及到我们微观的一些神经递质的改善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神经连通啊，啊跟这些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这个治疗以后连接好了，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就得到了改善。
1: 嗯，包括您刚才说的又让我们大脑重启的这个治疗方法叫什么？这跟这个有关系吗？
0: 对呀，因为它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气，就是说这个不同的结构之间的连接也好，或是说它脑内的神经递质的紊乱也好，我们都要去重新给它一个就是说让它重新的这个启动一下啊，这样的话恢复它原有的那种正常的这个功能，正常的连接状态，正常的功能，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改善。
1: 嗯。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研究跟咱们抑郁症是个什么关系？
0: 现在呢，就是这个肠道菌群呢，我们在讲啊，肠道被认为呢是脑内是第二大脑，我们人的第二大脑，所以说它的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脑肠轴。脑肠轴的这样一个说脑和肠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轴，一个就是它这个消化系统就是这个消化，哎，和脑它是紧紧相连的。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发现啊，有的人呢，他早期的这个症状，他不是说我有心情有多不好，而是我肚子不舒服，啊，尤其现在一些年轻的，
1: 消化道症状也有，
0: 对，一些年轻的一些孩子，哎呀，他就是这个，哎呀，我肚子不舒服，我可不好了，然后呢，家长就带着去看病啊，哆嗦的去看病，但是呢，可能他忽略了啊，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情绪问题，所以说他不管是伴随的问题，还是初期的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消化道的问题，什么肚子难受啊，不舒服，去看病啊，这个呢，其实是提示我们可能他有一个抑郁的情绪，要不能去忽略掉。
1: 嗯，所以基于这个研究也会有一些针对肠道的菌群的调整啊改善一些治疗方法出现。
0: 对的对的，目前我们也是在处于一个研究，或是说有的单位啊，我们现在国内的有些大的一些这个精神卫生的机构啊，也在开始就是做这个菌群治疗，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些疾病啊，包括抑郁症啊，今天我们还在这个讨论这个对我们精神疾病的，比如说抑郁，比如说焦虑，还有就是甚至儿童孤独症的治疗啊，我们都在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研究啊，相信不久的将来呢，这个益生菌的治疗，还有就是说恢复我们正常的肠道功能，去解决这个精神类的疾病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的。
1: 嗯，这个未来的前景随着医疗技术的一个发展，
0: 对
1: 于咱们抑郁症更好的了解治疗它也是有益处的。
0: 对的，对，
1: 那我们下一个关键词哈，就是桑主任给我们来分享一些可以应对缓解抑郁的特别实用的心理的调试的技巧和方法到底有哪一些啊。
0: 好的，我们说抑郁它的表现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思想上的、情绪上的和行为上的啊，那么我们就分这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思想上，抑郁症的病人呢，他思想上都是一些负面的。我们前面讲到啊，负性的认知，比如说我没有能力，我没有用，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啊，我没有前途啊。那么这种情况，它是思想上的一个表现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思想，就改变他思想的这样一个方式。比如说他自己说了啊，我没有能力，我是不行的，我是不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告诉他，你去说一说你做了哪些事儿，有哪些这个问题说明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是不行的啊。那么有的人比如说一个学生就说我最近这个考试考了
1: 考不好，
0: 哎，考得不好，对吧？我考得不好，然后可能同学们就会笑话我，或是说我这种成绩的话，我可能我就考不上大学了，对吧？那这种情况这是他做的一个就是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就会问他，那就是说你既然这样说，那么你以前也是这样的吗？也是考的这个成绩都是不理想的吗？那么他可能就会说啊，实际不是，我可能这几次这个成绩可能是不好，但是之前的我的成 成绩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我可能这个就是说哪一科呢，我也知道我的问题。哦，那我们就这样，就是说要反问他，不让他一直去想我自己有多不好，我有多么没有能力，或是我考得多不好，我的学习学得多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让他老总是在限于他自己，我不行，我考得不好，别人会笑话我的这种环境里边。
1: 就是证据是什么？
0: 对的，对的，反向的证据是什么？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一直这样认为自己不好不行，那如果你的好朋友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作为一个好朋友，你怎么去劝他呢？
1: 嗯
0: 啊，那他可能就会说啊，那我可能会说他以前学得挺好的，然后只是这次考得不好，那我可能我在哪方面去努力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样呢，让他不是总是限制在自己的这个我不好的这种圈子里。
1: 嗯
0: 啊，
1: 这是思想认知上的一个调整哈。
0: 对的，
1: 我当时桑主任给我们发了好多这个课件，我觉得这一张课件是我本人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反问三个方法哈，证据是什么？
0: 对，这个苏格拉底呢，他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他呢就是对这个自己的一个提问啊，在这个哲学的这个理论上，他有一个提问的一个方式。那么他提问的方式也是这样啊，就是说正向的一个，他也是针对这个我们负性的这些思想来这个来给他进行一个改善。就是说你要，既然你说你不好，那你告诉我你的证据是什么？那一般就是说，作为抑郁症病人来讲，他可能都会说出来：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没有挣钱了，我做不了工作了，然后我的这个学习不好了。那他可能都会有这些证据。那我一般情况，我们可能就会让他从这个思路里走出来，
1: 引导他来正向，
0: 对，引导他有正常的思路。那我们就会，一般的这种思想上的，可能我们就会说他既往的，哎，以前是什么样的，对吧？然后通过既往的，他的一个可能就是跟他这个结论正好相反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反驳他，对吧？叫三问反驳嘛，这是第二问啊。你有以前是什么样？对呀，
1: 就是你做的好的，
0: 对
1: 的，能证明自己我是可以的，
0: 对的，对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个人设身处地的，如果是你的好朋友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学生的，哎，他会我考得不好了，我的同学就会笑话我。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如果你的好朋友是这样了，那你还会，你会笑话他吗？对吧？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反问啊，让他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变。来去帮助他把这个思想上的、思维上的这种不好的，就是这种不良的、这种负性的这个思想，来让他去得到一个改善，一个改变。
1: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特别实用的心理调试的技巧啊。咱们记住这个苏格拉底式的三个反问法啊，就是证据是什么，有没有反面的例子，然后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的家人朋友也是这样，你会怎么劝他？还特别有用啊。这是从思想认知上咱们来帮助调整。那下一方面就是从情绪上，我们怎么样来识别和处理这个抑郁？
0: 情绪上啊，首先呢，其实我们要看啊，这个我刚才提到了抑郁症呢，它有一个程度的一个问题的。
1: 是。
0: 那我们看啊，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先识别情绪，然后呢再去处理。识别情绪呢，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量化的一个情绪
1: 温
0: 度
1: 计一样。
0: 对。哎，对，情绪温度计。那么这个情绪温度计呢，它是从0到10的一个刻度。那么5在中间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我们也情绪也不是很这个低，我们也不是很太开心的那样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下。那么下边呢，它的这个0是极其糟糕。当然我们在网上啊，
1: 特别高兴
0: 的好朋友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啊，就是有的它可能是一个反的啊，它可能是这个上边10是一个最糟糕的，0是最糟糕，其实它的都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这个情绪啊，我这里边给大家提示的是0是最差的。那么如果这个人呢，他的情绪可能在4分甚至3分程度不是很重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病人感觉到我心情不好，我特别堵得慌，特别悲伤，特别压抑。那么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般采取的就是一个这个呼吸法。这个呼吸法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我这里边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啊？这个呼吸法缓解焦虑、缓解压力啊，是比较好的。那么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啊？强调的是抑郁压力的人呢，他是觉得心里堵得慌。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呼吸法是4-7-8。那么这个8呢，它是一个呼气，呼气是让我们那个压力缓解，让我们心里那个堵得慌的那个感觉让它出来。 所以说我们强调这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这个病人他感觉到堵得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要让这个肚子、要让这个腹部和这个胸部要让它鼓起来、所以我们自己放到胸部、把手放到胸部和腹部、我们让它感觉到我们这个压力
1: 鼓起来了，
0: 哎，它是一个什么样，然后呢我们再用那八秒的就是更长的一个时间让它呼出去，缓解我们这种胸闷压力的这种压力的这种闷的感觉，这是一个需要给大家这个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缓解焦虑呀，还有缓解其他的这个方式的这个呼吸法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方面，
1: 也很实用哈。
0: 对，
1: 当然就是鼻吸口呼的方法。
0: 对，这样的方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在片子上给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这个呼吸法是我们在这个吸气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口是闭上的，我们的吸气是要鼻子吸进去的，而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啊，是要张大口腔，让我们里边这个堵得慌的这种感觉让它是释放的，这样的话，我们这是在抑郁的时候的一个强调的一个就是呼吸的一个步骤，或是一个重要的就是或是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四七八的一个呼吸法，
0: 对，
1: 四秒用。鼻子吸气，然后七秒屏住，
0: 然后呢，更长八秒的时间呢，让我们这个身体里认为自己堵的那些东西让它呼出来，
1: 用嘴给它排出去，
0: 用嘴排出来，
1: 感觉这种情绪上的一些东西会释放出去，不好的东西给它排掉，
0: 对的，
1: 另外，除了这个呼吸法，我们还有一个温度刺激的方法，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温度刺激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大家可能有感受啊，就是我们在自己情绪特别愤怒啊，或是压抑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想什么啊？家里人说去洗把脸。
1: 冷静冷静，
0: 这个冷静呢，可能我们就会想到，哎呀，在水池子旁边，然后把这个水往自己身上撩，这个脸上去撩一下，哎，让我们感到哎很这个哎。这个情绪能够冷静下来，但是如果是咱们刚才前面的，如果用情绪温度计发现你的状态已经到1分甚至0分的这个时候，这个人的情绪是非常压抑的，非常难受的，压抑到什么程度，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这种伤害自己有这种情绪的问题的，那么这种情况是急需要我们去冷静下来的，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啊，就是潜水反射相关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就是说用这个冷水，其实不要用太冷的，我们建议的是10度的水，10度的水，然后放到一个这个容器里边，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
1: 面部
0: 啊，尤其是额头啊、颧骨还有这个脸上要接触到这个冷水，如果这个潜水反射再加上这个屏住呼吸，就是屏住呼吸，然后再让这个冷水再去浸润我们这个额部、头部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的，然后屏住呼吸，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冷水再刺激一下，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很快的就是说这个情绪就能够相应的这种平静下来，让我们这种压抑的，就是这种。愤怒的这种伤害自己的这种情绪呢，能够很快的这个缓解下来。所以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在这个冷水的那个时候，我们建议的是30秒，但是如果是冰袋的话，有6到8秒啊，这个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只要我们感受到这种凉，感受到这种这个，哎，我们这个情绪可能要很这一下子就这个神经啊，很快的就能缓解下来的话就可以了，不要时间太长，那样的话可能会伤到自己。
1: 这个是不能用热水，必须是冰的或
0: 凉的。对，是
1: 凉的
0: 水。我们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啊，我们如果要是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们冷水一激，对吧？我们都是冷水一激，好像我就精神了，我这个情绪就好，就缓解了，是这样一个机制。
1: 这是给大家分享的深呼吸法，包括一个温度刺激法哈，当然是要冰的或者是凉的水哈，这个对我们面部的一个刺激也是非常实用的方法。另外呢，桑葚还有一些这个行动上的方法可以给大家支支招，怎么样来缓解
0: 行动上的一些方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于抑郁的一些人群啊，就是他的活动也好，或是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躺在床上时间特别长啊，有的像这个孩子的这个抑郁，家长就会天天说，哎呀，你天天躺在床上，天天也不活动，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要求他 特别多的啊，我就让他去社交，我让他去跑步啊，去什么的，这样的话往往他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呢，给他一个什么呀，叫微小目标，就是微型目标，给他小目标。比如说你今天能够起床，能够在这个房间里这个活动几分钟，
1: 有一点点好的改变，
0: 对，只要有一点点好的改变，只要你从床上起来了，活动起来了，甚至我自己去喝了一杯水，那么这都算。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让他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启动，有一个始动就可以了，不要去要求他很长时间的，就是说在这个这个卧室里这么躺着他不出来，我们立马让他去社交，这是一步
1: 不太现实
0: 的，对，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要有耐心，然后呢对自己来讲呢，也不要是抱着那种我明今天这个还抑郁呢，我明天可能就去跑步了，这是不做不到的。对。
1: 另外我们说的这个行为实验是什么呢？
0: 行为实验其实给我们那个三问反驳法啊，其实是它有它的这个相似处的。刚才提到那个三问反驳法的第二步是看它的反向的，就是说证据。反向的证据我们问的是它既往的，对吧？以前你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个行为实验呢，是我们即刻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有的这个我们这有一个病人啊，他说我抑郁了，我很长时间不好了，然后呢我很孤单，没有人帮我，我很无助，然后我的家人也没有时间来帮我啊，那我可能就会这样即刻的去实验，他说是没有人帮他，没有人关心他，那我就可以这样，那咱们这样去给妈妈打个电话，看这个妈妈是不是真的，这他很忙，没有时间去关注你，或是不关心你啊，那这样的话打个电话啊，电话打完了，然后妈妈说，哎呀，那个这个孩子你去等我，我立马去过去去帮助你，然后去陪你。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把他这种想法，这种我没有人陪伴，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去帮我，这种感觉立马的这种行为啊，把他这个做一个这个行为立马的这种改变啊，让他把这个思想上的这种观念啊，让他改变
1: 下来，这好像是一个正向的，
0: 对，这都是一个正向。
1: 那这个低耗能社交，他是说我们要有低耗能社交，还是
0: 低耗能社交吧？这里边呢，其实它有一个什么？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叫耗能社交，
1: 对，
0: 对吧？耗能社交呢，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这个没有意义的，
1: 好像为了迎合别人去消耗自己，
0: 对，没有意义的，然后对自己也没有帮助的。
1: 是。
0: 那么这里边呢，它有一个。可能消耗了我很多的这个能量，
1: 是，
0: 但是这样呢，我这里边给大家提到的可能是一个什么呀，我可能不用我去选择社交的人员，社交的地点，我们现在可以去线上，线上或网上进行这种社交的方式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达到一个目标啊，比如说我现在一个门诊上我一个抑郁的一个学生，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她这个他需要他的这个好朋友的陪伴，但他好朋友跟在很远，在云南上学，那么他过来陪伴他，可能陪伴两天他要回去上学，那怎么办呢？我就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这样，然后你们就在网上陪伴，线上陪伴，哎，他就他们俩可以看同一本书，然后看这个互相就是再讨论一下这个书的这个内容，然后互相就是线上的这种吃饭呀，或是说这个娱乐听音乐呀，通过这种的这个陪伴，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同样的跟这个朋友的社交呀或者什么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就是这种缓解自己情绪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其实桑瑞您的反面来说的话，就是对于咱们刚才说的可能过度消耗自己的无效的social一些社交，咱们是不太建议的，如果
0: 对
1: 于抑郁症的患者来说，
0: 对的，
1: 咱们可以摒弃那种高耗能的消耗自己的。
0: 对
1: 啊，再有一点，您说的这个助人为乐，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可能帮助别人，给自己提供一些价值感？
0: 其实抑郁的好多的那个病人啊，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孩子，总觉得自己我做不好，我学习做不了了，我什么也做不好。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给他一些环境，比如说让他做点力所能及的，然后让他自己感觉到啊，我还是被需要的，我还有人需要我，甚至我刚才提到了哈，喂流浪猫，这些流浪动物它都很可怜，它需要去帮助。那么它从这个帮助的这个小动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觉得啊，我还是有用的，我还是有被这个小动物需要的。那么增加它自己的这种，哎，我是可以的，我是有人需要我的啊，这样一个思想上的这样一个动力。
1: 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想请桑主任给我们再来提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抑郁情绪它不等于抑郁症哈，就是这两者之间到什么情况，我们大家伙儿哈，咱们应该来专业的精神心理科找您来看。您简单的再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哈。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啊，这个情绪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如果你的情绪啊已经这个程度上呢比较严重了啊，比如说除了心情不好呢，我可能有对什么事儿的兴趣也没有兴趣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愉快感也缺失了，程度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再一个呢它的持续时间呢是很长了，刚才提到了甚至都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依然好不起来啊。那么还有那个就是说这个情绪已经影响到我的这个工作社交，影响到我的这个学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1: 是的，当然今天桑主任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缓解这个抑郁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哈，大家可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周六周日下午4点到5点的线上的广播节目，可以重复的收听桑主任给大家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当然也可以下载计时 APP， 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桑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哪一天，您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五的全天。
1: 周一周五的全天，如果咱们有抑郁的朋友可以去到省精神卫生中心找到情感障碍科的桑文华主任，咱们到门诊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断和治疗哈。那更多的关于心理健康科普知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节目，我们下次直播再见，谢谢桑主任。
0: 再见，
1: 辛苦了。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在南宋初期，有四位著名的诗人，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组合，叫做"中兴四大诗人"，又称之为"中兴四大家"，还被称南宋四大家，都是一样的。这四个人呢，是杨万里、陆游、尤瑁，加今天我们讲的这位范成大。可能除了尤瑁之外，那三位呀，大家都比较熟悉。而且这三位，就是范成大、杨万里、陆游，他们是一年参加科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个人呢，还同学呢。当然了，考试结果三个人不一样。范成大、杨万里高中进士，陆游啊落榜了，并不是说陆游这个人没学识，而是陆游太有学识了。他在答卷之中写了有关于恢复国土的议论，被当时的权相秦桧给看见了。秦桧一看，这能留你吗？秦桧那是投降派呀，主和派呀，你陆游还要恢复国土。如果我要让你当官，这不等于给我添了一个政敌吗？所以大笔一挥，把陆游啊就除了名了。那范成大、杨万里却从此走向了仕途。咱今天不说杨万里，单说这范成大。范成大是什么年代人呢？按说呀，范成大出生在北宋，是宋钦宗时代生人，年少非常聪慧。10多岁的时候就饱读诗书啊，而且呢，人也可以自己创作了。到了后来，16岁的范成大就去应试了，在应试的时候作诗词歌赋得到了好评啊。从此，人范成大呀就刻苦读书，把门一关就不出去了，再不往外考了，10年不曾出山呢。所以范成大自己给自己来个号，叫做"此山居士"。那为什么叫"此山居士"呢？唐朝诗人不有一句诗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那范成大就取"只在此山中"之意，就把自己的斗室看成一座山。我这10年不出户，10年不出门，只在此山中，10年苦读，再次把门打开出山的时候，范成大是一举考中啊，从此就走向了仕途啊。那此后一段时间，范成大是政绩不错，接连升官。但是这个时候啊，已经到了南宋了，也就是说，范成大这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是生活。

使金国的故事。那正是因为他这次出使不辱使命，所以回来就被朝廷封为中书舍人。那在此后，范成大的官路还是非常畅通的，一直做到参知政事，但是也得罪了不少人呢。做参知政事仅仅两个月就被人弹劾了。过了一年多，范成大再次被朝廷启用，任命为明州知州兼沿海制置使。到了这个任上啊，范成大治郡有功，而且减少了民力消耗，所以第二年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紧接着又让范成大任健康知州。那在这个健康知州任上，范成大赈济饥民，为民请命，减去了当地百姓租米50000石啊。因为当时这个地方闹旱灾，那范成大呀应对旱灾有功，赈济饥民更有功，所以到了第二年，这个时候就已经来到了淳熙9年，朝廷转其衣冠以为奖赏，当年的11月特授太中大夫。那再往后，范成大呀又在当地抓水寇啊，赈济灾民，捕获飞蝗，总之为地方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到了范成大晚年的时候，就隐居故乡苏州石湖。石湖这个地方啊太美了，风景如画呀。如果您现在到苏州去，一定得游一游这石湖，尤其到晚上啊，一轮皓月当空一照，清澈的月光往下一洒，穿过行春桥9个环洞，一串月影就在湖心荡漾，那这就叫做石湖串月呀，太美了。范成大在这里修建了石湖别墅，依山傍水，把自己置如画中。范成大在这么美的环境下，不光是隐居，其实啊，他退隐石湖10年当中，为家乡谋了很多的福利呀。他关心村舍改筑，关心湖岸修葺，关心桥梁固基，为石湖一带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那这个时候，范成大也给自己起了另外一个号，叫石湖居士，不叫此山居士了。那在此期间，范成大成就最大的是他写了60首的组诗。这60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40田园杂兴。您听这名字，四十，那就讲的是一年当中各个时节呀。田园，就说这诗歌它的性质、它的风格、它的地点是在田家农园，所以40田园杂兴，那是一组田园诗歌呀。它分5部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每个部分各12首，描写了农村在春夏秋冬各个季节的景象和农民的生活，同时啊，也反映了农民当时所遭受的剥削以及生活的困苦。这12首诗啊，太精彩了，对南宋以后的田园诗产生了极大影响。范成大因此也成为了陶渊明之后田园诗写的最好之人。所以钱钟书先生曾经这么说过，说这范成大的田园诗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啊。其中2首最著名的被我们小学课本给选中了，一首啊是描写初夏季节农村的生活，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哎，你看，尤其是最后一句，表现了农村儿童的那个天真情趣啊。这初夏季节

大人劳动多紧张啊！白天锄地，晚上搓麻，搓麻不是搓麻将，晚上搓绳子，麻绳。无论男女，各司其职。但是呢，就小孩儿，他不懂得种田织布之事。但你别看他不懂，他仍然呢学着大人模样，在桑树底下，在那里种瓜呢。他也懂得劳动了。哎，这一首诗啊，用儿童的天真情趣，让人读起来呀，是意趣横生啊。另外还有一首，哎，这一首诗啊，也是写的初夏季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梅子也黄了。杏子也大了，荞麦花一开一片雪白，油菜花凋落了。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跟着太阳升高也变得越来越短了。但是并没有人经过它，只有蝴蝶、蜻蜓绕着个篱笆呀来回的飞。为什么没人经过呢？初夏季节，农事太忙了，农民们早出晚归。这大白天的，很少在篱笆墙这个地方见到行人。本来梅子黄，杏子肥，开的荞麦花、油菜花，太阳长，篱笆短，这都是非常静的景物。突然最后一句“惟有蜻蜓蛱蝶飞”，一下子使这个画面呢就灵动起来了。但动是动起来了。那如果只有蜻蜓，只有蝴蝶，没有人在此经过，是不是显得这个时候更加的宁静呢？它妙就妙在这里。所以呀，四时田园杂兴，把自陶渊明以来，至唐朝的王维、楚光熙、孟浩然、韦应物等描写农村田园的诗歌传统，以及。自《诗经》冰封七月以来，直到唐代新乐府诗派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的诗歌传统融合起来，变古体为七言，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体现出卓越的创造性。无论叙事、写景、言情，无不机巧自然，又含韵丰富，耐人回味。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这年的秋冬季节的一天呢，潭州知府在合江亭大宴宾客。那在场的呀，很多的文人墨客，其中有一位姓张，叫张才疏，那可以说是当地的俊杰呀。知府设宴，按照当时的规矩，当时的习惯，那肯定啊，请来一批歌妓呀。客人们一边饮酒，一边听歌妓们丝竹弹唱。酒至半酣之时，这位才俊张才疏有个提议，要让陪酒的这些官妓们每个人唱一首《临江仙》。《临江仙》是词牌名啊，双调小令，上下两阙各三处平韵58字。那当然了，后来那位柳三变呢？给他演化为慢词了。我们曾经说过，柳三变他就擅长啊把这词写长了。那官妓们会的不少啊，尤其《临江仙》又是一个常用的词牌名。我们知道啊，《三国演义》的卷首词啊，杨慎写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嘛。所以《临江仙》呢是一首常用的词牌，大家都会几首。于是官妓们按照张才疏的提议，一人唱一曲呀。是一曲一曲往下唱，在场的宾客呀，是一杯酒一杯酒的喝，也没人叫好，也没人呢听出什么毛病。怎么呢？因为官妓们唱的呀，都是大家熟知的，无非是那些教坊所教的一些旧曲，大家边听啊都没往心上去，就作为一种背景音乐了。结果你一首我一首他一首唱来唱去。就轮到了一位歌妓，这位歌妓一看呢，人家都把自己会的《临江仙》给唱完了，自己也没有其他的了，

0: 那怎么办呢？他这一着急呀，哎，突然想起两句来，这两句倒也是临江县里的两句。这位歌妓这么一着急，当时手弹琵琶，就把这两句呀、给扔出来了。这两句是“微薄成不动，冷尽一天星”。唱完戛然而止。正在喝酒的张财叔突然间这么一怔，哎，这两句好，“微薄成不动，冷尽一天星”，好词啊！哎呀，这绝非出自凡人手笔呀、哎呀，这两句我怎么没听过呀？这所有临江县我都听过了，这两句出自何人手笔呀？不知是哪位大家的新作呀？哎，快快！快继续往下唱，继续往下唱啊，把它唱全了吧。他这么一说呀，唰，在场所有的人呢都不喝酒了，怎么也都被这句给吸引住了，也被张财叔这么激动的神情给吸引住了。啊，是啊，别唱两句呀、把它唱全了，从头唱。哎，喂，这关机一看，大家把眼光全落到自己身上了，哎。关系脸红了，面带为难之色呀，说：“各位大人，各位，我就会这两句啊。”众人一听，怎么就会这两句呀？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啊，贱妾是在一位商人船中，偶然间就听到邻船有一位男子以墙而立呀，就倚着呢船上的桅杆在那里站着，对着明月就唱这支临江仙。哎呀，唱的呀歌声凄婉，催人泪下呀。我当时在商船上听着，眼泪止不住就往下淌啊。我当时就记住了这一句“微薄成不动，冷尽一天星”啊。刚才众位姐妹轮流唱临江仙，我也唱了一首，唱到我这里啊，我再也找不到其他临江仙了，就把这一句词给想起来了，禁不住就脱口而出，所以啊在大家面前献丑了。哎呀，没关系，你接着往下唱，唱全了。我可惜我这脑力不济，昨天晚上我就记下这一句，就记住一句呀、是啊，我就记住这一句。这样的吧，如果各位大人要是有兴趣，可以让我这些众姊妹一起，到商人的船上去。今天晚上如果临船未走，可能，人家还会唱这首曲子。或者呢，我们到人家船上，把这首词给记下来，大家帮我记，你看行不行？众人一听，可以呀、于是呢就打发这些官妓同着这位姑娘一起当天晚上来到那艘客船。开始大家没打扰啊，跟人家临船又不熟悉，那么就等着吧，或许晚上人家还会唱。而果然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听见临船上有位男子微叹了三声啊，叹完三声之后，又唱起了那首《临江仙》，唱起来了。大家注意听，所有的这些官妓呀、平息凝神，就仔细的听这首《临江仙》。就听人家唱：“千里潇湘若兰圃，兰饶昔日曾经。月高峰定露华清。”微波成不动，冷尽一天星。独倚危墙情悄悄，遥闻飞色泠泠。心生寒噤古今情，曲中人不见，江上数风清。哎呦，唱的呀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呀，令人心颤，感人泣下呀。这一首曲罢，再看所有的歌妓姑娘们，没有一个不哭的，一个个是泪流满面呐。 哭得最厉害的，泣不成声的，就是潭州名妓赵琼啊。哎呦，赵琼姑娘哭的呀，胸脯一起一伏，泣不成声啊。众姐妹都劝她，哎呦，你怎么了赵姐姐，你为什么哭成这么悲呀、啊、那是人家做的词，不至于如此啊。大家不解赵琼为什么这么悲，这么一问，赵琼掉着眼泪说了，说我不会听错的，这首词是秦七的风格呀。秦七是谁呀？秦观秦少游啊，这是他的风格，这词一定是他写的。末句曲中人不见，江上树风清，这是引用古人的诗句呀、啊、唐朝诗人钱起省事香菱色谷那首诗里面就有这么一句。对于这首诗也有故事，咱曾经说过，您要是没听的话，哎，可以找一找咱说的这种香菱色谷这首诗它的故事。赵琼接着往下说，虽然这句是引古人诗句，但是其他的风格就是前期的风格呀。我想啊，这多半是少游先生临终时的感慨呀，他一定是去世了啊。众人一听，您怎么能够这么确定啊？你们不知道啊，少游先生当年过潭州的时候，我们曾经相处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凡是少游词我都能唱得出，所以啊，少游先生一直视我为知己呀、啊。闻此曲不仅能够听出是他的手笔，而且能够解出他如今已经不在人世了。唉，回首当年琴歌相悦，轻弹打胆，而如今我们已经是曲中人不见，天人两隔绝，怎能不让人感伤悲切呀？说着话，赵琼眼泪噼里啪啦又往下掉。大家一看，这真的假的呀？这也太巧了吧！啊，这也太玄乎了！不信啊，你去打听打听，去一下临川，你问一问，这到底是不是秦少游写的？一问便知，那就打听打听吧。众人央求商人，商人把这商船呢往旁边使了使，靠近了临川，派过去几位姑娘，这么一问，这几位姑娘哭着回来了，说赵姐姐，您说的一点不假呀，这艘船不是别的船呢，正是载着秦观秦少游的灵柩的灵船，秦少游先生就躺在船中的棺材里呢，这首词确实是在他临终前所写的呀。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宋代有位词人叫张才翁，这个人呢，为人是豪放不羁，狂放傲物，但是呢，颇有才华呀。他原来呀，在朝廷秘书省任职，但就这个性格，他不得罪人吗？后来就被贬了，贬到了蜀地临邛，担任了那么一个有职无权的秋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才翁到哪都一样。来到临邛仍然如此啊，生性倜傥，放荡不羁，不修边幅，举止粗俗，所以呢，临邛当地的连领导带下面的人都看不起他呀。尤其是临邛郡守张公祥，也就说呀，这张才翁的顶头上司，那更是看不惯他。从哪来这么一个人呢？就这穿着打扮如此的不修边幅，有失官场仪态，这个人呢，那就没什么才华，所以呢，张公祥就根本的不搭理张才翁。那不搭理你，那怎么能够重用你呢？张才翁也着急呀，但着急也没有用啊，自己天性如此，哎，既然看不惯我呀，爱咋咋地，我呀也不多想了，我平常把自己的事儿干完就得了。没事的时候，张才翁干嘛去？经常的到临邛当地的妓院去逛荡去，反正在衙门也没人搭理自己，就到这青楼瓦舍和那些歌妓舞妓厮混在一起。那时间一长了，就认识和熟悉了其中的一位在临邛非常有名的名妓，叫杨角。杨角姑娘丝竹弹唱是无一不精啊，很同情张才翁的遭遇，也非常喜欢张才翁这个机敏的才思和诙谐的谈吐，也为张才翁怀才不遇抱打不平。但没办法呀，自己只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妓女，又不在官场，怎么去帮着张才翁呢？想不出主意来。哎，突然在这一年的春季，衙门里头啊传出消息了，说老爷张公祥某日要带着属官前去白鹤山游宴。春天来临了，张公祥呢也想着带着下属们一起啊去踏踏青，去春游。那官员们去春游，在当时怎么能够没有能歌善舞的妓女陪伴呢？那个时候是允许的，有官妓呀、歌妓呀、舞妓呀。那当地的妓女谁最有名呢？杨角啊。杨角啊就接到了张公祥的邀请，邀请自己一起去白鹤游玩。你看张公祥带着衙门里所有的下属官员，偏偏就没告知张才翁啊。哎呀，张才翁得知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满呀，心说话凭什么呀，就这么看不起我张才翁啊。这一次啊，我偏偏让你们都知道知道我张才翁的才华。想到这里啊，张才翁就找到了杨角啊，就告诉杨角说，这一次你不是陪郡守要到白鹤山去游宴吗？那到那个时候一定会像往常一样，哎，这郡守啊喝两杯酒之后他有毛病，他就爱作诗，诗性大发。你呀，等他把诗做好了，你就悄悄的给我录下来，然后派人呢骑快马下山送给我，我呢立刻把这首诗改成一首词，再让那人呢给你带回来。那等郡守想要你去给他们唱曲的时候，你呢就唱我刚刚改过的词，让张郡守看看我张才翁是何许人也。杨角觉得呀此计甚妙，于是呢就满口答应了。简短截说，到了春游的日子，张公祥带着衙门里头的下属官员一起就来到白鹤山呐，到这里踏春游玩。杨角抱着琵琶一路跟随呀，等到游玩累了，也到上午头上了，就在山顶摆一下酒宴。张公祥和自己属下的官员一起宴饮呐，那杨角呢就在一旁侍奉。两杯酒下肚之后，这张公祥的毛病啊果然犯了，
看着白鹤山秀丽清新的山水，哎呀，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啊，就激发了张公祥的创作激情啊。啊，老夫要作诗一首。呵，他高兴了，他一说要作诗啊，手下这些属官一个劲的鼓掌啊，我们听着我们听着，全得溜须拍马呀。再看张公祥老头子呀，脸微微泛红，手捻虚然，眯着眼睛琢磨了一下，嗯，有了，我要写一首七律，出面官柳未成阴，马上聊为拥鼻饮，远唤情怀消壮志，好花时节复归心，别离长恨人南北，会合修辞酒浅深，欲把春愁闲抖擞，乱山高处一登临。好好啊，在场的下属啊是热烈鼓掌啊，拍掌叫好。这首

诗啊，就写了张公祥的亲身感受，抒发了张公祥自己呀、远宦他乡的别离情怀，通俗易懂，清楚明白，写的真是不错。羊角姑娘冰心聪明啊，她用耳朵听完一遍，就暗自记在心中，记性那么好啊！当然了，人家干什么的？平常试验有达官贵人把这诗词做出来了，你得马上弹唱啊！时间一长，就锻炼了一个过耳不忘的超强大脑了。那羊角悄悄的，被人不注意，掏出绢帕，就把这首诗啊给抄下来了。他早就安排人了，自己抄下来之后，就把这首诗啊悄悄的给那人，让这人骑快马赶紧下山，干嘛呢？去把这个绢帕烧给张才翁，拿到张才翁写过的诗，你再回来。哎，是，这人呢偷偷的下山了。张才翁啊，正在自己住处等着呢，一看快马来了，怎么样？我猜的怎么样？嘿，这老头子呀，诗性又犯了。来来，我看看他写的什么诗。拿过来这首七律，这么一看。好了，怎么呢？张才翁这人呢，反应太机敏了，掏出笔来，就在一张纸上填了一首《雨中花词》，吹干墨迹，就把这首词又给了送信之人，赶紧的送给杨小姐去。是，这送信之人呢，骑快马，哗，又回到白鹤山，偷偷的就把这首词送给了杨角。羊角打开，用眼扫了一遍，这首词就记在了脑海当中。我们说了，过耳不忘，何况过目乎？扫一眼全记住了。过了没多久啊，张公祥这酒啊已经喝大了，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让羊角姑娘为大家丝竹弹唱以助酒兴，如何呀？好，好，好！大家又是一阵热烈鼓掌，该羊角出场了。羊角怀抱琵琶，迢迢丝弦，轻启朱唇，就把刚才张才翁所改的《雨中花》给唱出来了。怎么唱的？那我哪知道啊？我也没听过，也没有录音带传下来。反正这个词啊，传下来了。词是这么写的：万缕青青出眠关柳，向人犹未成音。据雕鞍无语，拥笔微吟。远宦情怀谁问？空阶壮志消沉。正是花好时节，山城留志，忍赋归心。别离万里，飘蓬无定，谁念会合难平？相聚里，修辞金盏，酒浅还深。欲把春愁抖擞，春愁转更难禁。乱山高处，凭栏垂秀，聊寄登临。这首词，那就是一首乡愁之词啊。说万缕杨柳青青，遥想当初啊，我刚来的时候，这杨柳啊还没有成荫呢，还稀松呢。我骑着远行的马，低吟微吟呐。到这边远之地，我来做官，我心中的愁情何人可知啊？空叹我心怀壮志，却日渐消沉。现在呢，正好是花好时节，而我却留置在山城，怎忍辜负了一番归乡之心呐？家乡啊，家乡，别离万里，而我却像飘蓬的野草，身无定处。要想和家人相会，是多么难呐！那么现在，我和朋友们一起相聚，大家呢，尽情的唱吧，不要推辞。酒杯虽浅，但情意深深。想把春愁抖擞，没想到啊，春愁更加难禁。在这白鹤山的高处，凭栏远眺，遥寄我的一片思乡之心呐。
爷，张公祥这么一听，当时老头子呀，酒意没了。怎么呢？哎，这首词怎么跟老夫刚才我写的那首诗差不多少呢？啊，我写的那些诗句在这词里全都有，而且呢，这首词的意境和内容也跟老夫写的一模一样啊。所不同的那不过是一首是诗，一首是词罢了。啊，杨小姑娘，这首词是何人所作呀？啊，这首词啊，是秋官张才翁所作。谁？张才翁。张才翁，就那个不修边幅之人吗？哎呀，他何时所写呢？刚刚所作。刚刚所作。杨角这个时候就没有再隐瞒了，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全告诉张公祥了。张公祥一听，哎呀，这个张才翁才思敏捷呀，看一眼我写的诗就能够马上把它增改为词，看来此人呢是个有才之士啊。打这之后，张公祥呢就对张才翁是另眼相待，有礼有加了。苏轼、苏东坡呀，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是我国北宋时期有名的大文豪啊。苏轼这个人呢好诙谐，人缘也不错，所以呢交了一帮子朋友，其中有个好朋友叫陈造陈继长，世人呢多用他的字来称呼他，就叫做陈继长，号龙丘居士，是个大才子。这人呢信奉佛教，对佛学非常有研究啊，平常呢也喜欢谈佛论道，只要是有人呢跟他谈论起佛经来，哎呦，那简直是打开了话匣子了，非得说一个天花乱坠不可，甚至拉着朋友能够通宵达旦畅谈不已啊。这陈继长啊也是个好客之人呢、再加上陈继长家庭比较富裕，也有钱，又好客，所以经常的约朋友家中叙谈，经常这老陈家是宾客盈门呢、那为了让宾客玩得尽兴，那自己家里啊还养了好几个歌女，什么时候宾客来了，哎，吃饭宴饮都把这歌女啊叫出来，吹拉弹唱，歌舞一番，以助酒兴。这陈继长是没了，可是有人不高兴啊。谁不高兴啊？陈继长的夫人柳氏。这个柳氏啊出身名门望族啊，娘家那是河东柳氏，跟唐朝的柳宗元这都带着亲戚呢，河东柳氏大家族。所以呢陈继长这个老婆就出生在这个大家族之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呢性格非常泼辣，在当时啊那是个妒妇。什么叫妒妇啊？这妒忌心非常重啊，见不得自己丈夫跟任何女性有任何的行为，跟人歌女过来说两句话，笑一笑不行，要被柳氏发现呢，哎呦，对着陈继长啊这非打即骂。就算陈继长宴请宾朋之时，只要把那些歌女叫过来吹拉弹唱，要是被柳氏知道了，这柳氏啊碍着有宾朋在场啊，那不好意思去打骂陈继长，怎么办呢？就拿着一根棍儿在隔壁啊用力着绷着墙啊，棒棒棒棒棒啊，棒棒棒棒棒，够了，别唱了，等我散了，就唧唧歪歪吵吵闹闹。这宾朋们一看，这人家两口子别为我们在闹别扭，走走走走走走，哎呀，陈兄，我们告辞告辞，回头再见，哎，走走走走走，快点吧，走吧。

里呼噜，稀里呼噜，宾朋全走了。哎呀，这陈继常啊，也觉得脸上无光啊，好家伙，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啊！你这还不敢吭声，怎么老婆太厉害了？哎，这陈继常怕婆，不敢吭声啊。那么到了北宋元丰二年，苏轼苏东坡呀，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官了，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正好啊，陈继常就住在黄州，那么苏东坡跟陈继常本来是好朋友，这一下子可以朝夕相处了，所以苏东坡经常到陈继常那里去聊天，两个人呢一说，那就海了去了。苏东坡对佛学也非常有造诣，陈继常那更是不用提了，两个人只要谈佛论道就收不住嘴呀。那么陈继常啊也经常的在家中设宴招待苏东坡。一边喝酒一边谈笑，这俩人呢，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那么有的时候，陈继常一高兴，得了，子瞻兄，我府上啊，刚刚收了两个歌女，漂亮，嗓子也好，我呀让他们出来亮亮歌喉，您听听。陈继常啊，这屡教不改，又把歌女叫出来了。这歌女刚一开口，刚这么一唱，哎呦我的天！苏东坡吓得差一点没趴下，怎么呢？好家伙，这歌女怎么这声音呢？仔细这么一听，哦，不是歌女叫唤的，谁叫唤的呢？隔壁柳氏。柳氏一看怎么的，啊，又把歌女找出来了。哎呀，这柳氏嗷的一嗓子，把俩歌女吓跑了。陈继常吓得直哆嗦，你别叫了，别叫了，我们不听了啊，是不是？子瞻兄，咱不听了啊，是啊，苏东坡说，我们就没琢磨听，哎，对对对，您消消气儿啊，内屋待着行不行？还得现商量。柳氏一看俩歌女走了，哼，再让我看到一回，我拧下你脑袋，骂骂咧咧，嘟嘟囔囔，他也走了。嘿，哎呀！苏东坡一看，陈继常吓得浑身哆嗦了，看到自己妻子，那就像见猫鼠似的。哎呀，苏东坡呀，就指着陈灶陈继常，继常啊，继常，你呀，嘿嘿，就这点出息哟！哎呀，得了，我呀，给你写首诗吧，陈继常一听，什么？给我写首诗啊？给你写首诗，这写首什么诗啊？写首啊打油诗。你听着，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友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哇，这苏东坡呀，来兴致了。写了这么一首打油诗，这意思很简单呀，什么意思？哎呀，陈继常啊，你这个龙丘居士太可怜了，你呀，网友满腹经纶，经常和我们朋友们，谈经讲佛的，可以彻夜不眠，但是呢，你再能耐，你别听到河东狮子吼啊，河东狮子吼什么意思呢？河东。咱们说了嘛，他的夫人乃是河东柳氏啊。唐代诗人杜甫有这么一句诗："河东女儿身姓柳"，所以呢，人苏东坡就用河东代指柳氏啊。河东狮子吼，狮子吼啊，这是佛家用语，比喻啊正义庄严啊，叫狮子吼。说佛陀，他有多少大妙相，其中一个就会狮子吼，那么把它拿来放在柳氏身上，那形容柳氏啊，就像一头，狂狮似的，那种怒吼，这个词啊，一下子把柳氏发脾气的那种形象

0: 刻画的非常的逼真，非常生动啊。那听到老婆的吼声，吓得我这位朋友陈继长啊，心中是一片茫然，邦当一下子，连手里拄的手杖都落地上了。哎呦，陈继长听完苏东坡这首诗啊，哎呀，子瞻兄啊，你呀，你真坏呀你啊！好家伙，把我老婆形容成什么了？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就成了笑话了吗？果然呢，这首诗啊是不胫而走，大家看到这首诗都不由得是会心一笑啊。那么从此，河东狮子吼也成为了一个典故，人们用它来比喻那些杜汉的妻子，当然了，也用它来经常嘲笑一些惧内的男人呢、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 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5: 哎，
3: 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
4: 怎么走
5: 前
4: 门
5: 啊？
4: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
6: 道
5: 不得了，
6: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4: 走
5: 后门，
4: 后门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哥，
5: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3: 啊，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啊，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
4: 了？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0: 傅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的茶叶是怎么着？
1: 甩不开呀！
0: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0: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0: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茶婆子，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带带，
0: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
0: 你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差一会
0: 儿。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 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5: 来，
2: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5: 瞧我的，
2: 瞧您
5: 的，
2: 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
6: 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7: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瓷了。
6: 什么古瓷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5: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5: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2: 要抢？
5: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5: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让我瞧。
5: 啊，
1: 没事，给你瞧。
5: 哎，我能怕他？
1: 是，
5: 不怕。来，跟我 说
1: 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6: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8: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8: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1: 嗯。
8: 妈呀！
1: 哎，
8: 我快点。
1: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1: 问他爹。
8: 哎，
1: 他爹讲什么？
8: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8: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5: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5: 啊。
1: 我没瞧见，
5: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
5: 这
1: 抱
5: 啊！
1: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 陈母又在后面紧追。

0: 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 不这等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喂呀！
3: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到了不忧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这
0: 样，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3: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3: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3: 哎，
5: 我瞧您累了，
3: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
1: 不像话。
6: 那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6: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包拯包拯，
3: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钗七杯包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5: 另外
3: 好说。
5: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7: 妞儿，妞儿，妞儿。
5: 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5: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8: 听听。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8: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8: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顶爱功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5: 先把它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林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要我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 的罪是我的拉的客车掌柜，我的死了我拉的客车掌柜，最有一个拉的开的就是
5: 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5: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5: 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5: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5: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5: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呢？
3: 怎么样呢？
5: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5: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小鱼餐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5: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了？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嘿，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哎，我说你活儿，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
2: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崔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

0: 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时候。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河北素以饶有丝帛著称，滹沱河畔是中国蚕桑丝织发祥地之一。从商代起，河北人就已经开始养蚕和使用丝麻。从西汉到北宋，丝绸之路上最精美的绫罗绸缎产于河北。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说，河北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和陆地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其丝织产业和技艺在历史上曾达到辉煌。
5: 河北出土的一些商代的遗址当中呢，会有一些丝织物，所以说商代是一个丝织业发达的时期。再一个就体现在汉代的丝织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就是能够织出知名的品种叫散花绫和葡萄锦。那么它是用什么织机制成的？是用这个120镍的织机。120镍的织机是怎么解释呢？比方说我们现在织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花型，用4匹增，我们说把4匹增弄成这半间屋子，那么它用120匹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七星杂记》卷一霍光期一淳于贤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灵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期传奇法，机用120镍60日称1匹，匹值1000000。那么这个东西是太值钱了。当时有记载，巨鹿郡陈宝光家就能制出非常名贵的葡萄锦散花绫，陈宝光妻子改印织机达到120纵。可以说从这个纺织工具发展史来看，我们河北的这个时期能制出纵片这么多的一个织机，在历史上绝对是一大创举，这绝对是我们燕赵可圈可点的在织造业的一个强亮点，应该说是一个顶峰了。
4: 如果说汉代河北丝织业的提花技法达到国内顶尖，那么定州缂丝的缂织技法在宋代又达到了另一个巅峰。11世纪，世界上最富庶的东方大国，供给世界最精绝的丝纺织品叫定州缂丝。唐代杜佑撰写的《通典》就有对当时全国的丝织业的记载。当时每年各地供奉给朝廷的丝绸

0: 3464匹，其中河北道1746匹，占51.6%，而定州一个州占46%，也就是大量的丝绸都出自定州。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刻制这种技法呢，在定州达到中国最顶级的一个地步。我们考证出来了，唯一的目前在全国的代表东方的定州刻丝，艺术性。另外就是它的通经断纬的织法，再有就是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工。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唐代的时候，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500张，500张织机啊，何等的规模！可见定州当之无愧的就是一个丝织业中心。
0: 河北丝纺织品以其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奠定了其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北省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5500多年前的非常成熟的丝纺织品工具、陶纺轮和丝织用的篦子和鼓笔，尤其是出土了2件陶蚕俑。经专家鉴定，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陶俑，证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蚕业和丝纺织业的发祥地。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咱们河北这个地方到了60年代左右的时候，承德、青龙等这些地方丝啊质量是非常高的，河北人很能钻研，在古代就是能钻研这么样的一个庞大的织机，能够使用，能够织出来，古代就体现出一种大国工匠的气势了。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国家，河北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养殖技艺和丝纺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丝绸之路上，燕赵儿女用绽放在经纬之间的匠心与巧思，为河北丝织业书写了千年的历史辉煌。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崔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
3: 奶。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光。李光呢是著名的京剧武生兼演文武老生。李光呢是北京人，1960年呀、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他开始是先学的老生，后呢改学武。

生，先后从师冠大元、如富兰、孙玉坤等著名的老一辈的艺术家和著名的京剧教育家。毕业以后啊，为了进一步深造，他又向刘彦坤、盖叫天等老前辈啊学习了传统京剧《连环套》《一剑愁》等剧目。此外啊，他还得益于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张云熙的亲传。李光他的天赋条件很好，扮相英武，嗓音纯正，而且击武功扎实，演唱感情充分，念白呢清晰流畅，做工呢又是细腻传神。他是一位功夫全面、文武俱佳的京剧演员。李光的代表剧目啊有《野猪林》《汉宫惊魂》《大闹天宫》《八仙过海》。这些剧目呢在演出过程当中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呢是受到了青年观众的喜爱。李光应当说是位武生演员，那么他的武戏呢非常好，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这出戏啊有着繁重的武打场面，而且呢这个又有高难度的一些个这个技巧。然而李光呢这个凭借着一身过硬的击武功，把一个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齐天大圣啊活灵活现地再现在京剧舞台上。这些年来啊，他多次带着这出戏出访世界各国，有些国外的朋友啊对他的精湛技艺啊以及这个绝妙的表演呢赞不绝口，而且是成了李光的戏迷。在京剧里啊常常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呢嗓子不好的呢就是武功很好，武功很好的呢嗓子就差一点。这就是说呢有些人呢注重唱功往往忽略了武功，有些人呢注重武功而忽略了唱功。那么李光呢他既武功好而且嗓子条件很好，他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音质纯正，高亢嘹亮。他主演的戏啊一般都是文武兼备的难度很大的剧目。前些年呀、啊、他演出了一出就是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京剧叫《汉宫惊魂》。这出戏啊是在老的传统戏打金砖的基础上改编的。原来这个戏啊是比较注重唱功的。那么经过重新整理改编的这出戏呢，李光把这个唱功、练功以及这个跌扑摔等高难动作综合的揉进到这出戏里了。尤其是太庙请罪惊魂那场戏，他边唱边舞，充分展示了这个刘秀啊这个错杀忠臣以后的悔恨心情。在幻觉幻听的影响下呢，刘秀几次跌倒，李光运用了京剧中的一些个比较高难的动作，你像吊毛啊、道士虎啊、硬僵尸啊等高难动作来这个展示刘秀那种惊魂的惊恐万状的状态。尤其是最后呢，这个刘秀呢从这个一张桌子上啊翻下来，有一个360度的倒车虎，然后变僵尸，这个动作呀既惊险又高难，简直是令人拍案叫绝。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选择李光两段传统剧目播放给大家，请大家欣赏。首先请大家欣赏李光演唱的八大锤选段。

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光演唱的八大锤断臂说书的几段唱腔，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光演唱的《响马传》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光演唱的《响马传》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这个时段继续来聊聊成语当中的智慧。囊中羞涩，没钱也有智慧。东晋有一位大臣名叫阮福，他以继承父亲和叔祖的任性旷达见称，人称淡泊。这阮福高傲放荡，不与权贵同流合污，整日是衣冠不整，饮酒游玩，也不打理家产，因此生活时常非常贫困，经常把金雕拿去换酒喝。有一回这阮福出去游玩，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有人就问他，您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阮福回答说，我的袋子里只有一枚钱，恐怕袋子羞涩，用它来看袋子。后来啊，囊中羞涩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口袋里没钱的窘迫状况。相敬如宾，相处的智慧。相敬如宾的这个典故呢，出自左传，专用于夫妻关系。说春秋时期啊，有一个晋国人名叫季缺，他的父亲犯下罪行被杀，他也因此被贬为平民。但是这季缺并不怨天尤人，他不仅是勤劳务农，还不忘读书修身。季缺的妻子非常贤惠，为了不耽误季缺劳动，总是在家做好饭送到田里去。他的妻子给丈夫送饭的时候呢，就把这饭碗高举过头顶，恭敬地递给丈夫，像对待一个尊贵的客人一样。季缺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敬妻子，恭恭敬敬地接过饭碗。当时啊，晋国有一位大夫看到季缺夫妻相敬如宾的这一幕，感动地赞叹道，夫妻之间能够如此敬重恩爱，真是有德之人。假如有这样的人来辅佐治理晋国，国家肯定会兴旺不衰的。后来呀，晋缺就经过他的引荐做官，为晋国立下了功劳。这相敬如宾来源于此，形容夫妻之间相互尊重，像对待宾客一样。谁说这不是一种相处的智慧呢？瓜田李下，守住节操也有智慧。北齐有一位叫袁立修的官员，他为官清廉，从不收受贿赂。有一次他到外地考察地方官吏，遇到了他的一位老朋友邢昭。这两人见面以后啊，邢昭就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这个袁立修作为纪念。袁立修有点为难，但是反复思索之后呢，还是谢绝了邢昭的好意，对他说，我这次路过这里跟往常不同，古人说呀，站在瓜田最好不要弯腰提鞋，站在李子树下呢，最好不要伸手整理帽子，免得被别人误会。人言可畏，应该像防患水患一样。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白绸啊不能收。邢昭啊也理解袁立修，就没有再勉强他。瓜田李下比喻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可见古人要守住节操也是有智慧的，不仅要主动避嫌，还得要取得朋友的谅解。略知一二。
2: 你知道什么叫穿小鞋吗？穿小鞋通常用来形容暗中打击或者是刁难别人，比如说打小报告、公报私仇、私底下报复等等。在当今社会啊，穿小鞋的现象屡见不鲜。那么你知道穿小鞋一词是怎么来的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根据考证啊，穿小鞋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南唐时代。根据史料记载，南唐后主李煜当年制了6尺高的莲花，描以金色，称为金莲台，让他的宫女美妾以薄缠足，也就是把脚啊缠成又小又弯的月牙，站在这个金莲台上翩翩起舞。

0: 我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姑娘缠脚的风气，这也就是三寸金莲的初始和由来。在封建时代啊，这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呢根本互不相见，所以呢只能依照脚的大小来衡量女人的美丑。 因此啊，在媒婆说媒的时候必先请男方看女儿的鞋样，以示女方脚的大小。一旦男方同意了亲事，就留下此鞋样，按照同样的尺寸呢做一双绣鞋，连同订婚礼物一起送到女方家。成亲那天呢，新娘必须穿上这双绣鞋以防脚大而受骗。如果当初故意把尺寸弄小，自然就穿着不舒服，甚至穿不上，从而使女方出丑。 相传呀，宋朝有一个叫玉玉的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她的后妈打算把她嫁给又丑又雅的娘家侄儿做媳妇儿。这姑娘不干了，气恼了后妈，这后妈便想办法狠狠要制止她。正好又有一个媒婆给玉玉姑娘保媒，介绍了一个好小伙子。这姑娘很满意，可她后妈呀背地里捡了一个很小的鞋样给男方。玉玉一上轿，她怎么也穿不上鞋，一气之下跑回屋悬梁自尽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便把那些背后使坏点子的行为叫做给人穿小鞋。后来呢，把这一风俗引申到社会生活当中，用来专指那些在背后使坏点子整人，或者是利用某种职权寻机置人于困境的人，为给人穿小鞋。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荀派的嫡传弟子，著名的花旦演员，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戏曲理论家。他的名字叫徐凌云先生。 徐凌云呢，是京艺术大师呢荀慧生先生的嫡传弟子。徐凌云呢，幼年间呢曾得到过王瑶卿先生的指导，后来呢他就拜了荀慧生。此后呢，他随师父啊数十年之久，深得荀大师的真传，可谓当今独步的正宗荀派传人。要说跟荀慧生先生时间最长最久的，一直在荀先生周围的。 那么除了徐凌云，非他人莫属。徐先生呢，他精深所有的荀派剧目，尤其是以《霍小玉》《红楼二游》《红娘》《德义缘》《儿女英雄传》《大英劫掠》《樊家官》等剧目最好。他的表演技巧、演唱艺术均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唱悲剧的时候呢，这个哀婉缠绵， 凄楚悲切，他演喜剧的时候呢，娇柔回转，明快流畅。因此啊，如果要是不见其人，只听其曲呢，十有八九误认为是荀大师的声音。也就是说呀，闭上眼睛听他唱腔，如果不看他本人的话呢，都以为他是荀先生。 可见呢，他对荀派艺术揣摩的是何等娴熟、精确。徐慧生先生啊，在众多老前辈艺术家当中呢，应当说他是一位文学水平较高的。他一生当中呢，写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很多艺术研究。他非常注重文学修养，因此啊，他对自己的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培养的。比如五十年代初， 荀先生呢就送徐凌云去南开大学学习中文。徐凌云毕业以后啊，写了很多文章，尤其是近年来他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以生者对逝者的无限深情整理出版了许多荀派遗著和中国四大名旦《荀慧生传》以及《活红娘》等书， 并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呢，组建了中国京剧艺术摄制组，编导这个荀慧生一生的电视连续剧《白牡丹》。同时啊，他还擅长书法，在他主演的《霍小玉》这个戏当中呢，更将书法与舞台艺术融为一体，当场挥毫。今天

呀，我借这个机会呢，为大家呢播放《筐妻嫁妹》这个戏的选场。这个戏呀，可以说是荀慧生先生的代表剧目。他在这个戏当中呢，饰演两个角色，他前边演于素秋，后边演这个韩玉姐。前面这个角色呢是个青衣角色，后边这个角色呢是个花旦角色。这个戏里大概意思啊，就是呢一对未见面的男女，经人介绍吧，那时候都是介绍了，定了终身，结果呢被这个后来的韩玉姐的哥哥呢这个冒充了前面那个书生，去骗了人家的妻子，后来人家的妻子呢含羞自尽了。最后经过官府了断以后呢，这个把他的妹妹又判给了就是前面那个书生。因为这个戏可以充分发挥荀派的表演艺术，尤其是前后饰演两个角色，可以充分展示这个荀派艺术的精华。好，下面大家就请欣赏由徐凌云先生演唱的《筐妻嫁妹》选场。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徐凌云先生啊演唱的《筐妻嫁妹》，前面余素秋的几段唱腔，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这出戏韩玉姐的两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徐凌云演唱的《筐妻嫁妹》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见可靠。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西汉宣帝时期，羌人侵入边界，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宣帝召集群臣计议，询问谁愿领兵前去拒敌。76岁的老将赵充国，曾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告奋勇担当这一重任。宣帝问他要派多少兵马，他说：“听别人讲100次，不如亲眼一见。用兵是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的，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确定攻守。”

计划，画好作战地图，再向陛下上奏。经宣帝同意，赵充国带领一队人马出发，队伍渡过黄河，遇到羌人的小股军队，赵充国下令冲击，一下子捉到不少俘虏。兵士们准备乘胜追击，赵充国阻挡说，我军长途跋涉到此，不可远追，如果遭到敌兵伏击，就要吃大亏。部下听了都很佩服老将的见识。赵充国观察了地形，又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了解到敌军的兵力部署，然后制定出屯兵把守、整治边境、分化瓦解羌人的策略，上奏宣帝。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的边疆。百折不挠。百折不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论遭受多少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形容意志坚强、精节刚毅。挠是弯曲的意思，比喻屈服。这则成语来源于蔡中郎集。乔玄字公祖，东汉睢阳人，他性情刚直，嫉恶如仇，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乔玄年轻的时候在本县当公曹，有一次豫州刺史周景来到睢阳，他向周景揭发了豫州陈国相杨昌的罪恶，请求周景派他去查办。周景同意后，乔玄首先把杨昌的宾客全部抓起来，详细调查杨昌的罪行。杨昌的靠山当朝大将军梁毅知道这个消息，派人飞马传来檄文搭救杨昌。周景也接到圣旨，要他召回乔玄。乔玄退还檄文，更加抓紧办案，终于使杨昌受到惩罚，乔玄也由此出了名。汉灵帝时，乔玄当上了尚书令，他掌握了太中大夫盖生仗着与灵帝有交情，在做南阳太守时大肆收受贿赂、搜刮大量财富的事实，就向汉灵帝上奏，要求罢免盖生，超没他搜刮来的财产。汉灵帝不但不查办盖生，反而升了盖生的官。乔玄于是托病辞职，回了老家。乔玄在京城任职的时候，有一次他的10岁的小儿子在门口玩，突然有3个强盗劫持了孩子，冲到楼上向乔玄勒索财物。消息传开，校尉杨球向河南府尹洛阳县令奏请带兵包围了乔玄的家。杨球等怕动手时伤了孩子，不敢进宫。乔玄大声喝道，强盗无法无天，难道能为了我的孩子而放纵这些恶贼吗？他催促杨球等发动进攻，杀死了强盗，他的小儿子也因此丧生。乔玄死时家里没有什么遗产，殡葬也非常简单，他坚毅果断、勇往直前的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在太尉乔功碑中说，他的性情严肃，嫉恨奢华，崇尚简朴，有百折不挠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改变自己的意志的气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8: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并不是雄主气象，而太后华阳也并非宣太后那种明于政事而且热衷权力的女主。当此之时，领政丞相便异乎寻常的重要，而入秦多年的蔡泽唯有成为开府丞相，才能施展既然派的治国主张。蔡泽虽与吕不韦交好，却从不以为其才干能与自己的谋国大道相提并论。直到昨天的故事里，咱们听到朝堂之上一般秦国重臣纷纷力举吕不韦为相，而针对蔡泽属下对吕不韦的公然举发，不惊不怒的吕不韦却坦然承当。他的一番坦诚真挚的娓娓述说，更是令朝臣举座皆惊，肃然起敬。昨天说一位神秘蒙面的不速之客突然造访，那么关于顾命大臣吕不韦之宽政济秦说，究竟是能为秦国新政带来一剂治国良药，还是将为自己带来一场杀身之祸？好，大秦帝国咱们稍后接着说。
1: 先生错也。随着粗沙生硬的声音，厅门已经无声划开，一股寒气卷着一个斗篷蒙面的黑色身影突兀伫立在了大屏之前。安知官府王城，不要足下性命。足下诧异。吕不韦起身离开书案笑了，我有非秦之嫌，秦王要我死，明正典刑，正可安国护法，何用足下弄巧成拙也？先生见识果然不差。蒙面人双手交叉，长剑抱在胸前，在下敢问，秦王若怕负恩之名，不愿依法杀你，宁愿先生无名暴病而亡，岂非可能之事？足下之谬，令人喷饭也。负恩之说，岂是秦法之论？上郡有言，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行；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此谓功不损行，善不亏法，执法负恩，六国王道之说，儒家仁政之论而已。亲人若有此说，岂非狗尾续貂？自己可笑，反笑别人。先生不觉滑稽吗？哦，愿闻指教。朝堂之上，先生公然以王道之论非议秦法，非议商君，主张宽政以济秦法。今日之论却秉持商君，驳斥王道，驳斥仁政，前持矛，后持盾，不亦可笑乎？哦，哈哈哈，足下有心人也。吕不韦慨然拱手，雪夜做访客，请入座叙谈。先生有的说便说，无的说，在下便要做事了。蒙面人冷冰冰不动。既然如此，听我答你之说。吕不韦不温不火，侃侃而论。我非秦法，为非秦法之缺失，而不非秦法之根本；我非秦政，为非秦政之弊端，而不非秦政之根基；我非商君，为非商君之偏颇，而不非商君之大道。朝堂之论，吕不韦非其缺失也；今日之论，吕不韦护其根本也。我持宽政，乃就事论事之宽，譬如有灾当救，譬如有冤被平，如此秦法秦政方能时以补缺，日臻完善，使秦终成泱泱大国。王道儒家之仁政却是本体缺失之仁政，是 回复请填李治之人证。

0: 与吕不韦所持之济秦宽政，何至萧壤之别也？朝堂之论，吕不韦秉持之宽政，正是以秦法为本之宽政。今日之论，吕不韦驳斥王道仁政，是复辟井田礼制之仁政。子说之矛，非我之矛也；子说之盾，亦非我盾也。我既无子说之矛，亦无子说之盾，何来自相矛盾耳？先生此说，似与天下传言大相径庭。足下是说，传言若不认可，吕不韦不是吕不韦了。哼，人言可畏，众口铄金。足下当真滑稽也。吕不韦明锐的目光盯住了蒙面人，骤然哈哈大笑，转而肃然正色。听群众议论而治国，国威无日矣。君有筋骨而一，国有法令而一，一则治，二则乱，王者不二，执一而万物正焉。赖众口流言，见人便是，未尝闻也，不足论也。蒙面人默然良久，突然一拱手，大步去了。西门老总是疾步跟出门廊，院中唯有大雪飞扬，黑衣人已踪迹皆无。披着一身雪花，西门老总是进得书房，低声道：此人方才举步出门，身形颇是眼熟。吕不韦摇头笑道：没看出啊。
1: 蒙武将军？
0: 似乎不像。蒙武将军敦厚阔达，当无此等谈吐。
1: 嗯，怪也怪也。
0: 西门老总是嘟哝着。
1: 如何老朽总觉眼熟，却是想不起来。
0: 想起来又能如何啊？最好永远想不起来。
1: 大雪下得茫茫白，老朽茫茫然也，想也想不起来了。
0: 吕不韦笑着一拱手，天亮岁首，不韦先为老总事耳顺之年贺寿了。西门老总事忙不迭一个还礼，
1: 哎呀，老朽倒是忘了。岁首是先生四十整寿，嘿嘿，老朽也先行贺了。老朽糊涂，老朽忙家宴去了。嘿嘿，
0: 兀自感叹着摇了出去。漫天大雪中，秦人迎来了极为少见的开元岁首。开元岁首者，新君元年之岁首也。此等岁首之可贵，在于可遇不可求。多有国人活了一辈子，也没碰到过一次开元岁首。譬如秦昭襄王在位56年，只有即位第一年是开元岁首，其后50余年几乎是三代国人的戎马岁月，多少人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老了，依然没有遇到过一次开元之年。正因如此，开元岁首历来被国人视为大吉之岁，愈是年来坎坷不顺，愈是要大大庆贺一番，图的正是四个字：开元大吉。天交四更，白茫茫的大咸阳热闹了起来，所有官署店铺的灯火都亮了起来，大街小巷一片通明，飞扬的雪花悠悠然落下，街市如梦如幻，隆隆锵锵的金鼓之声四面炸开，大队火把擎着开元大吉的红布大道旗，引着

0: 声喧呼，莫名癫狂的国人史泽一时愣怔，继而突然悟以为所在，顿时兴奋狂呼，万千人众的呐喊此起彼伏，声动天地，整个咸阳犹如鼎沸。当太子傅府的吏员冒着大雪赶到城南吕庄贺喜时，吕不韦还没接到王书，吏员们惊讶的手足无措，正在与家人聚宴的吕不韦哈哈大笑：“开元岁首，群众癫狂，何须当真也？啊，诸位既来，便是嘉宾，正坐贺岁一饮，万事莫论。哎，夫人过来，你我共敬诸位一绝。”一身红裙的陈炫笑吟吟对众人一礼，说声诸位岁首大吉，双手捧起酒桶，亲自给每人案前大爵斟满，方举起一爵与吕不韦一起道：“岁首大吉，干！”一饮而尽。吏员们你看我，我看你，饮得一大爵下肚，人人缄口。吕不韦浑然无觉，谈笑风生，不断问起吏员家人家事，分明一个慈和的兄长。
1: 大人若欲离秦，老吏甘愿终身追随。
0: 主书吏突然扑拜在地：“
1: 我等亦愿追随大人。”
0: 一般吏员一起拜道：“
2: 哎呀，哪里话来，起来起来。”
0: 吕不韦忙不迭扶起一般吏员入座，喟然一叹：“
2: 哎呀，诸位已在我属下任吏年余，尚信不过吕不韦事秦之忠吗？”“
1: 大人。”
0: 主书吏一声哽咽：“
1: 我等秦国老吏只觉秦国负大人过甚。”“
2: 哎，诸位诧异。”
0: 吕不韦粗重地叹息了一声：“
2: 朝局纷杂，为君者不亦难乎？”
0: 吕不韦一介商旅，何功何德，未同上卿，非秦而得秦人包容。
2: 人生若此，秦国何负于吕氏也？
3: 秦王特使到！
0: 尖亮长呼突兀飞入厅堂，所有人都是一怔。主书吏猛然跳了起来：“
1: 老几世中，大叔！”
0: 吕不韦倏然起身，拦住了纷纷要出门看个究竟的吏员，对陈炫与西门老总事一招手，肃然道：“
2: 领诸位到后院，记住，谁也没来过。”
0: 吏员们原本只觉好事，见吕不韦神色肃然，不敢违拗，更见夫人与老总事殷切催促，也只好纷纷去了后院。及至厅中人空，吕不韦才静神出了正厅，来到门廊，一眼看去不禁大是惊讶。朦胧曙色中，大雪飞扬，一尺多深的雪地中站着一个貂裘斗篷的黑色身影，两边各站一人，左边老桓吏，右边老几世忠，身后仗于处一排重甲武士，黑铁塔般矗立，如此森杀气势，莫非秦王亲临问罪？吕不韦心下猛然一跳，又迅速平静下来，稳稳走下了六级台阶。老几世中的尖亮嗓音飘荡起来：“
3: 吕不韦接书。”
0: 吕不韦肃然一躬：“
2: 臣吕不韦待命。”
0: 老桓吏哗啦打开了一卷竹简，高声念诵：“
3: 大秦王书，故命大臣吕不韦德才兼备，旅客险难而成大功，朝野咸福，资金公益，本王顺天应人，拜吕不韦为丞相，开府总领国。

0: 正，秦王嬴异人元年岁首。吕不韦想要说话，却软软地偎在了皑皑白雪中。先生，嬴异人一步抢过来抱住了吕不韦。太医，快！重甲武士前一员大将快步过来低声道：君上莫急，我有救急之法。蒙武蹲到了身边，谁知恰在此时，吕不韦睁开眼睛呵呵笑了。君上，老臣醉酒失态，惭愧也。话未落点，猛然挣脱嬴异人臂膊，爬到雪地上，撑持着双臂呕吐了起来，一时酒臭弥漫，熏得平生不沾酒兴的老几世中连连作呕倒退。旁边嬴异人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先生也有狼狈时也。哈哈，我被先生进去了。蒙武抢步过来，被嬴异人一把推开：不要你替，我自己来。说罢蹲身雪地，揽住醉者身子一拱，将吕不韦拱到了背上，一二三四数着步子，嘎吱嘎吱上了台阶，到了廊下。整整13步，先生醒了。匆匆赶来的西门老总事连忙扶稳了从嬴异人背上挣扎下来兀自摇晃着的吕不韦，进了厅中。见素来讲究的主人如此不堪，饶是饱经世事应酬，老总事也不禁满脸涨红。嬴异人乐不可支地笑着：先生今日贺岁，饮酒几何呀？
1: 回君上，先生今日没饮起觉。
0: 老总是大是困惑：郁闷之人独自把酒，你却晓得了？嬴异人笑语中带出了一句楚音：
1: 原是老朽愚昧。
0: 西门老总是肃然一躬，退到一边去了。饮下一碗醒酒汤的吕不韦半微半靠着坐案，只痴痴地笑。嬴异人开心地绕坐案转悠着笑道：
1: 先生见谅，异人所以做不速之客，只是想看看先生与意外惊喜之时如何。不想惹得先生醉卧雪地。实在没有料到也。
0: 吕不韦依旧痴痴笑着，仿佛憨了傻了。嬴异人又是一阵开心大笑：
1: 哎呀，若非做了君王，异人今日也是大醉也。先生好生歇息，酒醒新天地，告辞。
0: 一拱手大步去了。
2: 夫人，
0: 西门老总是看着匆匆赶来的陈炫，不禁哽咽。吕不韦淡淡一笑：哎呀，好好的哭甚也。
2: 先生，
0: 老总是猛然一个机灵：
1: 没事便好。
0: 陈炫灿然一笑：
1: 肚腹吐空了，先饮些许淡茶。
0: 吕不韦又是一笑：
1: 不，上酒。
2: 先生，
0: 西门老总是无所措手足了。哎呀，西门老爹，那年邯郸弃商几多年也？
2: 昭襄王48年遇公子，先生弃商至今整整10年。
1: 10年成矣，败矣。弃商从政，入秦为相，先生大成也。
0: 吕不韦哈哈大笑，酣畅淋漓的笑声在清晨大雪中飞扬激荡。隆冬时节，正阳到中段的城

0: 丞相府静悄悄开府了。依新秦王嬴异人与蒙骜等一般老臣之意，丞相开府当行大典，等到孟春月与启庚大典一起举行，方显新朝新政之隆重。吕不韦不以为然，特意上书新君，一力主张不张虚事，唯务实事，三冬之月筹谋，孟春之月施政。嬴异人思忖一番，一般老臣感慨一番，也都赞同了。这三冬之月正值大雪岁寒，向为倭冬避藏之期，朝不行大政，也不举大事，在吕不韦看来，正是扎实筹谋的好时光。从岁首中旬开始着手，两个多月中，吕不韦细心地做了两件事：一是逐一查看了蔡泽留下的属官班底，除了保留两个为人端方又确有才干的大吏，其余全部迁为郡县吏员。不愿赴郡县的楚燕吏员，赐金许还故国。蔡泽大是感激，连说吕不韦将这个烂摊子收拾得太宽厚了，当心引来无端攻劫。吕不韦只笑笑了事。第二件，吕不韦亲率一班新任大吏清理了典籍库与全部政务卷册，理出了自秦惠文王以来80余年悬而未决的遗留事项近千件。其中600余件竟是各郡县报来的冤民请于昭雪的送书。所有这些遗留待决事项，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秦昭襄王的56年，尤以宣太后摄政蔚然领国四贵显赫的昭襄王前妻为多。更有甚者，各级官署的法令原件与副本竟然查出了130多起文字错讹，吕不韦不禁大为惊讶。及至开春，吕不韦对新政方略已经胸有成算了。
1: 刚才听到吕不韦被蔡泽丞相府的官吏举发，罪名是非议秦国法度，否定商君，吕不韦坦然相对，逐一驳斥。而深夜的那位黑衣蒙面人离去之后，正当吉凶莫测之际，秦王亲临府地，而弃商从政的吕不韦也终将开启入秦为相的谋国之旅。

0: 之一二。
1: 筷子呀，是咱们中国人民进食使用的工具，演变到今天已经成为整个亚洲人民的进食工具了。筷子起源于中国，已经有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筷子的起源。筷子呀，古时称之为箸。相传呀，古籍《韩非子·御老》记载：“昔者纣为相箸，其箕子布。”可见啊，早在公元前11世纪，我国已经出现了象牙精工制作的筷子。也就是说，我国有史记载的用筷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此外啊，民间关于筷子的传说也不少。有一种说法说，姜子牙受神鸟启示发明了丝竹筷，还有说妲己为讨纣王欢心而发明用玉簪做筷，还有说大禹治水时为节约时间以树枝捞取热食而发明筷子的传说。促进筷子诞生最主要的契机应该是这个熟食烫手。上古时期啊，因为没有金属器具，也因为兽骨太短极脆不易加工，于是呢，先民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熟食。当年啊，处于荒野的环境当中，人类生活在茂密的森林草丛洞穴里，最方便的材料莫过于树木和竹竿。正因为如此，小棍细竹经过先民烤物时的拨弄，还有在取烫食时的这个捞用，还有蒸煮谷黍时的搅拌等等，逐渐出现了筷子的雏形。这个呀，是人类特殊环境下的必然发展规律。从现在筷子的形体来研究，它呢还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征，即使经过3000多年的发展，它的原始性依然无法改变。那么从何时起我国才出现以箸取菜呢？这个问题啊，现在没有找到明确的文献记载，只能从旁证中找答案。要以箸吃饭，必须要有比较轻巧的碗，可商周时的食器都比较笨重，难用一只手来捧持，另一只手用来拿筷子。到了西汉初年才出现圆足的平底小圆碗，从洛阳、丹阳和屯溪出土的西汉墓葬碗还有盘来看，不少呢是釉陶，分量比较轻，而且呢色泽皎洁，这种碗显然可以配合筷箸吃饭使用。再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成套的漆制耳杯还有竹箸来看，可以肯定那时候的进餐全以筷箸来一统天下了。有这个民俗学者从考古角度来分析说，这个战国晚期的墓葬当中啊，已经很少发现盘扎礼器，先秦之人因为以手抓饭，所以饭前必以盘匣洗手。随着时代的进化呀，先民懂得以箸，也就是用筷子代替手抓饭之后，洗手不再是吃饭必要的礼仪，所以用盘扎陪葬的呢也逐渐减少。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话说，不速之客的深夜到来，吉凶难测。吕不韦坦然相对，他将自己所持之济秦宽政与王道仁政的区别做了明澈的阐释，并指出对秦法之改革并非否定商君立法之本，而是要使秦国法度应时而进，更加合于大征之势的宏大潮流。而在开元岁首的漫漫大雪中，吕不韦终于迎来了新君嬴异人的大秦王叔。十年的沧桑风雨，胸怀谋国大略的吕不韦终成大业。那么接下来的吕氏春秋里，名相吕不韦将以怎样的新政开启秦国新一轮的强势崛起？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7.9， 我们继续追梦大秦。
0: 冬季将罢，地气渐暖，吕不韦一卷上书展开在了营义人案头。臣吕不韦顿首，我王新朝，实施新政，当决绝为之。臣反复揣度，以为当持24字方略，先礼陈科，再图不新，不厌烦难，不弃琐细，唯求扎实，固我根基。三冬之月，臣领蜀吏彻查政务，击毙可谓触目惊心。朝野皆敬秦法，是故五代无休，百年无察，以致积重难返，无人敢言纠错修法。长此搁置，大堤溃于蚁穴，山陵崩于暗隙，虽有霸统之徒，亦徒然空言哉。唯其如此，臣欲先从细务入手，力究冤讼，特赦冤犯，明正法令，整肃法吏，昭雪污词，修先王功臣，开放怨囿，包厚

0: 亲戚，凭公事积怨，若得如此，新政可图也。诸事虽小，做之却难，盖秦法严峻，素无宽政，今开先河，我王须秉持恒心，不为四面风动，方期有成。但有差错，臣愿一力担成，伏法谢罪，以无使国乱也。备车，丞相府。赢一人一声吩咐，抬脚出了暖烘烘的东偏殿。吕不韦正与一般新任大吏清点开列首期事项，逐一商讨，检测如山，有人翻查，有人录写，有人诵读，有人争辩。平日备显宽敞的正式堂热气腾腾，轰轰嗡嗡，显得狭小了许多。赢一人独自进来，一时看不见吕不韦身影何在。满堂吏员各自忙碌，无人觉察有人在门内寻缩。搜寻片刻，赢一人终于发现屋角一座检测山前，吕不韦正与几个吏员各拿一卷，边看边议，时不时用大袖沾拭着两鬓汗水。蓦然之间，赢一人真切地看见了吕不韦两鬓的斑斑白发，两眼不禁潮湿了，内心莫名其妙地酸楚了，震撼了。赢一人默默地走了，一句话也没说。当晚二更，老长史桓立到了丞相府，捧出了一卷秦王特书，那是一幅三尺见方的玉白蜀锦，上面八个拳头大的写字：“为君新政，我心如山。”吕不韦良久默然，泪水夺眶而出。不想老桓了一招手，门厅外老内侍又捧来了一口铜锈斑驳的青铜短剑。老桓立慨然一叹：“哎，此乃木工镇秦剑也。百年以来，唯商君与公领之为政，公当大任，秦王举国唾之，朝野拭目待之，公自珍重矣。”吕不韦肃然拜见，眼中却没了泪水，及至桓立走了，尚凝神伫立在空荡荡的厅堂。二月开春，在红火隆重的启庚大典中，吕不韦新政静悄悄启动了。新政第一步，从最没有争议的纠法开始。纠法者，纠正法令文本之错讹也。战国之事，不断涌现的变法浪潮，使各大战国逐渐摆脱久远的人治传统，逐渐地靠近法治国家。期间，法令的颁布与传播也进入了公开化、正规化的历史路径。虽则如此，由于传播手段、交通阻塞等等诸般限制，要确保法令在辗转、传抄、流播之后仍能一如原文，实在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就实说，法令在民间传播中出现讹误并不打紧，民众对法令既无解释权又无执行权，要害是官府的法令文本若出现错讹，无论是官吏不易出错还是有意曲解，对民以错纠错，以讹传讹，难保不生出种种弊端，导致执法混乱，法令效力必然大打折扣。正因这种事实上很难避免的弊端，各国变法中都有明法操作程式，是最繁难琐细的政务。各国为使法令精准，想出的办法很多，但都没有制度化。时间一长，好办法也变得漏洞百出，形同虚设。只有秦国变法，只有商鞅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 商鞅以细致缜密的制度着重解决了民法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的难题。其一，确保法令源头文本之精准，足以永为校准之范本。其二，各级官署设置专职法官法吏，并得修建专门藏室，保管核定校准后的法令文本。其三，严厉制裁导致法令文本错讹的法官法吏。后来，这些制度被商鞅的忠实追随者记载在《商君书》中，堪称中国古代唯一的法令文本法。在此制度下，秦国的律法文本无疑是天下各国最为精准的文本。吕不韦深感惊讶的是，彻查官文检测，在商鞅领政变法的20余年中，没有查出一件遗留未决的政事，更没有一件讼案呼冤书，足见商君之事，秦国新法实在是得到了雷厉风行的彻底推行，法令文本之精准，如同巍然矗立国府的度量衡校准器一般准确无误。制度如此缜密，处罚如此严厉，商鞅之后近百年过去，秦国的法令文本还是渐渐地有了错讹，至今竟累积了130余处之多，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作为新政第一刀的纠法，吕不韦的实务操持是三大步。第一步，全面校准秦国法令文本。第二步，依法制裁玩忽职守的法官法吏。第三步，整肃法官法吏，处罚有罪，裁汰昏聩，补充缺任，重建上下同属有效的法官法吏制度。吕不韦久经大商经营磨练，对于纷繁无杂的多头事务历来处置有方。纠法一事涉及整个秦国方方面面，吕不韦却部署得井然有序。第一次以镇秦建的威权，吕不韦任命老国政监为纠法特使，配属36名精通法令的精干吏员，再配属300铁甲骑士护卫执法，从王室法官的法令文本开始校准，限期一年，了结整个秦国法令文本之种种错讹。纠法特使方离咸阳，吕不韦着手实施另一大政，纠冤赦犯。这是真正震撼秦人的新政要害。消息传出，朝野心弦立即绷紧，了无声息之中，人人惴惴不安。其所以如此，在于这一新政将直接触及秦国新法的根基，有刑无赦。商鞅变法的基本主张之一是不诱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就是说不宽恕过失，不赦免刑罚，是商鞅重刑主张的立足点之一，也是秦国执法的基本制度，行之百年，深入人心，要纠冤赦犯谈何容易。举朝大臣之中最感不安的是铁面老廷尉。吕不韦专程登门，廷尉府书房没有点灯，没有熏香，黑乎乎的房中蚊蝇嗡嗡，一个苍老的身影动也不动地戳在大案前，朦胧月光之下枯木也是。吕不韦敲敲门框，苍老枯木没有动静，吕不韦咳嗽两声，苍老枯木还是没有动静。吕不韦步伐激动，些许风浪，畏惧若此乎？苍老枯木一叹，
1: 哎，风浪无所惧，所惧者 大河改道也。

0: 是使然，当改则改，何惧之有？
1: 人固无惧，水工能无惧乎？
0: 余有公心，虽蹈百川而无惧，公何惧焉？
1: 老夫办案，老夫救援，不亦滑稽哉？
0: 苍老枯木激动了，吕不韦一阵大笑：“
1: 公之顾虑在此，早说也！哼，你只说出个办法来，老夫便做纠法特使，否则不敢受命。”
0: 哎，老廷尉多虑也。吕不韦正色道：“秦国既往冤案，王族三成，官吏三成，庶民四成，其中因由在秦法治吏极严，治官严于治民。譬如举国法官230余人，历年因法令文本错讹而治罪者60余起，错案至少在5、6起之多。再譬如秦国王族不习世禄，一律从军从吏，凭功劳进爵，违法者在所难免。百年以来，秦国处罚王族子弟200余起，错案至少在10起以上。如此等等，老廷尉自可揣摩，秦国纠冤涉犯，阻力究竟何在？在王族，在官吏，还是在百姓？以公节者之说，吕不韦朝会公然非议秦法，主张宽政济秦，朝野沸沸扬扬，却无一人力主治吕不韦之罪，因由何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底都在期盼平冤赦犯也。良久默然，老廷尉一叹：“
1: 哎，吕公明于事理，老夫何说矣？”
0: 多谢老廷尉受命。吕不韦肃然一躬，请出老四车庶长杨全军、米臣、老上卿、李兵、老太史令，此四人做你副使。老廷尉以为如何？老廷尉终于笑了：“
1: 吕公用心良苦也，王族外戚方面大利，在朝清要全是涉冤大户。然则此四人爵位个个在上，若生其见，老夫该当何处？”
0: 哎，以事权论，本当由老廷尉立决。吕不韦思忖道：“然第一次平冤，当分外慎重，五人有旗舰之案，先一律搁置，最后由朝会公议，秦王决断。”“
1: 嗯，如此老夫无忧也。”
0: 老廷尉拍案而起：“
1: 明日老夫便会四使。”
0: 出了廷尉府已是三更，吕不韦车马一转，到了刚成军府邸。蔡泽正在后山茅亭下悠哉品茶，见吕不韦匆匆上山，不禁大笑：“
1: 明月洒净，疾步啾啾，哎，大煞风景也。”
0: 吕不韦道：“
1: 你有风景，我没风景。”
0: 蔡泽揶揄道：“
1: 哎，权高位险，奔波多，不亦乐乎？”
0: 吕不韦没好气笑道：“
1: 呵呵，莫风凉太早，偏要你也不亦乐乎。”“呵呵，老夫高枕无忧，自是不亦乐乎也。”“如何，与老夫对杀三局？”“
2: 没功夫。”
0: 吕不韦端起蔡泽面前专供凉茶的大陶碗，咕咚咚一口饮干，喘息了一声。
1: 啊，刚成军，这件大事只有你来做了。
2: 是啊，我做大事。哈，哎，又有谁个要大葬了？老夫专擅葬礼也。
0: 吕不韦不禁大笑一阵，敛去笑容，一番说辞。蔡泽愣怔着不说话了。吕不韦要蔡泽出面的大事是新政之三，明修功臣，包厚骨肉。这种看似只会招人喜欢的善事，做起来却极难把握分寸，结局也往往难以预料。所谓明修功臣，是对先代遭受不公处罚的功臣重新彰显褒扬；所谓包厚骨肉，是对王族外戚的遗留积怨做出妥当的抚恤与安置。就内容而言，这两件事实际是清理最高层的错案疑案，以重新凝聚王族与权臣之后裔不足。蔡泽入秦已久，长期御文机密，加之既然学派历来注重自保权谋，非常留心历代国君权臣相处的微妙方略与种种令人感慨的结局，便对秦国上层的纠葛积怨与种种争议大案了然于胸。最是耿直秉笔的老太史令见了蔡泽也退避三舍，私下则说，刚成军多指掌故秘闻，终为野史，不足与其道也。吕不韦力主蔡泽担此重任，除了认同蔡泽的博学强记，熟悉国史，更为看重的是蔡泽的两大长处，及其特殊的秉性，及其特异的才能。蔡泽秉性的底色是既然派的明哲保身，以在权力官场全身而终为最高境界。正因如此，蔡泽做事做人求直中，认定过犹不及。建筑权力纷争，蔡泽历来主张不可不争，不可过争，当止且止。正因如此，秦国朝堂多见蔡泽公然争权，更多见蔡泽不欺然偃旗息鼓。若欲同僚纷争，只要蔡泽不是事中人而又恰在当场，蔡泽总会将两造处置的各个满意。自秦昭王晚年开始，凡遇蹊跷繁难大事，几乎无一不是蔡泽做亡命专使排解，且处置结局大体上都是皆大欢喜。两王连葬，蔡泽连续做主葬大臣，诸多难题一一化解，更是有口皆碑。所以如此，根基在秉性，办法却在才华。蔡泽才情在机变多谋，尤其在事关学问、礼仪、传统、世情疑难等诸多事体时，蔡泽每每出奇制胜，每每令人拍案惊奇。吕不韦肃然一个长躬，刚成军，拜托也。
2: 哎，廖荒百年，你以为这块地好耕吗？
1: 哎，若是好耕，何能请出精铁犁头？
2: 哎呀，算你说的老夫高兴。说，期限几多？
1: 事大无期，刚成军自定。
3: 日既是新政，何能无期？一年如何？
1: 谢过刚成军。
2: 哎，别忙，老夫尚有三问，
1: 有问必答。
2: 其一，老夫案权多大，是否得事事报你？
1: 君为亡命专使，每案报秦王即可。相府只解事务之难，不设案权。
2: 其二，
3: 查案上限何在？
4: 上诉孝公之妻，下气今日擒王。

0: 其三，老夫可有选立之权，亦应属立任君自选，报王室与国政监府备查即可。如此说来，你这丞相撒手不管了。若刚成君屈尊商讨，吕不韦及时奉陪。不告不理，有分寸，痛快，老夫便做一回天案大法官。
1: 话说冰河解冻之时，吕不韦新政悠悠开启，先礼陈科，再图布新，不厌烦难，不弃琐细，唯求扎实固我根基的二十四字方略，深得新军营一人的承许。秦王举国相托，吕不韦殚精竭虑，而新政的首要之举便是纠法纠冤，清理错案。就这样，新政初起，秦国朝野再次人心凝聚，老秦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事中途停止，不能坚持到底。这次成语来源于礼让、中庸。东汉时河南郡有一位贤惠的女子，人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岳阳子的妻子。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家后把它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他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别人施舍而呼唤过来吃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失去的东西，这样会玷污品行。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到野外，然后到远方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岳阳子归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回家。岳阳子说，出门时间长了，想家，没有其他缘故。妻子听罢，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了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今天如果我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妻子接着又说，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之思有什么两样呢？岳阳子被妻子说的话深深感动，于是又去完成学业，一连7年没有回过家。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咱们的节目播出这么长时间了，我每天都在跟大家说益肾养元疗法，说我的德良方，说它都对哪些疾病有效果。我每天给大家讲的呀，也都是一些康复的病例。为什么每天要讲这些康复的病例呢？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对号入座，让您知道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是怎么来给您治病的，是怎么治好您的这个病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去给大家讲啊，通俗易懂，适合更多的听众朋友。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听众啊经常要求我，一少部分听众提出要求了，说孙老师啊，你看您每天讲你的益肾养元疗法，讲你的德良方，但是呢，您很少详细的去

0: 叙述去解释他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他的治病效果还这么好，你从来不去解释，你能不能单独的拿出一期节目，哪怕是讲个10分20分的，把你的益肾养元疗法，把你的德良方它的独到之处，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样呢你讲透了，我听明白了，我也就知道我们的病是咋好的了，是因为啥好的了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其实让我说呀，这些枯燥的乏味的中医理论，还有中药配方、中药材的组合，这些专业的内容我讲不讲，说的透不透，对大家伙啊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给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把你的病给你治好了，治彻底了，让你的病绝根了，你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健康的人了，这不就够了吗？你非得刨根问底儿，你想知道这些，我觉得吧好像真的没啥必要。就像说你去饭店，哎呀你特别愿意吃这盘红烧茄子，这盘红烧茄子服务员给你端上来，你吃着呀咸淡正好，口感也好，是吧，味道真不错，那你就吃呗，你何必还去问人家那个厨师这个菜是咋切的，这个菜是怎么过油的，这个菜是怎么做的，放什么调料，是吧，人家给你端上来你付钱了你就吃它就行了呗，你没有必要去了解人家厨师是具体怎么做的。这是我打的一个比方啊。不过呢我觉得哈，能向我提出这样问题的一些听众朋友也都不是一般人。凡是能说出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第一个都是我们内行人，有西医有中医，那基本上很多都是搞临床的，还有一些是文化知识比较深的，就爱研究中医的，就喜欢琢磨中药的，因为这样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啊，所以呢特别愿意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最后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呢，就是有强迫症的人，啥事儿吧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儿。这样的人呢在生活当中啊也是这个习惯，啥事儿都想弄出个一二三来。但是呢我觉得反正啊不管您是干啥的，您向我提出这个疑问了，提出这个要求了，这不过分，没错误。所以说呢我就想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吧，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从里到外原原本本的给大家讲一下。说到补正气扶正气的药啊，就这类的药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对吧，甚至很多人都用过，可是呢大家也发现这个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也因此啊很多人对我所说的益肾养元疗法，对我的德良方也产生了疑问。这个事儿啊不怪你，怪我没有提前的给大家解释清楚，益肾养元疗法的理念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情况下中医说的扶正仅仅是给你补正气而已，是吧，你到这大夫去看病了啊，你这得扶正啊，扶正是什么呢，就是给你补正气，这是常见的扶正。那大家都觉得只要正气补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不是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啊，至少这一步就是补正气这一步它是对的，但是它缺了一道工序，它缺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正气补充完了它还能不能漏掉的问题。你看有一些补正气的药啊，这个补正气的药您吃了三五天，然后感觉呢哎呀我也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提高了，过去疼的地方呢也都减轻了，是吧，可是呢你只要一停药，你过去啥样你现在还啥样。但是我的德良方就不一样了，用德良方的人只要用够了疗程，只要用足了药量，你不疼了不麻了浑身舒服了，当你停药，你停一年停两年停个三五年，你浑身呢照样有劲儿，病好了就是好了，不会再出现用药之前的那种感觉。这是因为啥呢，就是啊其他的药物啊都是扶正的药，正气虽然补足了，但是它没有一个固的过程，这个固啊 是稳固的固，这个固摄的固就是把它什么呢，稳定住。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举例子来说啊，咱们说这个有一口大缸，说人的身体呢就像这口大缸一样，一个大水缸。普通的扶正药呢给你补气，那它就是往缸里边呢添水，一桶两桶三桶五桶的往里倒。可是它这个缸啊，它没有底儿，你倒出去多少它淌出去多少，水的数量够，可是呢它存不住，是吧？比方说这缸它能装五桶水啊，你放你五桶水了，数量是够了，但是它存不住。你倒五桶跑五桶，倒十桶跑十桶，你就是倒一万桶，你也叫什么呢，叫那个瞎子点灯白费蜡，是吧？有这么一个话吧，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说什么呢，你往里倒多少没有意义，你这无用功。而我的德良方也是给你补正气，但是补正气之前呢，我给这口缸我加个底儿，我又给它准备一个盖儿。大缸有底儿了，能装五桶水，是吧？你一次挑一桶两桶的，好了，你挑桶五桶水往里边倒吧，你给它倒满了，缸满以后你把这个盖儿给它一盖，这个水啊它就永远存在，底儿不漏，盖儿也不漏，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气呢它就像水缸里的水一样，它就一直在你的身体里头，每天每时每刻来推动血液的流动，给你营养，有病的治病，没病的强身，就这么简单，是吧？你身体里边这个气是足的，它也不流失，它也有底儿也有盖儿的，就这个气每天在你身体当中就为你服务了，每时每刻推动血液循环，每时每刻的在推动你的气血的吸收和利用以及生成，所以说让你周身哪哪啊时时的都有气血的濡养。这是我讲的我的德良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一个作用的特点。说完了疗法了，我再给大家单独啊说一说德良方里面的成分都有啥。我的德良方啊配方其实并不大，只有八味药。有的人呢曾经问过我，你这个德良方配方这么小，为啥效果这么好啊？就是他们觉得八味药配成的一个药，一个成药，你这个太小的一个组方了，可能就觉得不大起眼儿。所以说德良方的效果出来之后，很多人就问了，哎，这么小的一个方子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哈、啊、可能你们也有这个疑问。我跟大家讲啊，药管不管用，好不好使，治不治病，不在它的配方有多大，不在它里边的药材有多么多，你必须要做到少而精。只要每味药它们之间的配伍得当，君臣佐使安排的非常精妙，药的用量极其精准，制药技术呢达到高度，那么这个药对于治疗任何疾病都能够做到立竿见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这个效果。你看手里边有德良方，你看看药盒上的配伍，这个方子里边带头的这个药是啥呀？大家看一看啊，
1: 是何首乌。
0: 大家记住了，凡是药盒上配伍或者是说说明书上排在第一位的药材，一定是这个组方当中的君药。啥是君药啊？就是说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那么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你方子当中这个君药的药性和药效必须是主治这个病的，没有它不行，没有它就治不了这个病。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它说明书上它主治的功能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你看它的君药是什么？君药就是地黄，那地黄最大的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嘛，所以说六味地黄丸一旦缺了地黄这味药，它起不到一丁点的滋阴补肾的效果。
1: 德良方
0: 它带头的是
1: 何首乌，
0: 所以
1: 何首乌
0: 就是德良方组方当中的君药。
1: 德良方
0: 的作用是啥？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
1: 何首乌
0: 作用是啥？我过去讲过呀，是吧？ 古典中医学里边对

0: 也得几十种，什么人参呐、党参、西洋参、黄芪、白术、枸杞子，对不对？然后你再看看它们的功效，要么是补气安神的，要么是补气利尿的，要么就是补气润肺的，它们的功效各自不同。但是呢，你哪个用了之后它能解决你身上所有的问题啊？哪个能治疗你身上所有的病啊？都不能。但是只有何首乌，只有何首乌，它才能把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给你补得足足的。只有何首乌才能扶正气，只有何首乌能解决身上所有的问题，只有何首乌能治疗你身上所有的疾病。因为它是滋补强壮，它涵盖了所有这一类药品的所有的功效。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我和我的一个老同学的，我们非常密切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能让咱们大家伙知道，就是何首乌到底应该怎么选，到底应该怎么用，用什么样的何首乌，你才是真正的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什么事儿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这个事儿。大家知道我大学呢主修是中医学，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医学院呀、很多专业的，不光是中医学，还有药学，好多好多，我就不一一说了。所以说医学院的同学啊，毕业之后呢，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那儿坐诊看病搞临床，不是的。你像有一些搞药的，对吧？那么毕业之后呢，他们就进入科研院呀，进入这些单位了。这是药学专业的。你像我有一个老乡，我们是一个县的，他叫刘桂芝，他学的就是药学，毕业之后他直接进到了北京一家挺著名的药学研究所，现在呢也是副高了。然后我们吧经常联系，因为是一个县的嘛，特别亲，所以就经常保持联系。过去吧，有事儿呢就打电话，现在多方便呢，现在有微信了，也不用浪费电话费了。然后呢有一回吧，他就问我，我妈心脏一直不怎么好，你是不是有个益肾养元疗法，你得想想办法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哎呀，像你妈这么大岁数的人啊，心脏有几个好的呀，我说这心脏都用了一辈子了，就是再结实再扛用，他也不能一丁点毛病都没有。再说了，我说你说的还挺笼统的，那心脏不好的人多了，到底是哪儿不好啊，咋不好啊，你是心慌啊，胸闷呢、还是气短呢、还是脚痛呢？我说那么多的症状，你光跟我说心脏不好，你这个我这个有点这个太笼统了。我说你自己个儿是咋理解你母亲这个心脏的？然后他说我妈呀，其他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心口窝总疼，而且火烧火燎的疼。我说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不就是心绞痛吗？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症。
0: 你要这么说呀，我心里至少有一个基础的谱，我不必去瞎猜。但是呢，不论咋说吧，脚痛啊、心慌啊、还是胸闷呢、气短呢、我说这类疾病啊，它的病根都是气血不足了。我说没别的原因，气不够用了，然后血就走不动了，就过不去了。我说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气不够，你血过不去了，那你的心肌营养它肯定就不好啊，心肌细胞肯定就受损呢、肯定就有损伤啊，有损伤有伤害了，它必然疼啊。所以不光是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类的心脏毛病，就是咱们身上所有的病都是打这儿来的。你也别跟别的原因挂钩，你也别往别的地方扯，什么寒呀、热呀、阴阳啊、五行啊、肝肾亏虚啊，这些说法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不管你是阴阳失衡啊，身体了热了冷了，是吧，五脏不协调了，肝肾亏虚了，不管你是哪一个说法，我说你记住了，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没有气血哪来这些呀，气没了，血不动了，一切就都死了，还谈啥平衡啊，谈啥生命啊。寒热阴阳五行这些都是气血的分支，有的是儿子，有的是孙子，有的是重孙子，气血才是身体的老祖宗，这是大本营。我说就是这么个关系，气血足不足才是你身体好不好、健不健康、你长不长寿的根本原因。他听我说完呢，他说哎呀，你看你真是啊，这个说话就是浅显易懂。

你这一说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然后他说，那个方子能不能给我呀，我给我妈用一段时间。我说我那个方子也不是什么保密的呀，早都已经公开了，而且都成了国药了，国家都批准了。我说你要嫌费事儿吧，我就直接给你弄点德良方，直接给你妈吃就行了。他说不用不用，你把方子给我就行，用量都给我写好了，我按照你的方子去配，我回家给我妈熬药。啊，我说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一会儿我说我把药方啊，我用微信我给你传过去，你就用吧，效果好你就不用告诉我了，有问题的话你再找我。其实呢，我知道他既然跟我要了这个方子，他肯定是对我，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我的德良方是一点都不怀疑的。他一点都不怀疑说我这方子没用啊，是吧，他不怀疑，他也知道我绝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不会骗人，更不能骗他。所以呢，他就把方子要过去了。那么撂下电话呢，我就把这个德良方药方写好了，我就给他传过去了，包括药材的用量比例啊，我给他写的吧，都是我们德良方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量，不会多也不会少，我是按照这个用量，一个字儿都没改，一个字儿都不动的，我给他传过去了。其实啊，他管我要德良方的方子，不要成药，我都知道他是咋回事儿。我明白他心里边是咋想的，我知道他那点小九九，我相信大家也肯定能明白个七八成吧，是吧？为啥呢？他的单位呀，是专门的研究药材的，凡是拿到他们那儿去做化验、做实验的药材，那都是上等中的上等的药材，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你不说是最顶级的吧，那也是差不多的。凡是咱们平常常用的那些中药，他们研究所呢全都有。他用这个不花钱呢，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摆在那儿呢，啊，所以说呢，他肯定是这个想借助这个便利条件，而且他也知道中成药和自己熬的中药，如果说药材要是没有问题的话，用量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它这个药效呢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只要你药材的质量保证了，你的用量没有问题，那你这个药效就会很好。只不过呢，中成药药厂里边出来的省事儿，就是你也不用烧火，你也不用准备砂锅，你也不用说花几个小时啊去煎呀、熬啊，看着时间，是吧，它省去了这个繁琐的过程。中成药呢，是你买回家你直接吃就行了，因为那个熬中药啊，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一熬就是三五个小时，然后你得在旁边呢一边看着火，是吧，火大了药效就没有了，火小了又熬不出来药效，一旦要是没看好没看住，这个冒锅了或者是锅烧干了，那你这一壶药啊，你真就是白扔了，你就得重新添水再熬啊，等这锅水第一锅这个冒出去了，好了，一看干了，添水吧，重新熬吧，你再熬的时候，这药效基本上全都没啥了，全都跑了，然后你就得重新再抓药，你重新再熬。这个过程啊，不是说谁都那么细心，有那么多的耐心和时间去看着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想省点钱。为什么呢？他本身抓药不花钱，他没考虑到这个其他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俩都是心知肚明的。过了能有一个月左右吧，他忽然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你这个方子里边是不是缺啥药啊，没少给我写吧。我说那不可能啊，一共八味药，我闭着眼睛我都不带写错的。他说你没写错，我妈吃了快一个月了，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我说这绝对不可能啊。他说真事儿，我还能诓你呀、啊、然后呢，因为他是我的同乡嘛，我们的关系很好，他有啥就直接跟我说啥，没效果他绝对不是掖着藏着的，没效果就是没效果。他说真事儿，我不能诓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入药的何首乌是不是纯粹的原药啊？他说是啊。他说我用我们所里边最好的何首乌，霸王顶王下乡的何首乌，从上面抠出来拇指盖那么大一小疙瘩，纯度可高了。他说我还亲自检验了呢。我一听啊，不对劲儿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把他打断了。哎，我说你停停停，你刚才说的你用的是什么何首乌？他说大黑何首乌。

0: 我说我可真是服了你了，你没看见我给你写的方子上写的是啥吗？那不是人形何首乌吗？听我这么一说，他在电话那头啊突然没动静了。我说你现在赶紧把手机打开，你翻翻咱俩的聊天记录，你看看我给你的到底是啥。然后他在电话那头吧捣鼓了半天啊，翻微信捣鼓半天翻出来了，跟我说，哎呀，我就看见何首乌了，我没注意前面那俩字儿啊。我说你也是学中医的还是专门搞药材的，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更懂啊。何首乌和人形何首乌那能一样吗？再说你用的那个黑何首乌，中医黑色何首乌入肾经煮水，我说你用黑何首乌入药，那你补的就是肾气，你要是肾虚或者是尿频尿急或者是
1: 消渴症
0: 引起的
1: 水病
0: 尿毒症，我说你用它没毛病，而且那么好的黑何首乌那效果肯定会差不了的。我说你现在不是啊，你现在你想治的是
1: 胸痹，
0: 是心脏的毛病啊，红色是主火入心经的。我说就算这五人形何首乌你不用全了，你至少你也得用个赤汁啊，也就是红色的何首乌啊，哪怕是品相最差的质量最不好的赤乌，你用上你也能见到一点效果呀。结果呢，你看你用黑色的何首乌入药，那肯定一点效果都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一边听我说呀，一边在电话那头叹气。我哪寻思你这一个八味药的小组方里边有这么多的说道啊，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呀。我说审批国药的时候有多严格你不是不知道，虽然是用人形何首乌入药，但是不管几种颜色那都是一种类型的药，都是何首乌，审批的时候不能写人形，只能写何首乌。所以说我给你写的药方的时候，你看我特意写上了人形何首乌，就怕你弄错了。哎呀，没想到千小心万注意，千算万算我都没算计过你呀。人形何首乌写得很清楚，你老人家可真好，就用一个黑何首乌。我说你看你自己把自己犯的错误你放到我头上了，我说我可真冤呐。因为我俩说话呢就像开玩笑一样。然后他说这个事儿真是怪我粗心大意了，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得良方的问题。不过呀，经你这么一说，我现在一琢磨，你这个药的配方可真是挺绝呀。我说怎么绝了？他说人形何首乌入五脏，心肝脾肺肾。他说你看身上这些零部件犄角旮旯的，你这是一点都没落下呀。我说对呀，要不为啥我的
2: 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得良方，
0: 甭管你是
1: 胸痹、脑中风、消渴症
0: 还是
1: 痹症、腰痹症
0: 啊，我说管的啥病呢，啥都管啥都治，而且能治好，治好了就不复发，这些所有的效果所有的功劳都是
2: 人形何首乌
0: 入药。赤汁主火入心经，对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痛，对这些心脏病也就是
1: 胸痹
0: 还有
1: 缺血性脑中风
0: 引起的
1: 半身不遂、
0: 说话不清楚、记忆力丧失、吃饭喝水都往外呛往外咳的，我说那效果没得说。金乌就是咱们所说的黄乌，黄色的
2: 何首乌，
0: 它是呢属土入脾经的。我说黄乌入药啊能调理脾胃功能，像便秘的用了能解决问题啊，排出来的都会让大家变成香蕉便，你像
1: 胃脾胃脘痛
0: 炎症呢用完之后炎症没有了，溃疡面逐渐愈合，炎症消失了，吸收消化各方面都能恢复。我说你看黄乌效果多么特殊啊，多么有效啊，对吧？那你如果你这个方子里边你不加这个黄色
2: 何首乌，
0: 那你就没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吃了也白吃。另外呢玄乌啊，我说也就是你讲的黑乌，黑色的
2: 何首乌
0: 煮水入肾经啊，像肾小球一些疾病尿毒症的前列腺增生这类的疾病，我说这样的患者你用了
2: 益肾养元疗法，你用得良方
0: 晚上睡觉的起夜次数肯定会少啊，尿频尿急这样的情况肯定就消失了，正在做透析的正准备透析的啊，我说这样的病患真的要是能用上真的再也不用遭这个罪受这份苦了。另外呢还有玉乌，就是白乌，白色属金入肺，它主要是对于呼吸道疾病易肺气止咳生津对于老慢支老咳喘用上大家呢都会 非常的舒服，气管炎了是吧，能上来气儿了，不咳喘了，不憋闷了，痰逐渐的少了，喘气顺溜了。我说最后一个，你比方说清补，这就是绿色的，绿色属木，入肝经，所以你像胆囊炎呀、胰腺炎呀、肝胆功能不好的这样的这个病患呀，用了清补入药就能立竿见影。你像很多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的，
1: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为啥好多人用了
2: 益肾养元疗法
0: 腹水就消失了？因为它这个什么呢，你用了这个清补之后，它就恢复了它自己的这种修复能力嘛。所以我说这个好多胆囊炎的，你看用了清补之后呢，吃点鸡蛋吃点坚果啥的也不发闷了，也不胀了。所以我说
2: 人形何首乌，
0: 它有五种不同的这个针对范围。但是你说你给你妈妈，你就用了黑色的
2: 何首乌，
0: 那你现在就明白了为啥对她的心脏这块不好啊。我说你呀，虽然咱俩都是搞医的，但是呢你是搞药的，你不在临床。然后我呢这么多年我没有脱离临床，我说咱俩的感悟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些之后呢，他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妈妈用了我给开的这个方子没有效果。当然这是他的操作的错误了啊，但是讲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为啥没有效果了，他操作的有问题。所以我给他说完之后，他说哎呀你看咱俩真是不一样，你呢一直在临床上，我呢虽然也在搞这个医学方面的，但是我就天天针对药。我对这个感触啊肯定是没有你深的，我只知道这个药的成分怎么样，好不好，属于什么等级的。他说这个我是比你门清，但是你啊在临床上可真是比我要强百套啊。我说这也不奇怪，你毕竟不在临床上，这是正常的，每个领域都有专长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这么一讲吧，我就特别明白了，那你的
2: 人形何首乌
0: 都是产自哪儿啊。其实他这么问我的话吧，我心里也清楚，他要从专业的角度，审核药材的角度，他看看我
2: 得良方
0: 到底合不合格，因为他是搞药的嘛，他就知道什么样的
2: 何首乌
0: 哪块的产地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成色是最好的，所以他就问我你
2: 得良方
0: 用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这里边的
2: 人形何首乌
0: 可不是说随随便便淘弄来的，这里边的
2: 人形何首乌，何首乌，我们的何首乌扎根岭南红壤，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你们也可以呀、了解一下就是我讲的这些呀，虽然是和我这个老乡啊同学的这么一个交流过程，但是我觉得我和他的交流呢是属于比较专业的学术上的交流那么听众朋友你们肯定也能听得懂。
2: 何首乌的产地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产何首乌，而且呢每个地方产的何首乌的种类都是不同的。可是真正的能够有高纯度药物的何首乌只有产自云贵川高原。因为在高海拔地区啊，受气候和天空气水分等特殊原因的影响，使何首乌的有效成分能够药效大增。我们所采用的是贵州十万大山里的天然人形何首乌，入药保证了其何首乌当中高药效的有效成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
2: 得良方
0: 所用的何首乌的作用和效果才是任何
2: 何首乌
0: 都比不上的。所以我把这些呢跟我这个同乡呢也做了介绍，听完我做的介绍之后，他说哎呀怨不得你这个
2: 得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0: 的这个名气这么大呢虽然是简单的
2: 八味药
0: 材，但是我这一听啊我明白了，你用的都是绝对的精品呢。所以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呢，他就知道了
2: 得良方
0: 成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说呀，你想找我要方子我真的不保密，
2: 八味药
0: 我一样不落的我都告诉你，你用我的方子自己配药自己熬自己煎，我说我也不拦着，但是我说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或者治不好病，我说我告诉你啊和我没关系，药材质量不一样药效一定打折扣，我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这个话呢还没说完呢，我那同学呢就打断我，行了你不用说了就是我们研究所呀有也没有这么好的
2: 何首乌，
0: 而且呢我们到这儿来送检的
2: 何首乌
0: 也很少有你说的这样的上乘的
2: 何首乌
0: 好确实是好，在市面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

0: 原产地的，这么好的，我们这儿也是凤毛麟角。他说得了，你赶紧给我邮几个月的得良方吧，我可不费那事儿了。所以我俩聊完了之后，我说行啊，回头啊，我马上安排我的助理啊，我说给你邮过去。我说咱老妈的这个
1: 胸壁
0: 不用多，我说四个月也就足够了。所以这个事儿呢，过去了两个多月，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又给我打电话。我接起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又有问题了？他听我这么一问呢，他就笑了，他说没问题，这次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咱老妈现在胸口一点都不疼了，啊，我说好了就行了。我说那你打电话有别的事儿啊？啊，他说我想让你再给我邮俩月的得良方。我说你弄这老西药干啥呀？这玩意儿又不是当饭吃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干啥？他说不是，我怕我妈犯病，我寻思着呢，我再帮她备点，隔三差五的我就给她用几盒巩固巩固。他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在电话里边跟他讲，我说桂枝啊桂枝啊，亏你还是学医的，还是搞药的，我说你没看见方子里边
2: 人形何首乌？
0: 你咋不想想
2: 人形何首乌
0: 已经养元扶正，已经是补气最好的药材了。
2: 人形何首乌
0: 体内缺的正气给补得足足的了吗？只要你这些正气补进去了，你就想跑跑不出来。你想啊，只要身体里边的正气足了，不缺了，不少了，血能流动了，能流到你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了，能流到筋骨皮毛了，让他们都有充足的营养了，我说你这五脏六腑它还会有问题吗？我说所以你记住了啊，你妈妈的
1: 胸壁
0: 只要用得良方治好了，就是治好了，不可能再犯。我说但是啊，我倒建议你用一点
2: 得良方。
0: 我说像咱们这个岁数用保健量就行了，预防预防就可以了。听我说完之后，哦，他说怪不得上学的时候老师总夸你，你真是学啥精啥呀，我是比不了你。我说咱俩之间呀，没有谁比得过谁一说，研究方向不一样，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你搞研究的，我搞临床的，研究学问我比不过你，但是坐诊看病你确实比不过我。我说咱俩相互学习呗。说着说着吧，你看咱们这节目又到了接电话的时间了。那每天嘛就想跟大家一聊吧，我就聊不够哈，所以每天都超时。关于我的
2: 益肾养元疗法，
0: 关于我的得良方为啥效果好，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有病治病没病防身，这个原因你看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多少懂一点了？但是我只说了一半没有说完啊，以后要是有机会有时间，我还会再拿出一期节目跟大伙儿讲讲的。今天的节目啊，可能理论性的东西太多了哈，大伙儿一定不怎么爱听，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我的
2: 益肾养元疗法，
0: 我的得良方把您的病治好了，让您的身体健康了，强壮了，不再得病了啊，我就知足了，因为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啊。行了，时间的关系不再啰嗦了，再啰嗦大家该烦了，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吧。
3: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

0: 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尊敬的沈老师啊。
1: 啊，你好。
2: 云沈老师吧。
1: 哎哎，是我呀。
2: 嗯。你好啊。
1: 啊，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今天能够和你通话，是高兴，一激动。他妈嘞，激动的我连话都讲不清了。
1: 哦。
2: 我以为呢。我想先讲一讲吧，这主要是我的同事，也是家门口的朋友，告知我的。他这个老两口子呢，腰腿疼痛，有了效果。他们俩呢，给我送来两盒，这俩病呢，要我听老师的广播讲座，通过听聆听，对老师的人品。有了了解，老师讲的课啊，通识日等，不打妄语，知识经济是愚民愚心，都是实的，并且用大爱之心为后代服务，这样使我有了坚定的信心，跟随老师走下去。
1: 哦，
2: 我买了一个大周子礼，大周子礼，孙老师。我今年76岁了，是位脑梗患者。我的病呢是2009年6月20日的。当时呢我66岁，经日运诊治，不容易呢，直至截止脑梗死。周病直至平坦。住院呢近一个月。经过康复治疗和自我锻炼，拄着拐杖呢能够走动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甚至呢逐步变得更差变坏，腰腿疼痛，行走困难，20余天了，甚至呢我开始发现呢有所变化，
1: 来
2: 我把变化情况向老师再汇报一下。
1: 啊，
2: 我感觉到呢。现在身子有劲了，走动呢，走路呢也就有力了。平坦的左脚大拇指啊，平坦的那个左脚大拇指，现在能够动一动了，原来是根本不能动的。
1: 说明身体健壮。
2: 还有呢，老伯呢对我说啊，老头子，你这个花白的头发现在变得又黑又。同时呢我拄着的拐杖呢，同时我现在呢能拄着拐杖在我们这个大平台，我们这个大平台将近呢有方圆有200米，走动了，来开始走动了。在老伯的陪同下呢，能够扔掉拐杖也可以走上几十步了。你说老师，你说我高兴不高兴呢？
1: 可以，
2: 我俩有多么高兴，你说。再加呢，我的血压也有点有所下降。我呢是为高血压三次患者。平时呢靠吃降压药。严重的时候呢，住上止疼丸。我的血压原来高的是120多，160到160以上，自己呢是95以上。现在通过这20天吃了之后呢。现在降到140和85，我这还在每一次都经历都在量量，因为现在家庭都有那个测量的量量。但是这是变化，对别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是越对症了，有效果了。同时呢，这也是我新生的开始啊。总之啊。我老两口子啊，千万里，只能说谢谢老师救命之恩。
1: 哎呦，

0: 并向老师叩拜。
1: 哎呦
0: 啊，日致改心。
1: 好啊，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扶正器、扶正器有好转，这是让您看到了希望了，是不是？您这种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
0: 嗯，
1: 好多老人家呀、啊，这个后遗症一改善、意味着晚年的生命质量不一样了。我们同样是活着，但是我们天天什么都做不了，拖着一个病殃殃的身体活着是比较痛苦的。我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不拖累家人，那至少我们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所以您这种改善，我听到这种消息，我当然是替您高兴的啊。但是我说了，感谢的话不用说，因为谁能用上德良方，早都是你们自己的缘分注定的。
0: 对，
1: 好了就行。哦，
0: 曾老师，我还有一个幸运。
1: 什么幸
0: 运？就是我的老伴，在我得病时候，又是心情焦虑，
2: 他发
0: 走出的阿敏，我们叫阿敏，你们那边可能叫阿敏。
1: 嗯，
0: 警察说是神经性的，
2: 同时呢，他还有不有头晕病。
0: 我们平时呢，就只能靠吃点体麻泡水来喝喝，来缓解。
2: 十多年了，
0: 无法根治，痛苦万分。
1: 嗯，
0: 加之
2: 这么多年，
0: 老伴为我付出多大代价？这十多年，你说我七十六岁，老人家今年七十岁，付出多大代价？
1: 是的，
0: 他服侍我，照顾我，哥俩，我深感有愧。
2: 所以呢，我现在
0: 想起老师呢，指点我老伴，这是我一点幸运。
1: 哦，你给他按照333这么来吃。
0: 333。
1: 对，333这么吃。老人家的耳鸣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脉闭引起的，不光是耳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脑鸣、头晕迷糊、记忆力减退。那么如果说老人的耳鸣呢，咱们看原因的话，
3: 脉闭
1: 一定是一个最基础一个因素在里头。第二个是什么？还是肾气的亏虚，肾精不足造成的。肾空了，肾是开窍于耳的，你肾里边空了，那么这个脏器呢给你提示了，让你耳朵响。其实耳朵响耳鸣就是提示人的肾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吧，用德良方，用养元扶正方法完全可以，因为它有人形何首乌，是专门的提肾精肾气的，这个解决肾脏所掌管的这个一些症状吧，还是非常有效。你给它按照333这么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平时做一个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放在耳朵两侧，中指和食指夹住耳朵，然后快搓，夹住耳朵之后快搓，让耳朵周围的血液循环加快啊，刺激，这样的话也能够改善耳朵部位的血液循环，对于濡养神经啊，改善瘀阻啊，还是很有帮助的。嗯，按照这个方法结合着来就行。
0: 好，今时此刻感谢沈老师、文夏的夏婷老师了和他的同事们了，谢谢。
1: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有事儿多打电话吧，多保重啊。
0: 好，谢谢老师。
1: 我们再见了。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哦，沈老师。
1: 啊，你好，你好，
5: 你
1: 好，
5: 沈静的沈老师，你好啊。
1: 啊，您请讲。
5: 啊、我72岁的。
1: 哦，好。
5: 哦，好的，给你通上电话了。我的第一次听您讲座，我都一直听到现在，我都一回没落过听，特别听您的声音，我特别高兴。
1: 啊，
5: 行
1: 了，你安心就好。
5: 我给你说说那个我的病情吧。
1: 说说吧。
5: 我是那个头疼， 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我问了老中医，他说我这头疼是脑供血不足呢。
1: 哦，
5: 嗯，我还有那个，主要也是睡不着觉。
1: 嗯，
5: 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平常的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一天上，一天上我那个还有睡觉不好，还有那个尿频尿急，就是尿频尿急好几个年了，我一直也没上医院看过。我这平常就从来也不大吃药，也不上医院去看小病。没得去看，我一些听你讲座寻的是，我就自从这头一个多月吧，我这睡眠就增加了到四五个小时了。
1: 睡眠下降，
5: 睡眠就好多了。
1: 嗯，
5: 好多了。我那个以前上我睡眠睡两三个小时，再到醒了就冰箱就在睡了。这不，这个，尿频尿急的事也有点好转。我这现在吃了已经四个半月了不？
1: 嗯。
5: 我这尿频尿急好了。
1: 尿频尿急好了。
5: 头疼的病也好了。
1: 你这头疼的病多少年呢？
5: 头疼的病红的也得有个七八年了不？这回上是为啥呢？孙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把去年个春天突然的这牙看不得真了，突然的就是看不得真。我这也是在毛巾厂里着急着的，着急前头一朵大花，曲曲弯弯的，我也没上医院去看。不是那个，我跟老伴儿他是在农村里，经济条件不行，很少上医院去看病。这去年春天突然的这牙看得不挺真的，吓坏我了。我上医院去看，各大医院都看了，他说我黄斑变性。我其实飞蚊症早就有了，飞蚊症，黄斑变性又是那个牙底下有点萎缩，我这为我这牙他这么心思着，那医院的大夫说你这牙可能到以后能失明了，说要吓得我。我这那个现在不是四八月了，好不尿频尿急也好了，睡觉一觉睡到天亮了也没事。还有那个这头疼也好了，邢老师。
1: 眼睛呢？
5: 眼睛比以前强点了，强点的吧，有所好转。强一点我就很高兴，很高兴的了。叫那大夫吓得我，一下听见
1: 眼底黄斑变性，眼底黄斑变性确确实实是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失明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在临床上来讲，它都是属于不治之症，没有什么方法能治得了这个病。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就见强了呢？因为正气上来了，人的正气一上来之后吧，人的自我修复力、抗氧化能力就提高了。其实眼底黄斑变性是什么呢？它是老化和退化，就是当一个人
3: 元气
1: 不足的时候，营养供应不上去了。然后呢，第一个营养缺失，第二个呢，当你
3: 元气
1: 不足的时候，外来的一些自由基啊、垃圾毒素啊就都来了，沉积到这儿了，就导致这个地方氧化、退化。最终出现视力衰退，所以在临床上没有什么药能治得了这个病的。很多人都是挺着挺着，到最后反正就是视力不好，严重就是失明嘛。那么你通过扶正气、
3: 养元气
1: 之后，你的这些问题改善了，其他的问题解决很好。是眼睛这块呢，现在改善了，逆转了，可以这么理解。那说明什么？
5: 有一点，
1: 说明
5: 有一点改善，我就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那肯定是。肯定是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
3: 元气
1: 已经帮你修复了，就是原来你所有的老化的受损的地方，它已经帮你修复了，所以才有你的改善，要不然你拿什么改善呢？这个正充盈之后啊，你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因为所有的人的 中医认为呢，它是气血充盈了，正气足了。
3: 嗯。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细胞的营养够了，新陈代谢好了。你通过养元补气，你自身的这个细胞啊会更新的。你给它一定的时间，细胞能再生，能更新。只要你的元气是源源不断的，是足的，它就有更新的这个资源在，有这个物质基础。如果你没有元气的话，它想更新，它也更新不好。所以你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养元补气，那么你这个眼部的细胞呢，再重新的分裂，再重新的再生，新的细胞生出来之后，你的眼睛组织就等于能换一套新的，那么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你现在只是初步的开始改善了，你再往后坚持，千万别间断。
3: 这回上我是下定决心了，现在是。
1: 哎，坚持。
3: 我是下定决心。
1: 嗯，好。
3: 嗯，我要不是为了眼睛啊，现在是，我还舍不得去上医院去看。哎呦，上医院嘛，那我上医院看了好几次，那大夫说的我都吓得我，他说没治了，你这牙有点萎缩哈，他说你这牙治不了了，到以后肯定一定失明了，吓得我。
1: 我们
3: 有不听着，现在是你讲座了，哎呀，我都。
1: 其实我们有不少的老人家那个眼睛啊，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都说得手术，得手术。八个医院八个说手术，十个医院十个说手术的，但是通过这个养元补气，那个很快就明显的这个提高和改善。所以这些问题吧，大家别愁，给自己点时间。好。
3: 沈老师，我还得问问你，我这是433吃的，我吃这个量怎么样？
1: 也，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量，康复的速度也不是很慢，各方面也都挺好，那你就这个量吃呗。也不用
3: 变，行，
1: 对，但是在什么时候可以调一调呢？一是换季的时候，记住了，换季的时候。第二一来呢，就是自己的身体，比方说这两天家里有事儿了，熬夜了啊，或者是有点这个疲劳了，干活了，这个时候临时的加上了一两颗，这都没问题，这都行。
3: 行，
1: 那就到这吧。
3: 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那老伴儿他那个。他血高好几个年了，他高药180，低药90。他那个还有腿疼病，他那个腿呀、啊，沈老师，我跟你说，他也不疼，走道也不疼，他就是侍弄着那个往前走，他那脚好像不敢下地似的，他说是神经的事，他自己说。可是从来没上医院去看过一回，检查过一回，他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了，他在家反正都是出来进去。他那个腿，我问他好些回，他说不疼，就是走到那个，就是不得敢走。
1: 你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有骨刺了？
3: 骨刺，他又没检查过一回，我可是叫他也是吃了4.5个月了。他也是433吃的，沈老师，你看他现在这腿呀、顶以前强点了，走道快了，顶以前快点了，
1: 那见好就行了，见好就行了。那是骨刺。
3: 433，你看看沈老师，他这个量是不是小点？
1: 加到4粒也行，早中晚各4。老人家呀，我不和您多交流了，您老两口只要见好就行。你们现在是在康复的道路上，还没达到康复的终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扶正气，扶正气啊！
3: 行，
1: 再见了，
3: 谢谢您，沈老师啊。
4: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为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8100959，4008100959。 959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7: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6: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7: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6: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7: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6: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7: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6: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7: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6: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7: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6: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4: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咱们的节目播出这么长时间了，我每天都在跟大家说益肾养元疗法，说我的德良方，说它都对哪些疾病有效果。我每天给大家讲的呀，也都是一些康复的病例。为什么每天要讲这些康复的病例呢？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对号入座，让您知道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是怎么来给您治病的，是怎么治好您的这个病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去给大家讲啊，通俗易懂，适合更多的听众朋友。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听众啊经常要求我，一少部分听众提出要求了，说孙老师啊，你看你每天讲你的益肾养元疗法，讲你的德良方，但是呢你很少详细的去叙述，去解释他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他的治病效果还这么好，你从来不去解释。你能不能单独的拿出一期节目，哪怕是讲个10分20分的，把你的益肾养元疗法，把你的德良方它的独到之处，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样呢你讲透了，
1: 我听明白了，我也就知道我们的病是咋好的了，是因为啥好的了。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其实让我说呀，这些枯燥的乏味的中

医理论，还有中药配方、中药材的组合，这些专业的内容，我讲不讲，说的透不透，对大家伙啊，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给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把你的病给你治好了，治彻底了，让你的病绝根了，你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健康的人了，这不就够了吗？你非得刨根问底儿，你想知道这些，我觉得吧，好像真的没啥必要。就像说你去饭店，哎呀，你特别愿意吃这盘红烧茄子，这盘红烧茄子，服务员给你端上来，你吃着呀，咸淡正好，口感也好，是吧？味道真不错，那你就吃呗。你何必还去问人家那个厨师，这个菜是咋切的？这个菜是怎么过油的？这个菜是怎么做的？放什么调料？是吧？人家给你端上来，你付钱了，你就吃它就行了呗。你没有必要去了解人家厨师是具体怎么做的。这是我打的一个比方啊。不过呢，我觉得哈，能向我提出这样问题的一些听众朋友，也都不是一般人。凡是能说出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第一个都是我们内行人，有西医，有中医，那基本上很多都是搞临床的，还有一些是，文化知识比较深的，就爱研究中医的，就喜欢琢磨中药的，因为这样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啊。哦，所以呢，特别愿意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最后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呢？就是有强迫症的人，啥事儿吧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儿。这样的人呢，在生活当中啊，也是这个习惯，啥事儿都想弄出个一二三来。但是呢，我觉得反正啊，不管您是干啥的，您向我提出这个疑问了，提出这个要求了，这不过分，没错误。所以说呢，我就想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吧，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从里到外，原原本本的给大家讲一下。说到补正气、扶正气的药啊，就这类的药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对吧？甚至很多人都用过。可是呢，大家也发现这个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也因此啊，很多人对我所说的益肾养元疗法，对我的得良方，也产生了疑问。这个事儿啊，不怪您，怪我没有提前的给大家解释清楚。益肾养元疗法的理念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情况下，中医说的扶正仅仅是给你补正气而已，是吧？你到那大夫去看病了啊，你这得扶正啊。扶正是什么呢？就是给你补正气，这是常见的扶正。那大家都觉得，只要正气补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不是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啊，至少这一步就是补正气这一步它是对的，但是它缺了一道工序，它缺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正气补充完了，它还能不能漏掉的问题。你看有一些补正气的药，这个补正气的药您吃了三五天，然后感觉呢，哎呀，我也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提高了。过去疼的地方呢也都减轻了，是吧？可是呢，你只要一停药，你过去啥样，你现在还啥样。但是我的得良方就不一样了，用得良方的人，只要用够了疗程，只要用足了药量，你不疼了，不麻了，浑身舒服了，当你停药，你停一年，停两年，停个三五年，你浑身呢照样有劲儿，病好了就是好了。不会再出现用药之前的那种感觉，这是因为啥呢？就是啊，其他的药物啊都是扶正的药，正气虽然补足了，但是它没有一个固的过程。这个固啊，是稳固的固，这个固摄的固，就是把它什么呢？稳定住。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举例子来说啊，咱们说这个有一口大缸，说人的身体呢就像这口大缸一样。一个大水缸，普通的扶正药呢，给你补气，那它就是往缸里边呢添水，一桶、两桶、三桶、五桶的往里倒。可是它这个缸啊，它没有底儿，你倒出去多少，它淌出去多少，水的数量够，可是呢，它存不住，是吧？比方说这缸它能装五桶水，
你放牛。

0: 五桶水了，数量是够了，但是它存不住。你倒五桶跑五桶，倒十桶跑十桶，你就是倒一万桶，你也叫什么呢？叫那个瞎子点灯白费蜡，是吧？有这么一个话吧？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说什么呢？你往里倒多少没有意义，你这无用功。而我的得凉方，也是给你补正气，但是补正气之前呢，我给这口缸我加个底儿，我又给它准备一个盖儿。大缸有底儿了，能装五桶水，是吧？你一次挑一桶两桶的，好了，你挑桶五桶水，往里边倒吧。你给它倒满了，缸满以后，你把这个盖儿给它一盖，这个水呀，它就永远存在，底儿不漏，盖儿也不漏，对不对？所以说呀，你这个气呢，它就像水缸里的水一样，它就一直在你的身体里头。每天每时每刻来推动血液的流动，给你营养。有病的治病，没病的强身，就这么简单，是吧？你身体里边这个气是足的，它也不流失，它也有底儿也有盖儿的。就这个气每天在你身体当中就为你服务了，每时每刻推动血液循环，每时每刻的在推动你的气血的吸收和利用以及生成。所以说，让你周身哪哪儿。啊，时时的都有气血的濡养，这是我讲的我的得凉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一个作用的特点。说完了疗法了，我再给大家单独啊说一说得凉方里面的成分都有啥。我的得凉方啊，配方其实并不大，只有八味药。有的人呢曾经问过我，你这个得凉方配方这么小，为啥效果这么好啊？就是他们觉得八味药配成的一个药，一个成药，你这个太小的一个组方了，可能就觉得不大起眼儿。所以说，得凉方的效果出来之后，很多人就问了：哎，这么小的一个方子，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哈，可能你们也有这个疑问。我跟大家讲啊，药管不管用，好不好使，治不治病，不在它的配方有多大。不在它里边的药材有多么多，你必须要做到少而精。只要每味药，它们之间的配伍得当，君臣佐使安排的非常精妙，药的用量极其精准，制药技术呢达到高度，那么这个药对于治疗任何疾病都能够做到立竿见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这个效果。你看手里边有得凉方，你看看药盒上的配伍，这个方子里边带头的这个药是啥呀？大家看一看啊，
1: 是何首乌。
0: 大家记住了，凡是药盒上配伍或者是说说明书上排在第一位的药材，一定是这个组方当中的君药。啥是君药啊？就是说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那么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你方子当中这个君药的药性和药效，必须是主治这个病的，没有它不行，没有它就治不了这个病。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它说明书上，它主治的功能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你看它的君药是什么？君药就是地黄，那地黄最大的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嘛。所以说六味地黄丸一旦缺了地黄这味药，它起不到一丁点儿的滋阴补肾的效果，
1: 得凉方
0: 它带头的是
1: 何首乌，
0: 所以
1: 何首乌
0: 就是得凉方组方当中的君药。
1: 得凉方
0: 的作用是啥？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
1: 何首乌。
0: 作用是啥？我过去讲过呀，是吧？古典中医学里边对
1: 何首乌
0: 的描述就四个字儿：滋补强壮。滋补强壮什么意思？只要您用了
1: 何首乌。
0: 滋补了身子，您的身体肯定就强壮了。身体强壮了，你自然就不得任何疾病了。滋补强壮这四个字儿，实际上把所有具有补气效果的药材的功效都给占全了。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个字儿。你不信的话，你翻翻中医中药的典籍，你像《神农百草经》也好，《本草纲目》也好，你就数数吧。那里边补气的中药材啊，不说上百

何首乌，能治疗你身上所有的疾病。因为它是滋补强壮，它涵盖了所有这一类药品的所有的功效。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我和我的一个老同学的，我们非常密切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能让咱们大家伙知道，就是何首乌到底应该怎么选，到底应该怎么用，用什么样的何首乌，你才是真正的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什么事儿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这个事儿。大家知道我大学呢主修是中医学，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医学院呀很多专业的，不光是中医学，还有药学，好多好多，我就不一一说了。所以说医学院的同学呀，毕业之后呢，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那儿坐诊看病搞临床，不是的。你像有一些搞药的，对吧？那么毕业之后呢，他们就进入科研院呀，进入这些单位了。这是药学专业的。你像我有一个老乡，我们是一个县的，他叫刘桂芝，他学的就是药学，毕业之后他直接进到了北京一家挺著名的药学研究所，现在呢也是副高了。然后我们吧经常联系，因为是一个县的嘛，特别亲，所以就经常保持联系。过去吧有事儿呢就打电话，现在多方便呢，现在有微信了，也不用浪费电话费了。然后呢有一回吧，他就问我，我妈心脏一直不怎么好，你是不是有个益肾养元疗法，你给想想办法呗。然后我跟她讲，我说哎呀，像你妈这么大岁数的人啊，心脏有几个好的呀，我说这心脏都用了一辈子了，就是再结实再扛用，她也不能一丁点毛病都没有。再说了，我说你说的还挺笼统的，那心脏不好的人多了，到底是哪儿不好啊，咋不好啊，你是心慌啊，胸闷呢、啊、还是气短呢、啊、还是脚痛呢、啊，我说那么多的症状，你光跟我说心脏不好，你这个我这个有点这个太笼统了。我说你自己个儿是咋理解你母亲这个心脏的？然后他说我妈呀，其他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心口窝总疼，而且火烧火燎的疼。我说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这不就是心绞痛吗？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症。你要这么说呀，我心里至少有一个基础的谱，我不必去瞎猜。但是呢，不论咋说吧，脚痛啊、心慌啊、还是胸闷啊、气短啊，我说这类疾病啊，它的病根儿都是气血不足了。我说没别的原因，气不够用了，然后血就走不动了，就过不去了。我说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气不够，你血过不去了，那你的心肌营养它肯定就不好啊，心肌细胞肯定就受损呢、啊。肯定就有损伤啊，有损伤有伤害了，它必然疼啊。所以不光是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类的心脏毛病，就是咱们身上所有的病都是打这儿来的。你也别跟别的原因挂钩，你也别往别的地方扯，什么寒呀、热呀、阴阳啊、五行啊、肝肾亏虚啊，这些说法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不管你是阴阳失衡啊，身体了热了冷了，是吧，五脏不协调了，肝肾亏虚了，不管你是哪一个说法，我说你记住了，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没有气血哪来这些呀，气没了，血不动了，一切就都死了，还谈啥平衡啊，谈啥生命啊，寒热阴阳五行这些都是气血的分支，有的是儿子，有的是孙子，有的是重孙子，气血才是身体的老祖宗，这是大本营。我说就是这么个关系，气血足不足才是你身体好不好、健不健康、你长不长寿的根本原因。他听我说完呢，他说哎呀，你看你真是啊，这个说话就是浅显易懂，你这一说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然后他说那个方子能不能给我呀，我给我妈用一段时间。我说我那个方子也不是什么保密的呀，早都已经公开了，而且都成了国药了，国家都批准了。我说你要嫌费事儿吧，我就直接给你弄点德良方，直接给你妈吃就行了。他说不用不用，你把方子给我就行，用量都给我写好了，我按照你的方子去配，我回家给我妈熬药。我说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一会儿我说我把药方啊，我用微信我给你传过去，你就用吧，效果好你就不用告诉我了，有问题的话你再找我。其实呢，我知道他既然跟我要了这个方子，他

0: 肯定是对我，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我的德良方是一点都不怀疑的。他一点都不怀疑说我这方子没用啊，是吧？他不怀疑，他也知道我绝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不会骗人，更不能骗他。所以呢，他就把方子要过去了。那么撂下电话呢，我就把这个德良方药方写好了，我就给他传过去了，包括药材的用量比例啊，我给他写的吧，都是我们德良方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量，不会多也不会少，我是按照这个用量，一个字儿都没改，一个字儿都不动的，我给他传过去了。其实啊，他管我要德良方的方子，不要成药，我都知道他是咋回事儿。我明白他心里边是咋想的，我知道他那点小九九，我相信大家也肯定能明白个七八成吧，是吧？为啥呢？他的单位呀，是专门的研究药材的，凡是拿到他们那儿去做化验、做实验的药材，那都是上等中的上等的药材，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你不说是最顶级的吧，那也是差不多的。凡是咱们平常常用的那些中药，他们研究所呢全都有。他用这个不花钱呢，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摆在那儿呢，啊，所以说呢，他肯定是这个想借助这个便利条件，而且他也知道中成药和自己熬的中药，如果说药材要是没有问题的话，用量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它这个药效呢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只要你药材的质量保证了，你的用量没有问题，那你这个药效就会很好。只不过呢，中成药药厂里边出来的省事儿，就是你也不用烧火，你也不用准备砂锅，你也不用说花几个小时啊去煎呀、熬啊，看着时间，是吧？它省去了这个繁琐的过程。中成药呢，是你买回家你直接吃就行了，因为那个熬中药啊，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一熬就是三五个小时，然后你得在旁边呢一边看着火，是吧？火大了药效就没有了，火小了又熬不出来药效，一旦要是没看好没看住，这个冒锅了或者是锅烧干了，那你这一壶药啊，你真就是白扔了，你就得重新添水再熬，等这锅水第一锅这个冒出去了，好了，一看干了，添水吧，重新熬吧。你再熬的时候，这药效基本上全都没啥了，全都跑了，然后你就得重新再抓药，你重新再熬。这个过程啊，不是说谁都那么细心，有那么多的耐心和时间去看着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想省点钱。为什么呢？他本身抓药不花钱，他没考虑到这个其他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俩都是心知肚明的。过了能有一个月左右吧，他忽然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这个方子里边是不是缺啥药啊？没少给我写吧？”我说：“那不可能啊，一共八味药，我闭着眼睛我都不带写错的。”他说：“你没写错，我妈吃了快一个月了，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我说：“这绝对不可能啊。”他说：“真事儿，我还能诓你呀？”然后呢，因为他是我的同乡嘛，我们的关系很好，他有啥就直接跟我说啥，没效果他绝对不是掖着藏着的，没效果就是没效果。他说：“真事儿，我不能诓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入药的何首乌是不是纯粹的原药啊？”他说：“是啊。”他说：“我用我们所里边最好的何首乌，霸王顶王下乡的何首乌。”从上面抠出来拇指盖那么大一小疙瘩，纯度可高了。他说我还亲自检验了呢。我一听啊，不对劲儿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把他打断了。哎，我说你停，你刚才说的你用的是什么何首乌？他说大黑何首乌啊。我说我可真是服了你了。你没看见我给你写的方子上写的是啥吗？那不是人形何首乌吗？听我这么一说，他在电话那头啊，突然没动静了。我说你现在赶紧把手机打开，你翻翻咱俩的聊天记录，你看看我给你的到底是啥。然后他在电话那头吧捣鼓了半天啊，翻翻微信捣鼓半天翻出来了，跟我说：“哎呀，我就看见何首乌了，我没注意前面那俩字儿啊。”我说你也是学中医的还是专门搞药材的，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更懂啊。
1: 何首乌和人形何首乌那能一样吗？
0: 再说你用的那个黑何首乌

0: 中医黑色何首乌，入肾经，主水。我说你用黑何首乌入药，那你补的就是肾气。你要是肾虚，或者是尿频、尿急，或者是
1: 消渴症
0: 引起的
1: 水病、
0: 尿毒症，我说你用它没毛病。而且那么好的黑何首乌，那效果肯定会差不了的。我说你现在不是啊，你现在你想治的是
1: 胸痹，
0: 是心脏的毛病啊。红色是主火入心经的。我说就算这人形何首乌你不用全了，你至少你也得用个赤枝啊，也就是红色的何首乌啊。哪怕是品相最差的、质量最不好的赤乌，你用上你也能见到一点效果呀。结果呢，你看你用黑色的何首乌入药，那肯定一点效果都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一边听我说呀，一边在电话那头叹气。我哪寻思你这一个八味药的小组方里边有这么多的说道啊，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呀。我说审批国药的时候有多严格你不是不知道，虽然是用人形何首乌入药，但是不管几种颜色，那都是一种类型的药，都是何首乌。审批的时候不能写人形，只能写何首乌。所以说我给你写的药方的时候，你看我特意写上了人形何首乌，就怕你弄错了。哎呀，没想到千小心万注意，千算万算，我都没算计过你呀。人形何首乌写得很清楚，你老人家可真好，就用一个黑何首乌。我说你看你自己把自己犯的错误你放到我头上来，我说我可真冤呐。啊，因为我俩说话呢就像开玩笑一样。然后他说这个事儿真是怪我粗心大意了，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得良方的问题。不过呀，经你这么一说，我现在一琢磨。你这个药的配方可真是挺绝呀、啊！我说怎么绝了？他说人形何首乌入五脏，心肝脾肺肾。他说你看身上这些零部件犄角旮旯的，你真是一点都没落下呀！我说对呀、啊，要不为啥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得良方，
0: 甭管你是
1: 胸痹、脑中风、消渴症，
0: 还是
1: 痹症、腰痹症，
0: 啊，我说管的啥病呢？啥都管，啥都治，而且能治好。治好了就不复发，这些所有的效果所有的功劳都是人形何首乌入药。赤枝主火入心经，对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痛，对这些心脏病也就是
1: 胸痹
0: 还有
1: 缺血性脑中风
0: 引起的
1: 半身不遂、
0: 说话不清楚、记忆力丧失、吃饭喝水都往外呛往外咳的，我说那效果没得说。金乌就是咱们所说的黄乌，黄色的何首乌，它是呢属土入脾经的。我说黄乌入药啊，能调理脾胃功能，像便秘的用了能解决问题，排出来的都会让大家变成香蕉便。你像
1: 胃脾胃脘痛，
0: 炎症呢，用完之后炎症没有了，溃疡面逐渐愈合，炎症消失了，吸收消化各方面都能恢复。我说你看黄乌效果多么特殊啊，多么有效啊，对吧？那你如果你这个方子里边你不加这个黄色何首乌，那你就没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吃了也白吃。另外呢玄乌啊，我说也就是你讲的黑乌，黑色的何首乌主水入肾经，像肾小球一些疾病、尿毒症的前列腺增生这类的疾病，我说这样的患者你用了
1: 益肾养元疗法，你用得良方，
0: 晚上睡觉的起夜次数肯定会少啊，尿频尿急这样的情况肯定就消失了，正在做透析的，正准备透析的，啊，我说这样的病患，真的要是能用上，真的再也不用遭这个罪，受这份苦了。另外呢，还有玉乌，就是白乌，白色属金，入肺，它主要是对于呼吸道疾病，益肺气，止咳生津，对于老慢支，老咳喘用上，大家呢都会非常的舒服，气管炎了，是吧？能上来气儿了，不咳喘了，不憋闷了。痰逐渐的少了，喘气顺溜了。我说最后一个，你比方说青乌，这就是绿色的，绿色属木，入肝经，所以你像胆囊炎呀、胰腺炎呀、肝胆功能不好的这样的这个病患呀，用了青乌入药就能立竿见影。你像很多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的，
1: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为啥好多人用了益肾养元疗法，腹水就消失了？因为它这个什么呢？你用了这个青乌之后，他就恢复了他自己的这种修复能力嘛。所以我说这个好多胆囊炎的，你看用了青乌之后呢， 吃点鸡蛋，吃点坚果啥的，也不发闷了，也不胀了。所以我说，
2: 人形何首乌，
0: 它有五种不同的这个针对范围。但是你说你给你妈妈，你就用了黑色的
2: 何首乌，
0: 那你现在就明白了为啥对她的心脏这块不好啊？我说你呀，虽然咱俩都是搞医的，但是呢，你是搞药的，你不在临床。然后我呢，这么多年我没有脱离临床，我说咱俩的感悟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些之后呢，他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妈妈啊用了我给开的这个方子，没有效果。当然这是他的操作的错误了啊，但是讲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为啥没有效果了，他操作的有问题。所以我给他说完之后，他说：“哎呀，你看咱俩真是不一样。”你呢一直在临床上，我呢虽然也在搞这个医学方面的，但是我就天天针对药，我对这个感触啊肯定是没有你深的，我只知道这个药的成分怎么样，好不好，属于什么等级的。他说这个我是比你门清，但是你啊在临床上可真是比我要强百套啊。啊，我说这也不奇怪，你毕竟不在临床上，这是正常的，每个领域都有专长嘛。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这么一讲吧，我就特别明白了。那你的
2: 人形何首乌
0: 都是产自哪儿啊？其实他这么问我的话吧，我心里也清楚，他要从专业的角度审核药材的角度，他看看我
2: 得良方
0: 到底合不合格，因为他是搞药的嘛，他就知道什么样的
2: 何首乌
0: 哪块的产地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成色是最好的，所以他就问我
2: 你得良方
0: 用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这里边的
2: 人形何首乌
0: 可不是说随随便便淘腾来的，这里边的
2: 人形何首乌，何首乌，我们的何首乌扎根岭南红壤，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你们也可以呀、了解一下啊、就是我讲的这些呀，虽然是和我这个老乡啊同学的这么一个交流过程，但是我觉得我和他的交流呢是属于比较专业的学术上的交流啊。那么听众朋友你们肯定也能听得懂。
2: 何首乌的产地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产何首乌，而且呢每个地方产的何首乌的种类都是不同的，可是真正的能够有高纯度药物的何首乌只有产自云贵川高原。因为在高海拔地区啊，受气候和天空气水分等特殊原因的影响，使何首乌的有效成分能够药效大增。我们所采用的是贵州十万大山里的天然人形何首乌，入药保证了其何首乌当中高药效的有效成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
2: 得良方
0: 所用的何首乌的作用和效果才是任何
2: 何首乌
0: 都比不上的。所以我把这些呢跟我这个同乡呢也做了介绍，听完我做的介绍之后，他说：“哎呀，怨不得你这个
2: 得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0: 的这个名气这么大呢。虽然是简单的
2: 八味药
0: 材，但是我这一听啊，我明白了，你用的都是绝对的精品呢。”所以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呢，他就知道了哦，
2: 得良方
0: 成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说呀，你想找我要方子，我真的不保密，
2: 八味药
0: 我一样不落的，我都告诉你。你用我的方子自己配药，自己熬，自己煎，我说我也不拦着，但是我说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或者治不好病，我说我告诉你啊，和我没关系，药材质量不一样，药效一定打折扣，我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这个话呢还没说完呢，我那同学呢就打断我，行了，你不用说了，就是我们研究所呀有也没有这么好的
2: 何首乌，
0: 而且呢我们到这儿来送检的
2: 何首乌，
0: 也很少有你说的这样的上乘的
2: 何首乌，
0: 好，确实是好，在市面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原产地的这么好的，我们这儿也是凤毛麟角。他说得了，你赶紧给我有几个月的
2: 得良方
0: 吧，我可不费那事儿了。所以我俩聊完了之后，我说行啊，回头啊，我马上安排我的助理啊，我说给你邮过去，我说咱老妈的这个
1: 胸壁
0: 不用多。我说四个月也就足够了，所以这个事儿呢过去了两个多月，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又给我打电话，我接起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又有问题了？他听我这么一问呢，他就笑了，他说没问题，这次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咱老妈现在胸口一点都不疼了啊。我说好了就行了，我说那你打电话有别的事儿啊？他说我想让你再给

0: 给我有俩月的
1: 德良方。
0: 我说你弄这老西药干啥呀？这玩意儿又不是当饭吃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干啥？他说不是，我怕我妈犯病。我寻思着呢，我再帮她备点，隔三差五的我就给她用几盒巩固巩固。他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在电话里边跟他讲，我说桂枝啊桂枝啊，亏你还是学医的，还是搞药的。我说你没看见方子里边
1: 人形何首乌？
0: 你咋不想想
1: 人形何首乌
0: 已经
1: 养元
0: 扶正，已经是补气最好的药材了。
1: 人形何首乌
0: 体内缺的正气给补得足足的了吗？只要你这些正气补进去了，你就想跑跑不出来。你想啊，只要身体里边的正气足了，不缺了，不少了，血能流动了，能流到你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了，能流到筋骨皮毛了，让他们都有充足的营养了。我说你这五脏六腑它还会有问题吗？我说所以你记住了啊，你妈妈的
1: 胸痹
0: 只要用
1: 德良方
0: 治好了，就是治好了，不可能再犯。我说但是啊，我倒建议你用一点
1: 德良方。
0: 我说像咱们这个岁数用保健量就行了，预防预防就可以了。听我说完之后哦，他说怪不得上学的时候老师总夸你，你真是学啥精啥呀，我是比不了你。我说咱俩之间呀，没有谁比得过谁一说。研究方向不一样，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你搞研究的，我搞临床的，研究学问我比不过你，但是坐诊看病你确实比不过我。我说咱俩相互学习呗。说着说着吧，你看咱们这节目又到了接电话的时间了。每天嘛就想跟大家一聊吧，我就聊不够哈，所以每天都超时。关于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
0: 关于我的
1: 德良方
0: 为啥效果好，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有病治病没病防身，这个原因你看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多少懂一点了。但是我只说了一半没有说完啊，以后要是有机会有时间，我还会再拿出一期节目跟大伙儿讲讲的。今天的节目啊，可能理论性的东西太多了哈，大伙儿一定不怎么爱听。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德良方
0: 把您的病治好了，让您的身体健康了，强壮了，不再得病了啊，我就知足了，因为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啊。行了，时间的关系不再啰嗦了，再啰嗦大家该烦了，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吧。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尊敬的孙老师啊。
0: 啊，你好。
5: 云孙老师吧。
0: 哎哎，是我呀。
5: 你好啊。
0: 啊，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天天都不和你通话，只高兴，一激动，他妈嘞，激动的我连话都讲不清了。
1: 哦，
0: 我以为呢，我想先讲一讲吧，这主要是我的同事，也是家门口的朋友，告知我的，他这个老两口子呢，腰腿疼痛，
1: 啊，
0: 有了效果，他们俩呢。给我送来两盒，
1: 啊，
0: 这俩病呢要我听老师的广播讲座，
1: 啊，
0: 通过听聆听，对老师的人品有了了解，
1: 啊，
0: 老师讲的课啊，通识日等，不打我忘了，知识经济是愚民愚信，都是实的，并且用大爱之心为患者服务。这样使我有了坚定的信心，跟随老师走下去。
1: 哦，
0: 我买了一个大周子礼，大周子礼。宋老师，我今年76岁了，是位脑梗患者。我的病呢，是2009年6月20日的。
1: 嗯。
0: 当时呢，我66岁，经日运诊治，不容易呢。直指接触脑梗死，
1: 哦，
0: 左边直指平坦，
1: 嗯，
0: 住院呢近1个月，经过康复治疗和自我锻炼，拄着拐杖呢能够走动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甚至呢逐步变得更差变坏，
1: 啊、哦，
0: 腰腿疼痛，行走困难，20余天了。甚至呢，我开始发现了有所变化。
1: 有什么
0: 变？我把变化情况向老师再汇报一下。
1: 啊，
0: 我感觉到呢，现在身子有劲了，走动呢，走路呢也就匀的了。
1: 啊，
0: 平坦的左脚大拇指啊，平坦的那个左脚大拇指，现在能够动一动了，原来是根本不能动的。
1: 说明身体
0: 还原。哎，还原了脑部呢。对我说啊，老头子，你这个花白的头发现在变得又黑又。同时呢，我拄着的拐杖呢，同时我现在呢能拄着拐杖，在我们这个大平台，我们这个大平台将近呢有方圆有200米，走动了，来开始走动了。在老伴的陪同下呢，能够扔掉拐杖，也可以走上几十步了。你说老师，你说我高兴不高兴呢？
1: 可以，
0: 我良心有多么高兴？你说，再加呢，我的血压也有点有所下降。我呢是为高血压三次患者。
1: 嗯。
0: 平时呢靠吃降压药。
1: 嗯。
0: 运动的时候呢，重上肢体面。我的血压原来高的是120多，160到160以上。自己呢是95以上，现在通过这20天切治之后呢，现在降到140和85，我这还在每一次都听您的量量，因为现在家庭都有那个测量的量量。上次这是变化，对别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是越对症了，有效果了。同时呢，这也是我行走的开始啊。手指啊，我老两口子啊，千万里，只能说谢谢老师救命之恩。
1: 哎呦，
0: 并向老师叩拜。
1: 哎呦，
0: 啊，日之感谢。
1: 好啊，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扶正器、固正器有好转，这是让您看到了希望了。是不是？您这种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好多老人家呀、这个后遗症一改善，意味着晚年的生命质量不一样了。我们同样是活着，但是我们天天什么都做不了，拖着一个病殃殃的身体活着是比较痛苦的。我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不拖累家人，那至少我们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所以您这种改善，我听到这种消息，我当然是替您高兴的。 啊，但是我说了，感谢的话不用说，因为谁能用上德良方，早都是你们自己的缘分注定的。
0: 对，
1: 好了就行。哦，
0: 孙老师，我还有一个幸运。
1: 什么幸
0: 运？就是我的老伴，在我得病时候，又是心情焦虑，
2: 他把
0: 左侧的阿敏，我们叫阿敏，你们那边可能叫阿敏。
1: 嗯。
0: 警察说是神经性的。
2: 同时呢，他还有伴有头晕病。
0: 我们平时呢，就只能靠吃点体麻泡水来喝喝，来缓解。
2: 十多年了，
0: 无法根治，痛苦万分。
1: 嗯。
0: 加之
2: 这么多年，
0: 老伴为我付出多大代价？这十多年，你说我七十二岁，老人家今年七十岁，付出多大代价？
1: 嗯，是的，
0: 他服侍我，照顾我，哥俩，我深感有愧。
2: 所以呢，我现在
0: 想起老师呢，指点我老伴，这是我一点心愿。
1: 哦，你给他按照333这么来吃。
0: 333。
1: 对，333这么吃。老人家的耳鸣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外痹引起的，不光是耳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脑鸣、头晕、迷糊、记忆力减退。那么如果说老人的耳鸣呢，咱们看原因的话，
3: 外痹
1: 一定是一个最基础一个因素在里头。第二个是什么？还是肾气的亏虚，肾精不足造成的。肾空了，肾是开窍于耳的，你肾里边空了，那么这个脏器呢给你提示了，让你耳朵响。其实耳朵响耳鸣就是提示人的肾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吧，用德良方，用养元扶正方法完全可以，因为它有人形何首乌，是专门的提肾精肾气的，这个解决肾脏所掌管的这个一些症状吧，还是非常有效。你给它按照333这么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平时做一个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放在耳朵两侧，中指和食指夹住耳朵，然后快搓，夹住耳朵之后快搓，让耳朵周围的血液循环加快，刺激，这样的话也能够改善，耳朵部位的血液循环，对于濡养神经啊，改善瘀阻啊，还是很有帮助的。按照这个方法结合着来就行。
0: 好，今日之会感谢沈老师、文家的夏婷老师了和他的同事们了，谢谢。
1: 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
1: 你有事儿就打电话吧，多保重啊。
0: 好，谢谢老师。
1: 我们再见了。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 400810095 400810095 400810095。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哦，沈老师。
1: 你好，你好，老人家。
5: 沈经理，沈老师，你好啊。
1: 您请讲。
5: 我72岁了。
1: 哦，好。
5: 哦，好歹给你通上电话了。我这第一次听您讲座，我都一直听到现在，我都一回没落过听，特别听您的声音，我特别高兴。
1: 啊，行啊，你安心就好。
5: 我给你说说那个我的病情吧。
1: 说说吧。
5: 我是那个头疼。好几年了，我问那老中医，他说我这头疼是脑供血不足呢。我还有那个，主要也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平常的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一天上我那个还有睡觉不好，还有那个。尿频尿急就是，尿频尿急好几个年了，我一直也没上医院看过。我这平常就从来也不得吃药，也不上医院去看小病，没得去看。 我一下听你讲做孙老师，我就自从

0: 这头一个多月吧，我这睡眠就增加了到4-5个小时了。
1: 哦，睡眠下降。
0: 睡眠是好多了。
1: 嗯，
0: 好多了。我那个以前呢，我睡眠睡2-3个小时，搁到醒了就冰箱就在睡了。
1: 哦，
0: 这不，这个，尿频尿急的事也有点好转。
1: 哦，
0: 我这现在吃了已经4.5个月了不？
1: 嗯，
0: 我这尿频尿急好了。
1: 尿频尿急好了。
0: 头疼的病也好了。
1: 哦，
0: 您
1: 这头疼的病多少年呢？
0: 头疼的病红的也得有个7-8年了不？
1: 哦，
0: 这回上是为啥呢？孙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吧去年个春天突然的这眼看不得真了，突然的就是看不得真。我这也是在冒进厂里着急着的，着急前头一朵大花曲曲弯弯的，我也没上医院去看。不是那个，我跟老伴儿他是在农村里，经济条件不行，很少上医院去看病。这去年春天突然的这眼看到不挺真的，吓坏我了，我上医院去看。各大医院都看了，他说我黄斑变性，我其实飞蚊症早就有了，飞蚊症，黄斑变性又是那个眼底下有点萎缩，我这眼这么寻思着，那医院的大夫说你这眼可能到以后能失明了，说要吓得我这那个。现在不是4.5月了，好不尿频尿急也好了，睡觉一觉睡到天亮了也没事。还有那个这头疼也好了，孙老师。
1: 眼睛呢？
0: 眼睛比以前强点了，强点了吧？有所好转。强一点，我都很高兴，很高兴的了。叫那大夫吓得我，一下听见孙老师讲错了。
1: 眼底黄斑变性确确实实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有失明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在临床上来讲它都是属于不治之症，没有什么方法能治得了这个病。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就见强了呢？因为正气上来了，人的正气一上来之后吧，人的自我修复能力抗氧化能力就提高了。其实眼底黄斑变性是什么呢？它是老化和退化，就是当一个人
2: 元气
1: 不足的时候，营养供应不上去了，然后呢，第一个营养缺失，第二个呢，当你
2: 元气
1: 不足的时候，外来的一些自由基啊、垃圾毒素啊，就都来沉积到这儿了，就导致这个地方氧化、退化，最终出现视力衰退。所以在临床上没有什么药能治得了这个病的，很多人都是挺着挺着到最后反正就是视力不好，严重就是失明嘛。那么你通过扶正气
2: 养元气
1: 之后，你的这些问题改善了，其他的问题解决很好。是眼睛这块呢，现在改善了，逆转了，可以这么理解。那说明什么？
0: 有一点改善，我就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那肯定是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
2: 元气
1: 已经帮你修复了，就是原来你所有的老化的、受损的地方，它已经帮你修复了，所以才有你的改善。要不然你拿什么改善呢？这个正充盈之后啊。你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因为所有的人的中医认为呢，他是气血充盈了，正气足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细胞的营养够了，新陈代谢好了，你通过
2: 养元补气，
1: 你自身的这个细胞啊会更新的，你给他一定的时间，细胞能再生能更新，只要你的
2: 元气
1: 其实源源不断的是足的，它就有更新的这个资源在，有这个物质基础。如果你没有
2: 元气
1: 的话，它想更新它也更新不好，所以你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
2: 养元补气，
1: 那么你这个眼部的细胞呢再重新的分裂，再重新的再生，新的细胞生出来之后，你的眼睛组织就等于能换一套新的，那么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你现在只是初步的开始改善了，你再往后坚持，千万别间断。
0: 这回上我是下定决心了，孙老师。
1: 坚持，
0: 我是下定决心。

0: 我要不是为了眼睛，寻思是，我还舍不得去上医院去看。哎呦，上医院嘛，那我上医院看了好几次，那大夫说的我都吓得我，他说你这牙治不了了，到以后肯定得失明了，吓得我。
1: 我没有不知道，寻思是你讲错了。哎呀，我都其实我没有不少的老人家那个眼睛啊，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都说得手术，得手术，八个医院八个说手术，十个医院十个说手术的，但是通过这个养元补气，那个很快就明显的这个提高和改善。所以这些问题吧，大家别愁，给自己点时间。
0: 寻思是，我还得问问你。
1: 我是四三三吃的，我吃这个量怎么样？怎么样？也，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量，康复的速度也不是很慢，各方面也都挺好，那你就这个量吃呗，也不用变。
0: 行，
1: 对。但是在什么时候可以调一调呢？一是换季的时候，啊，记住了换季的时候。第二一来呢，就是自己的身体，比方说这两天家里有事儿了，熬夜了，啊，或者是有点这个疲劳了，干活了。
0: 这个时候临时的加上了一两颗，这都没问题，这都行。行，
1: 那就到这吧。
0: 还有一个事儿，那老伴儿他那个，他血高好几个年了，他高药100包，低药90，他那个还有腿疼病，他那个腿呀，真的是我跟你说，他也不疼，走道也不疼，他就是。
2: 是弄着那个弯叉走，他那脚好像不敢上地似的。他说是神经的事儿，他自己说。可是从来没上医院去看过一回，检查过一回，他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了，他在这儿，反正都是出来进去。他那个腿，我问他好些回，他说不疼，就是走道那个，就是不得敢走。
1: 你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有骨刺了？
0: 骨刺，他也没检查过一回，我可是叫他，他也是吃的433吃的，孙老师，你看他现在这腿呀，比以前强点了，走道快了，比以前快点了。
1: 那见好就行了，见好就行了。那是骨刺。
0: 433，你看看孙老师，他这个量是不是小点？
1: 加到4粒也行。
3: 早治晚各4，老人家呀，我不和您多交流了，您老两口只要见好就就行。你们现在在康复的道路上，还没达到康复的终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扶正气，扶正气啊！
0: 行行行，
1: 再见了，
3: 谢谢您，孙老师啊。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 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9590，4008109590，4008109590。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 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为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808109590，40808109590，40808109590。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5: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辩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
0: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1: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1: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0: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参、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咱们的节目播出这么长时间了，我每天都在跟大家说益肾养元疗法，说我的德良方，说它都对哪些疾病有效果。我每天给大家讲的呀，也都是一些康复的病例。为什么每天要讲这些康复的病例呢？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对号入座，让您知道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是怎么来给您治病的，是怎么治好您的这个病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去给大家讲啊，通俗易懂，适合更多的听众朋友。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听众啊经常要求我，一少部分听众提出要求了，说孙老师啊，你看你每天讲你的益肾养元疗法，讲你的德良方，但是呢你很少详细的去叙述去解释他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他的治病效果还这么好，你从来不去解释。你能不能单独的拿出一期节目，哪怕是讲个10分20分的，把你的益肾养元疗法，把你的德良方它的独到之处，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样呢你讲透了，我听明白了，我也就知道我们的病是咋好的了，是因为啥好的了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其实让我说呀，这些枯燥的乏味的中医理论，还有中药配方、中药材的组合，这些专业的内容我讲不讲，说的透不透，对大家伙啊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给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把你的病给你治好了，治彻底了，让你的病绝根了，你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健康的人了，这不就够了吗？你非得刨根问底儿，你想知道这些，我觉得吧好像真的没啥必要。就像说你去饭店，哎呀你特别愿意吃这盘红烧茄子，这盘红烧茄子服务员给你端上来，你吃着呀 咸淡正好，口感也好，是吧？味道真不错，那你就吃呗。你何必还去问人家那个厨师这个菜是咋切的，这个菜是怎么过油的，这个菜是怎么做的，放什么调料，是吧？人家给你端上来，你付钱了，你就吃它就行了呗。你没有必要去了解人家厨师是具体怎么做的。这是我打的一个比方啊。不过呢，我觉得哈，能向我提出这样问题的一些听众朋友，也都不是一般人。凡是能说出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第一个都是我们内行人，有西医，有中医，那基本上很多都是搞临床的，还有一些是文化知识比较深的，就爱研究中医的，就喜欢琢磨中药的，因为这样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啊。所以呢特别愿意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最后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呢？就是有强迫症的人，啥事儿吧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儿。这样的人呢在生活当中啊也是这个习惯，啥事儿都想弄出个一二三来。但是呢我觉得反正啊，不管您是干啥的，您向我提出这个疑问了，提出这个要求了，这不过分，没错误。所以说呢，我就想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吧，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从里到外原原本本的给大家讲一下。说到补正气扶正气的药啊，就这类的药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对吧？甚至很多人都用过，可是呢大家也发现这个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也因此啊，很多人对我所说的益肾养元疗法，对我的德良方也产生了疑问。这个事儿啊不怪您，怪我没有提前的给大家解释清楚。益肾养元疗法的理念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情况下，中医说的扶正仅仅是给你补正气而已，是吧？你到这大夫去看病了啊，你这得扶正啊。扶正是什么呢？就是给你补正气，这是常见的扶正。那大家都觉得只要正气补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不是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啊，至少这一步就是补正气这一步它是对的，但是它缺了一道工序，它缺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正气补充完了它还能不能漏掉的问题。你看有一些补正气的药啊，这个补正气的药您吃了三五天，然后感觉呢，哎呀，我也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提高了，过去疼的地方呢也都减轻了，是吧？可是呢你只要一停药，你过去啥样你现在还啥样。但是我的德良方就不一样了，用德良方的人只要用够了疗程，只要用足了药量，你不疼了，不麻了，浑身舒服了，当你停药，你停一年，停两年，停个三五年，你浑身呢照样有劲儿，病好了就是好了，不会再出现用药之前的那种感觉。这是因为啥呢？就是啊，其他的药物啊都是扶正的药，正气虽然补足了，但是它没有一个固的过程。这个固啊是稳固的固，这个固摄的固就是把它什么呢，稳定住。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举例子来说啊，咱们说这个有一口大缸，说人的身体呢就像这口大缸一样，一个大水缸。普通的扶正药呢给你补气，那它就是往缸里边呢添水，一桶两桶三桶五桶的往里倒。可是它这个缸啊它没有底儿，你倒出去多少它淌出去多少，水的数量够，可是呢它存不住，是吧？比方说这缸它能装五桶水啊，你放你五桶水了，数量是够了，但是它存不住，你倒五桶跑五桶，倒十桶跑十桶，你就是倒一万桶，你也叫什么呢？叫那个瞎子点灯白费蜡，是吧？有这么一个话吧，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说什么呢？你往里倒多少没有意义，你这无用功。而我的德良方也是给你补正气，但是补正气之前呢，我给这口缸我加个底儿，我又给它准备一个盖儿。大缸有底儿了，能装五桶水，是吧？你一次挑一桶两桶的，好了，你挑桶五桶水往里边倒吧，你给它倒满了， 刚满以后，你把这个盖儿

0: 给它一盖，这个水呀，它就永远存在，底儿不漏，盖儿也不漏，对不对？所以说呀，你这个气呢，它就像水缸里的水一样，它就一直在你的身体里头，每天每时每刻来推动血液的流动，给你营养。有病的治病，没病的强身，就这么简单，是吧？你身体里边这个气是足的，它也不流失，它也有底儿也有盖儿的，就这个气每天在你身体当中就为你服务了。每时每刻推动血液循环，每时每刻的在推动你的气血的吸收和利用以及生成，所以说让你周身哪哪儿啊，时时的都有气血的濡养。这是我讲的我的得凉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一个作用的特点。说完了疗法了，我再给大家单独啊说一说得凉方里面的成分都有啥。我的得凉方啊，配方其实并不大，只有八味药。有的人呢曾经问过我，你这个得凉方配方这么小，为啥效果这么好啊？就是他们觉得八味药配成的一个药，一个成药，你这个太小的一个组方了，可能就觉得不大起眼儿。所以说，得凉方的效果出来之后，很多人就问了，哎，这么小的一个方子，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哈、啊，可能你们也有这个疑问。我跟大家讲啊，药管不管用，好不好使，治不治病，不在它的配方有多大，不在它里边的药材有多么多，你必须要做到少而精。只要每味药，它们之间的配伍得当，君臣佐使安排的非常精妙，药的用量极其精准。制药技术呢，达到高度，那么这个药对于治疗任何疾病都能够做到立竿见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这个效果。你看手里边有得凉方，你看看药盒上的配伍，这个方子里边带头的这个药是啥呀？大家看一看啊，
1: 是何首乌。
0: 大家记住了，凡是药盒上配伍，或者是说说明书上。排在第一位的药材一定是这个组方当中的君药。啥是君药啊？就是说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那么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你方子当中这个君药的药性和药效必须是主治这个病的，没有它不行，没有它就治不了这个病。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它说明书上。它主治的功能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你看它的君药是什么？君药就是地黄。那地黄最大的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嘛。所以说，六味地黄丸一旦缺了地黄这味药，它起不到一丁点儿的滋阴补肾的效果。
1: 得凉方
0: 它带头的是
1: 何首乌，
0: 所以
1: 何首乌
0: 就是得凉方组方当中的君药。
1: 得凉方
0: 的作用是啥？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
1: 何首乌。
0: 作用是啥？我过去讲过呀，是吧？古典中医学里边对
1: 何首乌
0: 的描述就四个字儿：滋补强壮。滋补强壮什么意思？只要您用了
1: 何首乌。
0: 滋补了身子，您的身体肯定就强壮了。身体强壮了，你自然就不得任何疾病了。滋补强壮这四个字儿，实际上把所有。具有补气效果的药材的功效都给占全了，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个字儿。你不信的话，你翻翻中医中药的典籍，你像《神农百草经》也好，《本草纲目》也好，你就数数吧，那里边补气的中药材呀，不说上百种，也得几十种，什么人参呐、党参、西洋参、黄芪、白术、枸杞子，对不对？然后你再看看它们的功效，要么是补气安神的，要么是补气利尿的，要么就是补气润肺的，它们的功效各自不同。但是呢，你哪个用了之后，它能解决你身上所有的问题啊？哪个能治疗你身上所有的病啊？都不能。但是
1: 何首乌，
0: 只有
1: 何首乌，
0: 它才能把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给你补得足足的。只有
1: 何首乌，
0: 才能扶正气；只有
1: 何首乌，
0: 能解决身上所有的问题。只有。

0: 同学，好多好多，我就不一一说了。所以说医学院的同学啊，毕业之后坐诊看病搞临床，不是的。你像有一些搞药的，对吧？那么毕业之后呢，他们就进入科研院呀，进入这些单位了。这是药学专业的。你像我有一个老乡，我们是一个县的，他叫刘桂芝，他学的就是药学。毕业之后，他直接进到了北京一家挺著名的药学研究所，现在呢也是副高了。然后我们吧经常联系，因为是一个县的嘛，特别亲，所以就经常保持联系。过去吧，有事儿呢就打电话，现在多方便呢，现在有微信了，也不用浪费电话费了。然后呢，有一回吧，他就问我，我妈心脏一直不怎么好，你是不是有个益肾养元疗法？你给想想办法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哎呀，像你妈这么大岁数的人啊，心脏有几个好的呀？我说这心脏都用了一辈子了，就是再结实、再扛用，它也不能一丁点毛病都没有。再说了，我说你说的还挺笼统的，那心脏不好的人多了，到底是哪儿不好啊？咋不好啊？你是心慌啊、胸闷呢、啊，还是气短呢、啊，还是脚痛呢、啊？我说那么多的症状，你光跟我说心脏不好，你这个，我这个有点这个太笼统了。我说你自己个儿是咋理解你母亲这个心脏的？然后他说我妈呀，其他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心口窝总疼，而且火烧火燎的疼。我说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这不就是心绞痛吗？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症。
0: 你要这么说呀，我心里至少有一个基础的谱，我不必去瞎猜。但是呢，不论咋说吧，绞痛啊、心慌啊，还是胸闷呐、气短呐，我说这类疾病呢，它的病根儿都是气血不足了。我说没别的原因，气不够用了，然后血就走不动了，就过不去了。我说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气不够，你血过不去了，那你的心肌营养它肯定就不好啊，心肌细胞肯定就受损呐、啊，肯定就有损伤啊，有损伤有伤害了，它必然疼啊。所以不光是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类的心脏毛病，就是咱们身上所有的病都是打这儿来的。你也别跟别的原因挂钩，你也别往别的地方扯，什么寒呀、热呀、阴阳啊、五行啊、肝肾亏虚啊，这些说法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不管你是阴阳失衡啊，身体了热了冷了，是吧，五脏不协调了，肝肾亏虚了，不管你是哪一个说法，我说你记住了，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没有气血哪来这些呀？气没了，血不动了，一切就都死了，还谈啥平衡啊，谈啥生命啊？寒热阴阳五行，这些都是气血的分支，有的是儿子，有的是孙子，有的是重孙子，气血才是身体的老祖宗，这是大本营。我说就是这么个关系，气血足不足才是你身体好不好、健不健康、你长不长寿的根本原因。他听我说完呢，他说，哎呀，你看你真是啊，这个说话就是浅显易懂，你这一说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然后他说，那个方子能不能给我呀，我给我妈用一段时间。我说我那个方子也不是什么保密的呀，早都已经公开了，而且都成了国药了，国家都批准了。我说你要嫌费事儿吧，我就直接给你弄点德良方，直接给你妈吃就行了。他说不用不用，你把方子给我就行，用量都给我写好了，我按照你的方子去配，我回家给我妈熬药。我说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一会儿我说我把药方啊，我用微信我给你传过去，你就用吧，效果好你就不用告诉我了，有问题的话你再找我。其实呢，我知道他既然跟我要了这个方子，他肯定是对我、对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
0: 对我的德良方是一点都不怀疑的。他一点都不怀疑说我这方子没用啊，是吧，他不怀疑，他也知道我绝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不会骗人，更不能骗他。所以呢，他就把方子要过去了。那么撂下电话呢，我就把这个德良方药方写好了，我就给他传过去了，包括药材的用量比例我给他写的吧，都是我们德良方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量，不会多也不会少，我是按照这个用量，一个字儿都没改，一个字儿都不动的，我给他传过去了。其实啊，他管我要德良方的方

0: 子不要成药，我都知道他是咋回事儿。我明白他心里边是咋想的，我知道他那点小九九，我相信大家也肯定能明白个七八成吧，是吧？为啥呢？他的单位呀，是专门的研究药材的，凡是拿到他们那儿去做化验、做实验的药材，那都是上等中的上等的药材，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你不说是最顶级的吧，那也是差不多的。凡是咱们平常常用的那些中药，他们研究所呢全都有。他用这个不花钱呢，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摆在那儿呢，啊，所以说呢，他肯定是这个想借助这个便利条件，而且他也知道中成药和自己熬的中药，如果说药材要是没有问题的话，用量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它这个药效呢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只要你药材的质量保证了，你的用量没有问题，那你这个药效就会很好。只不过呢，中成药药厂里边出来的省事儿，就是你也不用烧火，你也不用准备砂锅，你也不用说花几个小时啊去煎呀、熬啊，看着时间，是吧？它省去了这个繁琐的过程。中成药呢，是你买回家你直接吃就行了。因为那个熬中药啊，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一熬就是三五个小时，然后你得在旁边呢一边看着火，是吧？火大了药效就没有了，火小了又熬不出来药效，一旦要是没看好没看住，这个冒锅了或者是锅烧干了，那你这一壶药啊，你真就是白扔了，你就得重新添水再熬啊。等这锅水第一锅这个冒出去了，好了，一看干了，添水吧，重新熬吧，你再熬的时候，这药效基本上全都没啥了，全都跑了，然后你就得重新再抓药，你重新再熬。这个过程啊，不是说谁都那么细心，有那么多的耐心和时间去看着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想省点钱。为什么呢？他本身抓药不花钱，他没考虑到这个其他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俩都是心知肚明的。过了能有一个月左右吧，他忽然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你这个方子里边是不是缺啥药啊？没少给我写吧。我说那不可能啊，一共八味药，我闭着眼睛我都不带写错的。他说你没写错，我妈吃了快一个月了，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我说这绝对不可能啊。他说真事儿，我还能诓你呀？然后呢，因为他是我的同乡嘛，我们的关系很好，他有啥就直接跟我说啥，没效果他绝对不是掖着藏着的，没效果就是没效果。他说真事儿，我不能诓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入药的何首乌是不是纯粹的原药啊？他说是啊。他说我用我们所里边最好的何首乌，霸王岭王下乡的何首乌，从上面抠出来拇指盖那么大一小疙瘩，纯度可高了。他说我还亲自检验了呢。我一听啊，不对劲儿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把他打断了。哎，我说你停，你刚才说的你用的是什么何首乌？他说大黑何首乌啊。我说我可真是服了你了，你没看见我给你写的方子上写的是啥吗？那不是人形何首乌吗？听我这么一说，他在电话那头啊突然没动静了。我说你现在赶紧把手机打开，你翻翻咱俩的聊天记录，你看看我给你的到底是啥。然后他在电话那头吧捣鼓了半天啊，翻微信捣鼓半天翻出来了，跟我说，哎呀，我就看见何首乌了，我没注意前面那俩字儿啊。我说你也是学中医的还是专门搞药材的，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更懂啊。何首乌和人形何首乌那能一样吗？再说你用的那个黑何首乌，中医黑色何首乌入肾经煮水，我说你用黑何首乌入药，那你补的就是肾气，你要是肾虚或者是尿频尿急或者是
1: 消渴症
0: 引起的
1: 水病
0: 尿毒症，我说你用它没毛病，而且那么好的黑何首乌那效果肯定会差不了的。我说你现在不是啊，你现在你想治的是
1: 胸痹，
0: 是心脏的毛病啊，红色是主火入心经的。我说就算这人形何首乌你不用全了，你至少你也得用个赤汁啊，也就是红色的何首乌啊，哪怕是品相最差的质量最不好的赤乌， 你用上你也能见到一点效果呀。结果呢，你看你用黑色的手捂入药，那肯定一点效果都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一边听我说呀，一边在电话那头叹气。我哪寻思你这一个八味药的小组方里边有这么多的说道啊，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呀。我说审批国药的时候有多严格你不是不知道，虽然是用人形何首乌入药，但是不管几种颜色，那都是一种类型的药，都是何首乌。审批的时候不能写人形，只能写何首乌。所以说我给你写的药方的时候，你看我特意写上了人形何首乌，就怕你弄错了。哎呀，没想到千小心万注意，千算万算我都没算计过你呀。
1: 人形何首乌
0: 写得很清楚，你老人家可真好，就用一个黑何首乌。我说你看你自己把自己犯的错误你放到我头上了，我说我可真冤呐。啊，因为我俩说话呢就像开玩笑一样。然后他说这个事儿真是怪我粗心大意了，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得良方的问题。不过啊，经你这么一说，我现在一琢磨，你这个药的配方可真是挺绝呀。我说怎么绝了？他说
1: 人形何首乌
0: 入五脏，心肝脾肺肾。他说你看身上这些零部件犄角旮旯的，你真是一点都没落下呀。我说对呀，要不为啥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得良方，
0: 甭管你是
2: 胸痹、脑中风、消渴症，
0: 还是
2: 痹症、腰痹症
0: 啊，我说管的啥病呢，啥都管，啥都治，而且能治好，治好了就不复发。这些所有的效果，所有的功劳，都是
1: 人形何首乌
0: 入药。是之主火入心经，对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痛，对这些心脏病，也就是
2: 胸痹
0: 还有
2: 缺血性脑中风
0: 引起的
2: 半身不遂、
0: 说话不清楚、记忆力丧失、吃饭喝水都往外呛往外咳的，我说那效果没得说。金乌就是咱们所说的黄乌，黄色的
1: 何首乌，
0: 它是呢属土入脾经的。我说黄乌入药啊，能调理脾胃功能，像便秘的用了能解决问题，排出来的都会让大家变成香蕉便。你像
2: 胃脾胃脘痛，
0: 炎症呢，用完之后炎症没有了，溃疡面逐渐愈合，炎症消失了，吸收消化各方面都能恢复。我说你看黄乌效果多么特殊啊，多么有效啊，对吧？那你如果你这个方子里边你不加这个黄色
1: 何首乌，
0: 那你就没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吃了也白吃。另外呢，玄乌啊，我说也就是你讲的黑乌，黑色的
1: 何首乌
0: 煮水入肾经，像肾小球一些疾病、尿毒症的前列腺增生这类的疾病，我说这样的患者你用了
1: 益肾养元疗法，你用得良方，
0: 晚上睡觉的起夜次数肯定会少啊，尿频尿急这样的情况肯定就消失了，正在做透析的，正准备透析的啊，我说这样的病患真的要是能用上，真的再也不用遭这个罪受这份苦了。另外呢，还有玉乌，就是白乌，白色属金入肺，它主要是对于呼吸道疾病，益肺气，止咳生津，对于老慢支、老咳喘用上，大家呢都会非常的舒服，气管炎了是吧，能上来气儿了，不咳喘了，不憋闷了，痰逐渐的少了，喘气顺溜了。我说最后一个，你比方说青乌，这就是绿色的，绿色属木，入肝经，所以你像胆囊炎呀、胰腺炎呀、肝胆功能不好的这样的这个病患呀，用了青乌入药就能立竿见影。你像很多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的，
2: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为啥好多人用了
1: 益肾养元疗法
0: 腹水就消失了？因为它这个什么呢，你用了这个青乌之后，他就恢复了他自己的这种修复能力嘛。所以我说这个好多胆囊炎的，你看用了清乌之后呢，吃点鸡蛋吃点坚果啥的也不发闷了，也不胀了。所以我说
1: 人形何首乌
0: 它有五种不同的这个针对范围，但是你说你给你妈妈你就用了黑色的
1: 何首乌，
0: 那你现在就明白了为啥对他的心脏这块不好啊。我说你呀，虽然咱俩都是搞医的，但是呢你是搞药的，你不在临床，然后我呢这么多年我没有脱离临床，我说咱俩的感悟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些之后呢，他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妈妈用了我给开的这个方子没有效果，当然这是他的操作的错误了啊， 但是讲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为啥没有效果了，他操作的有问题。所以我给他说完之后他说，哎呀，你看咱俩真是不一样，你呢一直在临床上，我呢虽然也在搞这个医学方面的，但是我就天天针对药，我对这个感触啊肯定是没有你深的，我只知道这个药的成分怎么样，好不好，属于什么等级的。他说这个我是比你门清，但是你啊在临床上可真是比我要强百套啊。啊，我说这也不奇怪，你毕竟不在临床上，这是正常的，每个领域都有专长嘛。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这么一讲吧，我就特别明白了，那你的
1: 人形何首乌
0: 都是产自哪儿啊。其实他这么问我的话吧，我心里也清楚，他要从专业的角度审核药材的角度，他看看我
1: 得良方
0: 到底合不合格，因为他是搞药的嘛，他就知道什么样的
1: 何首乌
0: 哪块的产地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成色是最好的，所以他就问我你
1: 得良方
0: 用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这里边的
1: 人形何首乌
0: 可不是说随随便便淘腾来的，这里边的
1: 人形何首乌，何首乌，我们的何首乌扎根岭南红壤，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你们也可以呀、了解一下啊、就是我讲的这些呀，虽然是和我这个老乡啊同学的这么一个交流过程，但是我觉得我和他的交流呢是属于比较专业的学术上的交流啊、那么听众朋友你们肯定也能听得懂。
1: 何首乌的产地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产何首乌，而且呢每个地方产的何首乌的种类都是不同的，可是真正的能够有高纯度药物的何首乌只有产自云贵川高原。因为在高海拔地区啊，受气候和天空气水分等特殊原因的影响，使何首乌的有效成分能够药效大增。我们所采用的是贵州十万大山里的天然人形何首乌，入药保证了其何首乌当中高药效的有效成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
1: 得良方
0: 所用的何首乌的作用和效果才是任何何首乌都比不上的。所以我把这些呢跟我这个同乡呢也做了介绍，听完我做的介绍之后，他说哎呀，怨不得你这个
1: 得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0: 的这个名气这么大呢，虽然是简单的
1: 八味药
0: 材，但是我这一听啊我明白了，你用的都是绝对的精品呢、所以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呢，他就知道了哦，
1: 得良方
0: 成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说呀，你想找我要方子我真的不保密，
1: 八味药
0: 我一样不落的我都告诉你，你用我的方子自己配药自己熬自己煎，我说我也不拦着，但是我说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或者治不好病，我说我告诉你啊和我没关系，药材质量不一样药效一定打折扣，我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这个话呢还没说完呢，我那同学呢就打断我，行了你不用说了，就是我们研究所呀有也没有这么好的
1: 何首乌，
0: 而且呢我们到这儿来送检的
1: 何首乌
0: 也很少有你说的这样的上乘的
1: 何首乌，
0: 好确实是好，在市面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原产地的这么好的我们这儿也是凤毛麟角。他说得了你赶紧给我有几个月的
1: 得良方
0: 吧，我可不费那事儿了。所以我俩聊完了之后我说行啊，回头啊我马上安排我的助理啊，我说给你邮过去，我说咱老妈的这个
2: 胸壁
0: 不用多，我说四个月也就足够了。所以这个事儿呢过去了两个多月，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又给我打电话，我接起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又有问题了，他听我这么一问呢他就笑了，他说没问题，这次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咱老妈现在胸口一点都不疼了啊，我说好了就行了，我说那你打电话有别的事儿啊，他说我想让你再给我有俩月的
1: 得良方，
0: 我说你弄这老西药干啥呀，这玩意儿又不是当饭吃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干啥，他说不是我怕我妈犯病，我寻思着呢我再帮她备点，隔三差五的我就给她用几盒巩固巩固，他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在电话里边跟他讲，我说桂枝啊桂枝啊，亏你还是学医的还是搞药的，我说你没看见方子里边
1: 人形何首乌，
0: 你咋不想想
1: 人形何首乌
0: 已经
1: 养元
0: 扶正已经是补气最好的药材了，
1: 人形何首乌
0: 体内缺的正气给补得足足的了吗， 只要你这些正气补进去了，你就想跑跑不出来。你想啊，只要身体里边的正气足了，不缺了，不少了，血能流动了，能流到你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了，能流到筋骨皮毛了，让他们都有充足的营养了，我说你这五脏六腑它还会有问题吗？我说所以你记住了啊，你妈妈的
2: 胸痹
0: 只要用德良方治好了，就是治好了，不可能再犯。我说但是啊，我倒建议你用一点
1: 德良方。
0: 我说像咱们这个岁数用保健量就行了，预防预防就可以了。听我说完之后哦，他说怪不得上学的时候老师总夸你，你真是学啥精啥呀，我是比不了你。我说咱俩之间呀，没有谁比得过谁一说，研究方向不一样，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你搞研究的，我搞临床的，研究学问我比不过你，但是坐诊看病你确实比不过我。我说咱俩相互学习呗。说着说着吧，你看咱们这节目又到了接电话的时间了，每天嘛就想跟大家一聊吧，我就聊不够哈，所以每天都超时。关于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
0: 关于我的德良方为啥效果好，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有病治病没病防身，这个原因你看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多少懂一点了，但是我只说了一半没有说完啊。以后要是有机会有时间，我还会再拿出一期节目跟大伙儿讲讲的。今天的节目啊，可能理论性的东西太多了哈，大伙儿一定不怎么爱听，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
0: 我的德良方把您的病治好了，让您的身体健康了，强壮了，不再得病了啊，我就知足了，因为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啊。行了，时间的关系不再啰嗦了，再啰嗦大家该烦了，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吧。
3: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尊敬的孙老师啊。
0: 啊，你好。
6: 云孙老师吧。
0: 哎哎，是我呀。
6: 你好啊。
0: 啊，你好。
6: 啊，你好你好。今天能够和你通话，是高兴，与激动。恐怕呢，激动的我连话都讲不清了。
0: 哦。
6: 我因为呢，我想先讲一讲吧。这主要是我的同事，也是家门口的朋友，告知我的。他这个老两口子呢，腰腿疼痛，
0: 啊，
6: 有了效果。他们俩呢，给我送来两盒，
0: 啊，
6: 这俩病呢要我听老师的广播讲座，
0: 啊，
6: 通过听听听对老师的人品

0: 不了解
1: 啊，
0: 老师讲的苦啊痛是日等不打我忘了，知识经济是愚民愚心都是实的，并且用大爱之心为洪灾服务，这样使我有了坚定的信心跟随老师走下去。
1: 哦，
0: 我买了一个大周子礼，大周子礼，孙老师，我今年76岁了，是为脑梗洪灾。我的病呢是2009年6月20日的。
1: 嗯。
0: 当时呢，我66岁，进人民诊治，不容易呢，直至接触脑梗死。
1: 哦。
0: 周病直至平坦。
1: 嗯。
0: 住院呢，近一个月。经过康复治疗和自我锻炼，拄着拐杖呢，能够走动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甚至呢，逐步变得更差。病患
1: 啊，
0: 腰腿疼痛，行走困难，20余天了，甚至呢，我开始发现了有所变化。
1: 有什么？
0: 我把变化情况向老师再汇报一下。
1: 啊，
0: 我感觉到呢，现在身子有劲了，走动呢，走路呢也就有力了。
1: 啊，
0: 平坦的左脚大拇指啊，平坦的那个左脚大拇指啊。现在能够动一动了，原来是根本不能动的，
1: 说明神经健明。
0: 哎，还有了老伯呢对我说啊，老头子，你这个花白的头发现在变得又黑又，同时呢我拄着的拐杖呢，同时我现在呢能拄着拐杖在我们这个大平台，我们这个大平台将近呢有方圆有200米，
1: 哦，
0: 走动了，来客户走动了。
1: 嗯，
0: 在老伯的陪同下呢，能够扔掉拐杖，也可以走上几十步了。
1: 嗯，
0: 你说老师，你说我高兴不高兴呢？
1: 啊，
0: 可以，我良心有多么高兴？你说，再加呢，我的血压也有点有所下降。
1: 嗯，
0: 我呢是为高血压三次洪灾。
1: 嗯，
0: 平时呢靠吃降压药。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住上自体。住上止疼药，我的血压原来高的是120多，120到160以上，自己呢是95以上，
1: 嗯，
0: 现在通过这20次的切除之后呢，现在降到140和85，我这还在每一次都清零都在量量，因为现在家庭都有那个测量的量量。
1: 啊，
0: 但是这是病化，对别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
1: 嗯，
0: 是越对症了，有效果了，
1: 嗯，
0: 同时呢，这也是我新生的开始啊，
1: 嗯嗯，
0: 总之啊，我老两口子啊，千恩万谢，只能说谢谢老师救命之恩，
1: 哎呦，
0: 并向老师叩拜，
1: 哎呦，
0: 啊，日之感谢。
1: 好啊，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扶正器、固正器有好转，这是让您看到了希望了，是不是？您这种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
0: 嗯，
1: 好多老人家呀，这个后遗症一改善，意味着晚年的生命质量不一样了。我们同样是活着，但是我们天天什么都做不了，拖着一个病殃殃的身体活着是比较痛苦的。我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不拖累家人。那至少我们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所以您这种改善，我听到这种消息我当然是替您高兴的啊，但是我说了感谢的话不用说，因为谁能用上德良方早都是你们自己的缘分注定的，
0: 对，
1: 好了就行。哦，
0: 孙老师，我还有一个心愿。
1: 什么心愿？
0: 其实我的老伯在我得病时候有日心情焦虑，他把左侧的阿米，我们讲阿敏，你们那边可能讲阿明，
1: 嗯，
0: 警察是神经性的，同时呢他还有不有头晕病，我们平时呢就只能靠吃点体麻泡水来喝喝来缓解，10多年了无法根治，痛苦万分。 加之这么多年劳苦为我付出多大代价，这十多年、
1: 啊、
0: 你说我七十六岁，老人家今年七十岁，付出多大代价、
1: 嗯、是的，
0: 他服侍我照顾我，哥俩我深感有愧。所以呢，我现在想起老师呢指点我老婆，这是我一点心愿。
1: 哦，您给他按照三三三这么来吃。
0: 三三三。
1: 对，三三三这么吃。老人家的耳鸣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麦痹引起的，不光是耳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脑鸣、头晕、迷糊、记忆力减退。那么如果说老人的耳鸣呢，咱们看原因的话，
2: 麦痹
1: 一定是一个最基础一个因素在里头。第二个是什么、
0: 嗯、
1: 还是肾气的亏虚，肾精气足造成的、
0: 嗯、
1: 肾空了，肾是开窍于耳的，你肾里边空了，那么这个脏器呢给你提示了，让你耳朵响，其实耳朵响、
0: 嗯、
1: 耳鸣就是提示人的肾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吧，用德良方，用养元扶正方法完全可以，因为它有人形何首乌，是专门的提肾精肾气的、
0: 啊、
1: 这个解决肾脏所掌管的这个一些症状吧，还是非常有效。你给他按照三三三这么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平时做一个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放在耳朵两侧，中指和食指夹住耳朵，然后快搓，夹住耳朵之后快搓，让耳朵周围的血液循环加快，刺激。这样的话也能够改善，耳朵部位的血液循环，对于濡养神经啊。改善瘀阻啊，还是很有帮助的。嗯，按照这个方法结合着来就行。
0: 好，今日之会感谢沈老师、文家的夏天老师了和他的同事们了，谢谢。
1: 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
1: 你有事儿就打电话吧，多保重啊。
0: 好好
1: 好了，
0: 谢谢老师
1: 啊，我们再见了。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沈老师。
1: 啊，你好，你好，
4: 啊、你沈经理沈老师，你好啊。
1: 啊，您请讲。
4: 啊、我72岁了。
1: 哦，好。
4: 哦，好歹给你通上电话了。我这第一次听您讲座，我都一直听到现在，我都一回没落过听，特别听您的声音，我特别高兴。
1: 啊，行啊，您安心就好。
4: 我给你说说那个我的病情吧。
1: 说说吧。
4: 我是那个头疼。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我问那老中医，他说我这头疼是脑供血不足呢。
1: 哦，
4: 我还有那个，主要也是睡不着觉。
1: 嗯，
4: 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平常的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一天上我那个还有睡觉不好，还有那个。尿频尿急就是，尿频尿急好几个年了，我一直也没上医院看过。我这平常就从来也不得吃药，也不上医院去看小病，没得去看。我一些听你讲座，沈老师，我就自从这头一个多月吧，我这睡眠就增加了到4-5个小时了。
1: 哦，睡眠小
4: 睡眠是好多了。
1: 嗯，
4: 好多了。我那个以前上我睡眠睡2-3个小时，再到醒了就冰箱就在睡了。
1: 哦，
4: 这个尿频尿急的事也有点好转。
1: 哦，
4: 我这现在吃了已经4.5个月了吧。
1: 嗯，
4: 我这尿频尿急好了，
2: 尿频尿急
4: 好，头疼的病也好了。
2: 您这头疼的病多少年呢？
4: 头疼的病红的也得有个七八年了不？这回上是为啥呢？孙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吧去年个春天突然的这牙看不得真了，突然的就是看不得真。我这也是在冒进厂里着急着的，着急前头一朵大花曲曲弯弯的，我也没上医院去看。不是那个，我跟老伴儿他是在农村里，经济条件不行，很少上医院去看病。这去年春天突然的这牙看得不挺真的，吓坏我了。我上医院去看，各大医院都看了，他说我黄斑变性。我其实飞蚊症早就有了，飞蚊症。黄斑变性又是那个牙底下有点萎缩。我这牙这怎么寻思着，那医院的大夫说你这牙可能到以后能失明了，说要吓得我。那个现在不是4.5月了，好不尿频尿急也好了，睡觉一觉睡到天亮了也没事。还有那个这头疼也好了，孙老师。
2: 眼睛呢？
4: 眼睛比以前强点的吧，有所好转。强一点我都很高兴的了，叫那大夫吓得我一下听也行了，
2: 眼底黄斑变性确确实实是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失明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在临床上来讲，它都是属于不治症，没有什么方法能治得了这个病。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就见强了呢？因为正气上来了，人的正气一上来之后吧，人的自我修复力、抗氧化能力就提高了。其实眼底黄斑变性是什么呢？它是老化和退化，就是当一个人
5: 元气
2: 不足的时候，营养供应不上去了，然后呢，第一个营养缺失。第二个呢，当你
5: 元气
2: 的时候，外来的一些自由基啊、垃圾毒素啊，就都来沉积到这儿了，就导致这个地方氧化、退化，最终出现视力衰退。所以在临床上，没有什么药能治得了这个病的。很多人都是挺着挺着，到最后反正就是视力不好，严重就是失明嘛。那么你通过扶正气、
5: 养元气
2: 之后，你的这些问题改善了，其他的问题解决很好。是眼睛这块呢，现在改善了。逆转了，可以这么理解。那说明什么？
4: 有一点干啥，我就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2: 那肯定是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
5: 元气
2: 已经帮你修复了，就是原来你所有的老化的、受损的地方，它已经帮你修复了，所以才有你的改善。要不然你拿什么改善呢？这个正充盈之后啊，你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因为所有的人的。中医认为呢，它是气血充盈了，正气足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细胞的营养够了，新陈代谢好了。你通过
5: 养元补气，
2: 你自身的这个细胞啊会更新的。你给它一定的时间，细胞能再生，能更新。只要你的
5: 元
2: 气是源源不断的，是足的，它就有更新的这个资源在，有这个物质基础。如果你没有
5: 元气
2: 的话，它想更新它也更新不好。所以你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
5: 养元补气，
2: 那么你这个眼部的细胞呢，再重新的分裂，再重新的再生，新的细胞生出来之后，你的眼睛组织就等于能换一套新的，那么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你现在只是初步的开始改善了，你再往后坚持，千万别间断。
4: 这回上我是下定决心了，现在是。
2: 坚持。
4: 我是下定决心。
2: 好。
4: 我要不是为了眼睛啊，孙老师，我还舍不得去上医院去看。哎呦，上医院哪儿能够上医院看了好几次，那大夫说的我都吓得我。他说没治了，你这牙有点萎缩哈。他说你这牙治不了了，到以后肯定能失明了，吓得我。
2: 我们
4: 一直听着孙老师你讲座了，哎呀，我都。
2: 其实我们有不少的老人家那个眼睛啊，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都说得手术。8个医院8个说手术，10个医院10个说手术的，但是通过这个
5: 养元补气，
2: 那个很快就明显的这个提高和改善。
1: 所以这些问题吧，大家别愁，给自己点时间。
4: 嗯，
1: 哦，
4: 嗯，
1: 好。
4: 沈老师，我还得问问你，我这是啥吃的？我吃这个量怎么样？怎么样？
1: 也，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量，康复的速度也不是很慢，各方面也都挺好，那你就这个量吃呗，也不用变。
4: 嗯，行。
1: 但是在什么时候可以调一调呢？一是换季的时候，啊，记住了，换季的时候。第二一来呢，就是自己的身体，比方说这两天家里有事了，熬夜了啊，或者是有点这个疲劳了，干活了，这个时候临时的加上了一两颗，这都没问题，这都行。
4: 嗯，行
1: 啊，
4: 行，
1: 好，那就大致。
4: 还有一个事儿，嗯，还有一个事儿，那老伴儿他那个他血压高好几个年了。他高压180，低压90。
1: 嗯，
4: 他那个还有腿疼病，他那个腿呀，沈老师，我跟你说，他也不疼，走道也不疼。

0: 他说是神经的事，他自己说，可是从来没上医院去看过一回，检查过一回，他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了，他在家反正都是出来进去，他那个腿我问他好些回，他说不疼，就是走道那个就是不得敢走，
1: 你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有骨刺了，骨刺，他有没有检查过一回。
0: 我可是叫他，他也是吃了4、8月了，他也是4、3、3吃的，沈老师，你看他现在这腿呀，比以前强点了，走道快了，比以前快点了，
1: 那见好就行了，见好就行了，
0: 那是骨刺。4、3、3，你看看沈老师，他这个量是不是小点？
1: 加到4粒也行，早中晚各4。
2: 老人丹，我不和您多交流了，您劳量处只要见好就行。你们现在正在康复的道路上，还没达到康复的终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扶正器，扶正器啊！
0: 行行行，
3: 再见了，
2: 谢谢您，沈老师啊。
4: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 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9594008109594008109594008109594。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 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为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9594008109。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杨排风为了搭救天官寇准，领着薛宁私访来到一座小村庄，村庄里竹林内的小房内传出母子吵嘴的声音。杨排风栽耳一听，才知道这屋的小子是卧虎庄的人，看着样是个头目，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排风想，这老太太是明白人，我就别瞒她了，干脆就求她把我们带到山上得了。老人家，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吧，你儿子待那卧虎庄那是贼窝子，那个庄主叫胡万兴，他私通北国，他们把 双天官寇准给劫持去了，想要送到幽州去。你老人家如果晚上进庄子把我们带进去，我们救下寇的人也把你儿子救出来，抓住这个万恶之首，我看这事情不就了结了吗？你们娘俩又能够过太平日子了。这好吧，老杨家是好人，双天官是清官，清官应该得好报。姑娘，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其实把这老命搭上也算为了国家出力了，也比呀在这上吊强。哎，老人家这就对了，事成之后我把您送个好地方，过几天安静日子再帮你儿子找个好媳妇叫你抱孙子。哎呦，我就盼这天呢。姑娘啊，你可真会说话了。就在这阵儿，薛宁进来了。
4: 哎，派风
12: 啊，这外边还有人呢。老太太吓一跳啊，不是别人，杨府的家家叫薛宁，快过来见见，这是伯母。
4: 哎，伯母你好。
12: 哎，好好，你看人家孩子都好，我这孩子您别说了，老人家事情可就这么定了。哎，那我们怎么走啊？刚才你儿子说叫你叫辆大车派人把你送进去，这么办，偏傍晚的时候我们派车送您进庄口，到里边您就甭管了，保证你老人家没危险，保证你儿子没危险，行不行？不过你可别害怕呀，要是一害怕就能看出来，咱可就都砸锅了。嗯，我不害怕，反正眼睛也没了，啥也看不见，有啥可怕的，刀压脖子也说，就这么地了。杨百峰告诉薛宁，你赶快回山寨叫孟良准。

备车辆到这儿来，今天晚上咱们这么办，杨海峰就在这儿派兵了。今天晚上送老太太谁？叫孟良、薛宁，他也去。告诉老太太，我就是那小菊。哟，那小菊啊，亮子认识，见过一面。嗨，黑灯瞎火的，见一面怕什么？就说变样了，就这么去了。哎哎，好好好，那也好。还有，你告诉草善飞，叫他通知杜金娥，通知杨福，准备兵马埋伏在卧虎庄的周围。一旦我们进去之后，叫草上飞想办法开开庄门，把大队人马放进去，我们在里边救人，里应外合，取下卧虎庄。好，薛宁走了，安排不提。杨海峰陪着老太太，给老太太烧火做饭。老太太这顿饭吃的没有这么香的。哎呦，你这烧火的丫鬟呐，手可真巧，这给我当儿媳妇多好。杨海峰说，嗯，你想儿媳妇想疯了。简短接说，挨到天色将晚，孟良来了，车辆到了，薛宁也到，一切安排好了。问海峰怎么办，海峰说，老人家你该上车了，你记着啊，赶车的人叫小梁子。嗯，叫小梁子。护送车那个叫小宁子。啊，小宁子。我是小菊，听着没？哎哎，记住了。到那怎么说呀，都不是我们村的人呢。你就说他要找的人呢都没在家，出门做买卖去了。这是新搬的一家。小梁子小宁子是亲哥俩，你求来的，行不行？哎，想得真周到，就这么地了。老太太把被褥叠吧叠吧放在大车上，香香棍棍都摆上了，反正是该摆的都摆齐了。杨海峰和老太太坐在车上，薛宁赶车，孟良压车，事先嘱咐好了，告诉孟良不许随便说话。就这么，薛宁一晃鞭子，咕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出了小山村，直奔卧虎庄。来到卧虎庄的村西头，远远有人高喊，站住，哪来的，不许往前进。薛宁带入车辆，回头看看杨海峰。杨海峰说，哎，庄丁哥哥，我们是来找二管家冯亮的，我叫小菊，这是冯亮哥哥的母亲，我们搬家到这儿呀。嘿嘿，挺漂亮啊，等会儿啊，我给你送信去。转身噔噔噔进去了，时间不大，冯亮来了。冯亮心想，我妈怎么了，想通了，她来了，还有小菊。嗯，觉得很奇怪，我妈这个人呢脾气挺犟，她不愿意到卧虎庄，她怎么又来了呢？哦，人老了舍不得跟孩子分家，你来的更好了，接着吧。就这么来到西庄口，西庄口前面是护庄河，上有吊桥，吊桥现在扯起来，他是隔着河看那辆大车配桥。嗯，他妈坐在车上，一看赶车的压车的还是女的，冯亮就愣住了。嗯，我怎么一个不认识啊？娘啊，你来了。老太听见了，亮子，娘找你来了。娘，这都是谁呀，怎么不是我们村的？嗨，怎么不是啊，这不是小菊吗？我没少跟你说呀。小菊？冯亮抻着脖子看，心想，五年前我见过这丫头，个儿不高，两桶鼻涕，我没看好。耶，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大个儿，是啊，大媳妇儿门前站，不笑也好看。你还别说，挺漂亮。嗯，她叫小菊啊。好好好，那大柱子没来？哎，大柱子、二柱子，人家都做买卖来了，人家没在家。这是新搬来一户，这是小梁子，这是小宁子，人是哥俩，人家是拴大车的，是给人家拉脚的，今天叫我给雇来了。我说你多给钱，要不啊人还不来呢。哦，那好，等会儿啊，这就放

0: 巧，冯亮放心了，尤其是他一看这小菊长得不错，山上虽然有那么多丫鬟跟我眉来眼去的，都不如这个人。哎，各位，我妈来了，放进来吧。我说能行啊？庄主爷知道吗？怎么不知道啊？知道，别出事啊！出事你担。哎，没事，你快放进吧。好，一摇辘轳，哗哗哗哗，咣当，吊桥趁平，大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过到桥的这边，吊桥搅起来了。到了这边，旁边有人拦住了，站住，等等，二管家，对不起，例行公事，我们得检查检查，因为现在咱这庄子里出事儿了，你也知道，还信不着我呀？不是信不着您，是外来的车辆，我们得看看。您妈咱就不用检查了，老太太什么检查啥？快请下车，请进。老太太，起来，起来，起来，把老太太扶过来了。海风一看墨腿也下来了，海风往那一站，哟，各位哥哥，你们好啊，辛苦辛苦。要看啥呀？哎呦，什么也没给你们带来。大伙一看，哟，哪来这么姑娘啊？到头去会说话，嘿嘿，不看啥，咱就翻翻看看。嘿嘿，车上也没有什么，也就是过日这点东西，没有啊，怕看。我说你，
1: 小梁子，
0: 你
1: 小宁子，
0: 一搜到身没有东西，嘿，好吧，过去吧，姑娘，有功夫带我们来坐坐。哎，行，有功夫帮你们做点活啊。哎嘿，冯亮哥哥呀，咱们走吧。冯亮想，行啊，你别说，要有这么个老婆，将来可是我的宝贝。我不是自己说，我就够精明强干，他比我还精明。哎哈哈，走走走走走，就这么，车辆进了卧虎庄。冯亮是二管家，单独有住房，是两间下屋。车辆进院之后停了下来，把老太太拆下来，香香棍棍都放在冯亮的屋里，这屋一下就摆满了。两间屋，老太太和海峰在里屋，外间屋孟良、薛宁堵门。堵门干啥？这回对冯亮可不客气了，俩人咣当把门就靠上了。冯亮说，娘快坐下，我一会儿告诉前边给你做点好吃的。哎，孩子啊，先别去，你坐会儿，娘啊有话说。娘，你有啥事儿？哎，孩子啊，我给你引荐个人儿，你看看这个人吗？哦，不小菊吗？哎，娘跟你说实话吧，哎，你看看外边有人呗？没人，这院就我，白天人家都到前面去了。那好，这可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杨海凤啊。这小听的吓得噌就蹦出来了，刚一蹦出来，薛宁啊用鞭子一怼，给我进去。嗯，
1: 干什么？进去。这不进来了吗？
0: 娘啊，你怎么回事？别吵吵。杨海凤说，你不用跟老太太瞪眼，跟你说实话，我是大宋营的，外边那个人是孟良，这是薛宁，我们三个人今天不是干别的来的，是来救寇的人来的。你心里比我明白，卧虎庄庄主胡万兴私通北国，卖国投敌，竟敢劫持国家大臣，罪该万死。你怎么能够跟他一路去呢？你母亲比你明白，一看你这样，劝你劝不了。老人家想悬梁自尽，多亏叫我碰上了，才救下他。老人深明大义，领着我们进来想救你。老人这么做是替你立功赎罪，你领着我们去把寇的人救出来，蒋公折罪。不然的话，今天你休想离开这个屋。冯亮听这话，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啊，脑袋嗡的一声啊。他做梦都没想到，大宋营的人能够来到他这儿，而且把他娘还搬出来，他娘向着大宋营。这个小子是火啊，撞到顶梁啊，不敢冲杨海峰发，冲他娘发。我的瞎妈耶，你眼瞎心也瞎呀？啊，你儿子在这拼命为谁？不为养活你吗？你胳膊肘朝外越，吃里扒外，你把宋将带到山上，这不是要我命吗？啊，奴才，我成你累赘了。好好好，
2: 我全当没有你这么个畜生，我不活了，我死。
0: 老太太要撞墙啊，能让撞吗？

0: 嘴巴，就把这小子滴溜原地打得转了仨圈啊，都懵了。怎么样？嗯，你领我们找扣的人去，去不？
1: 我不去，不去啊！
0: 这手又来一下子，啊，又转仨圈回来了。
1: 我
0: 刚一说我，海风这只脚勾住他的脚后跟儿，前脚一踹，嘡的一下子，吧唧，闹个大眼壳。海风一伸手把刀捡起来了。今天你说怎么地吧？嗯，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宰了你。老太太一听儿子挨打，开始还说呢，该打，该打啊，儿哎，又心疼了。旁边孟良说，你有这个逆子你心疼他干什么？他该揍，你别管。哎呀儿哎，海峰说，行了，别喊了，薛宁快看看，防止外边有人偷听。薛宁到外边寻风料哨，看着杨海峰把刀就压到脖子上，你说你给不给我们干？
1: 说，我不干。
0: 不干哈，把刀尖往他脖子刺儿近一点，不多，多拉多拉不拉死了吗？流点血。
1: 你说你干不干？我不不
0: 刺儿。再近点，这招太损了，如果一刀把脑袋就砍下来不招人害怕，刷凉丝丝的脑袋就掉了，也就不知道了。这刀一点一点往下拉，吓人呐。冯亮到底盯不住了。
1: 你说怎么办？我怎么办？
0: 哎，这才是乖孩子呢，起来吧。
1: 哎呀妈耶，你算送我无敌不孝了。
0: 老太说，儿哎，这也没办法呀。海芳说，你再要埋怨你妈，哎，我还一点一点往里拉，
1: 别别别，我给你们帮忙，那我将来能怎么样
0: 啊？好吧，只要你帮我们救出寇的人，你想干啥？想当差跟我随营听令，不愿意当差我保你不抽吃不抽缺，本娘俩送到一个安静地方，给你们置买房子地，安居乐业。
1: 说话算数？
0: 怎么能不算数呢？你们村不有个小菊吗？我给你做媒，叫她嫁给你。冯亮心的话，
1: 倒霉到小菊身上了，我拿你当小菊了，不然呢我得好好盘查盘查。哎，行啊，我对不起庄主了。
0: 还什么叫对起对不起啊？哎，他办着缺德作损的事儿，你跟着一块儿干坏事啊？快说在哪儿呢？
1: 离这不太远，有一里半地，在卧虎庄的最后边，挨着山根底下有个石洞，不过把守挺严，一般十来个人在那看着呢。
0: 好，你认识
1: 认识。
0: 那好，再晚一会儿你给我们带路，我们救人去。
1: 行，可以。
0: 还有，准备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好抓胡万兴。嗯，冯亮一听，哎，他放我出去就好办，他们三个人前后把我堵在屋里，我动不了啊。只要我一出屋，我就给庄主爷送信儿。你们等着吧，我去了。
1: 站住！
0: 嗯，
1: 没走。
0: 你干什么去？是不是想给你们庄主送信儿去啊？我告诉你，那你小子是蠢驴，你太蠢了。我是宋将，告诉你，大宋营的先锋官杨海峰、孟良，边关大将。我们进山谁带进来的？是你妈，
1: 是你，你给放进来的，
0: 你有通敌之罪，懂吗？
1: 这
0: 你报完信儿，马上你脑袋就得搬家，我们好不了，你也好不了。
1: 哎呀，冯亮想，对呀，庄主的脾气我知道啊，暴跳如雷，说什么杨百芳叫我领进来了，非不是其不可。小人不敢，我不会这么蠢的。
0: 那好，你去吧。冯亮这才出来，
1: 出来害怕了，腿肚子朝前了，心想屋里养这么几个，这还了得了，赶紧到厨房跟厨师说，快给我准备点吃的。孟良说，哎，海峰啊，没事儿，
0: 你放心，没事儿，这小子那胆儿啊就这么大。再者说了，他报信

0: 咱也不怕，我们三人在一起怕谁呀？咱们到吊桥呢，把吊桥绳索砍断，咔嚓，吊桥一落，外边兵就进来了，然后再救人。既然知道寇准压在石洞内，离这一里多地儿呢，咱们两下分兵也行。就在这阵儿，冯亮回来了，这小子现在死心塌地跟着海峰走了，知道没有别的活路了。他妈还在这呢，准备的馒头牛肉给他妈弄一份，这几个人稀里糊涂吃完了。海峰说，冯亮啊，我们对得起你，这么办，你给我们领路，我让薛宁照顾你的母亲，保证万无一失。哎，好，现在定更已过，二更天就叫我和王豹押解寇的人从后山走，要去幽州，那么动手现在就得伸手了。那好，投钱带路，就这么，薛宁保护老太太，海峰孟良跟着冯亮，薛宁在里边将门插好，等候外边的信息。再说冯亮在前引路，杨海峰孟良跟在后边，三个人急急的直奔后边石洞。眼看着离石洞不太远了，突然眼前撞高挑着灯笼火把亮子幽松，前边有20多人横住去路，有人高喊，冯亮你要干什么去啊？好、借灯光一看，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卧虎庄的庄主胡万兴，铁戟大将。只见胡万兴这脸呢，铁青铁青的。冯亮，你干什么去？山头都是什么人？哎，这我这个，冯亮没词儿了。胡万兴怎么来的？书中暗表，胡万兴听庄丁报告了，说冯亮把妈接来了，不但接来妈，还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不认识，本来这是小事一段，他同意冯亮去接妈，又来三个人，引起他的怀疑。他想，我谁都不信任，我得看看去。就这么，他领人呐，从后宅转过来，没想到跟冯亮正走对面。冯亮一看见胡万兴啊，就吓酥骨了，舌头不好使了，浑身有哆嗦了。我，丫头，是你，看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布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音儿。

0: 笑话。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儿？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钻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有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0: 前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个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怎么了？
1: 菜
0: 啊，小菜，
2: 这什么身段呢？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
1: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有点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咱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

0: 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1: 问
0: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板儿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 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

0: 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4: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4: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4: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4: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2: 80。这卖80
4: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4: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4: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
1: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4: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4: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4: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4: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4: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好

0: 的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也在问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了。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就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我头一句话。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人是这意吗？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

0: 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领子啊，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严？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1: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操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气功，气功，早晨起来5点多钟，天蒙蒙亮，找一块石头往那儿一坐，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子里就想着太阳那光，等待会儿太阳喷薄而出的时候了，拿手往嘴里糊噜，喝一肚子凉气。哎，什么叫喝一肚子凉气啊？
6: 就是采气，
5: 采大地阴阳之气，呵，这叫采气。
6: 哦，
5: 采完气就要聚气。
6: 哦，还得聚。
5: 哎，把你采的那些个气，聚到丹田。什么时候您觉得丹田这有乒乓球大小的一气团了？
6: 哦，
5: 这个聚气就算练成了。
6: 哦，
5: 知道这有一个气团就行了。
6: 哦，
5: 千万别拉出来看啊。
6: 哦，那就剖腹了，那
5: 一拉就死，反正那我们不管，这跟我没关系。
6: 哦，就是
5: 反正我们是聚气，得聚在这儿，
6: 聚在这
5: 儿，聚在这儿完了以后就是运气。
6: 哦，还运？
5: 哎，运气呀。看你干什么了
6: 啊？
5: 你比如说，我要发石碑，这石碑这么高，
6: 对，
5: 这么宽，这么老厚，石头的，要拿手把它拍碎了。
6: 对，对，
5: 怎么办呢？把这气团运到手这
6: 儿。哦。
5: 这石碑哗啦就碎了，
6: 好功夫，
5: 那可是。比如说，要拿脑袋撞火车，哎，
6: 别让我给我砸死你在这儿
5: 啊！
6: 等会儿，这不是气功，玩命！您这是
5: 怎么了？
6: 脑袋撞火车
5: 啊？
6: 火车迎着那当当当当当开过来啊！我这脑袋冲这火车头，当就过去，
5: 当当当当。
6: 您这不是找死？这是什么？这个，
5: 你撑糊涂了是怎么着？
6: 不是你说的呀？
5: 撞哪儿啊？
6: 火车头啊！
5: 撞火车头那非死不可呀，
6: 你
5: 不能撞火车头啊，
6: 那依着您啊，
5: 撞火车尾巴呀，
6: 撞后头。
5: 哎，这里还有一门子
6: 啊，
5: 你一定跟那摇旗儿联系好了，
6: 跟他打好招呼。
5: 哎，他那一摇旗儿，里边一顶那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就走了。
6: 这我不顶他也得走啊，这不瞎耽误功夫吗？不是，你别跟我说笑，
5: 开玩笑。
6: 究竟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
5: 练到什么程度啊？我给大伙儿弄一个口吐莲花吧。
6: 您刚说的什么？口吐莲花
5: 啊？
6: 这我可没听说过，都
5: 没听说过
6: 啊。口怎么吐莲花？
5: 嗨，小玩意儿，就是比如说吧，你给我拿一杯水来。
6: 哦
5: 啊， 拿这杯水，我当时我一看，然后啊，咚咚咚咚咚，我敢给他喝了，
6: 这是我还能把他咽了呢，那管什么呀？
5: 光喝不行，
6: 那
5: 待会儿一运气还，噗，吐出这么大个一个水莲花来。
6: 哦，
5: 这个水莲花啊，能围着咱们这剧场绕三圈，
6: 哎呦，
5: 然后最后就停在这个台中间这儿了。哎呦，远了一看跟水晶的似的，
6: 是吗？
5: 近了一看稍微有点影影绰绰啊，
6: 半透明。
5: 哎，然后开了以后，正在开的时候，啪往地下一掉，就是这滩水。
6: 我这叫空吐莲花，
5: 小玩意儿，雕虫小技玩嘛，就
6: 是。不是您真会假会啊？
5: 哎，你这怀疑我？
6: 不是，
5: 干嘛真会假会？
6: 听着可新鲜。
5: 前些日子北京饭店那儿有一个大聚会，我们都去了。
6: 哦，
5: 哎呀，还有好多外宾，我们大伙都跟那一块坐着。哎，有一朋友知道我会这个，哎，一会儿今天人多，来，你给您来一个，来一口吐莲花。我说不行，这好些日子没练了，不，你非来一个不可。当时拿水来了，咚咚喝完了以后，噗，我一吐一大莲花，啪往地下一掉一滩水，刚吐完了，从那台底下蹭蹭蹭蹦上仨外国人来。哎呀，后来我一问，我才知道都是李国祥的朋友，法国人。
6: 啊，还有法国朋友
5: 啊，法国人，他说上去以后，Hello，Mr. 走吧，上我们那儿吐去吧。当时从兜里掏出这么一摞子绿票子来，我也不认识啊，是美金的，是发廊，反正绿的，也就四万多块吧，就这么一点。
6: 哎呦我的妈呀！
5: 啊，当时走吧，这给你了，上我们那儿吐去吧。我上你们那儿干嘛去？我这么些中国人，我还吐不过来呢，我还。
6: 哟呵，
5: 你们吐去。再说到你们国外，万一出点事儿，我们这就绝种了，不去，就在这儿吐，哪儿也不去，给多少钱都不去。
6: 好样的，
5: 那当然是
6: 吐一回这四万多美金，这俩伙子这个，我要是把这买卖得过来可火了，了不得！您琢磨呀，吐一回四万多美金，我不要那么些个，薄利多销，五毛一回就行，这真的，我这美利坚合众国，我来一圈回来，我这刀了也是大大的，我。侯先生，您别琢磨那扇子。您看今天机会这么难得，
5: 是
6: 您能不能在这儿把您这个口吐莲花这个技艺，现在叫展示一下，就是做个现场表演，怎么样？我看看。
5: 你是看呢还是干嘛？
6: 不是，我是连看带学，都有。
5: 没问题。在我这个展示的时候呢，我有几句咒语，我要念一下。
6: 哦，这里还有咒语。
5: 对对对，因为得光我一人不行啊，我得请点朋友。
6: 哦，咒语、
5: 请点朋友来帮忙。在请咒语的时候呢，我这个要有一件乐器，您这儿有没有？
6: 什么乐器？
5: 锣。哪位带着锣呢？
6: 不是，你等会儿
5: 借用一下，待会儿用完就还给您。
6: 没有没有，
5: 谁？那您可以带吧。
6: 没有，
5: 锣
6: 是相机，人家看相声大会哪有带着锣来的？没有，
5: 下回注意一定要带着出来啊。
6: 哎
5: 啊，那这没这个我怎么弄这个？
6: 这没有锣，你看这，不要不成？
5: 那边没有吗？
6: 那边没有。
5: 那这样行不行？

0: 您来这锣行吗？
1: 我来这锣
0: 啊，您不是想学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反正你要学的话，你得。你怎么着？你也得参与。
1: 对，
0: 好不好？
1: 参与完了，美金泛滥嘛，
0: 好不好？那就这样啊。那下边我就正式请几位神仙，
1: 好
0: 啊，来帮我共同完成这个口吐莲花。
1: 好，
0: 好不好？现在开始啊，
1: 开始。一二三，二二三。
0: 怎么了？
1: 哪儿啊？这当当两下子。
0: 不是，您不是要学这个吗？
1: 是学这个，
0: 学这个。您不是当这锣吗？
1: 是当这锣呀、啊。
0: 对呀、啊，我这拿着一打，这您拿嘴，哐哐，这不就锣吗？
1: 哦、啊，你用我这脑袋当锣
0: 啊？不用这脑袋，我用什么呀？
1: 哎呦，你看学点东西多不容易啊！
0: 那到时候你挣钱的时候你就美了。
1: 啊、对，
0: 对不对？你挣美金的时候你就不怕这个了。
1: 行，来，
0: 好不好？开始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三。
1: 哎，没我事，我这跟您这小呢。
0: 哐哐啊！
1: 哦，得出声音。
0: 你们后边还有机灵点的没有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啊，我拿你当锣，我这一打您拿嘴哐哐，我好请神呢。后边怎么了？这是？
1: 哦，得出声音不是？
0: 对呀、啊，
1: 您没告诉我呀、啊，我就琢磨那美金什么色了，我没琢磨这锣。
0: 给你一色绿的，知道吗？
1: 哎，行，
0: 来，一二三，二三，哐哐。你没吃饭呢吧？
1: 正没定的盒饭棒着呢，今天
0: 好着呢。我说这一打上你得快一点，我这打半天了，你都不出声，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快点，
0: 越快越好。
1: 你告诉快不完了吗？
0: 一二三，二三，哐哐。
1: 这人是亏的心呢，你跑什么呀你？
0: 这多快啊！整个这不是一怪物吗？这不是？
1: 你不让我快着点吗？
0: 快点，我打锤到锣响。
1: 哦，掌握好节奏，
0: 咱俩得统一了。在我请神的过程当中，您可千万别说话。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神仙平常都在山里头，特别的安静。
1: 是，
0: 本来这一进城呢，就觉得心里有点烦，有点乱。待会儿人家来了，这个神仙什么模样都有。您过去跟人一搭个，哎呦，您来了，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您，
1: 我，
0: 哎呀，您这么少爷，平常都吃什么呀？人家神仙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哪来的？唰，您转脸回去了。咱可就变不了了，
1: 不能跟人家瞎搭子，
0: 哎，不能说话。
1: 哦，好，
0: 我记住了，不说话了。
1: 不，
0: 也不是老不说话
1: 啊，
0: 也关键的时候您得说句话。
1: 什么时候说？
0: 就是什么时候？你看我把那个水喝完了以后，我一进去要吐的时候了。这会儿您有一句话，
1: 我说什么？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
1: 哎，
0: 双手抱拳，高喊一声：“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这莲花就出来了。
1: 这莲花喷出来得有多高？
0: 喷出来离头有大约30来高。
1: 那莲花有多大个？
0: 大约有茶盘这么大个。
1: 这么大个？
0: 哎，这么大个。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听。
0: 下面我就要正式来给吐。
1: 好，
0: 您这儿您给我找点什么？
1: 哦，我知道，我给您拿杯水呀。
0: 对，我好不好？您这路财迷啊，您就得这么对付他，你知道吗？这都急疯了，这路人。
1: 大师。您得着，
0: 好，
1: 这当年刚下来，好茶心儿，
0: 没搁点油什么的，这一个，
1: 您喝惯了汤了，那是
0: 太素了。
1: 我们这茶水，
0: 好，就它吧，
1: 哎，
0: 啊，这个茶水是吧？
1: 茶水，
0: 那待会儿喷出这个莲花来呢，就是琥珀色的，
1: 哦，就跟这个，
0: 哎，得跟您这水有关系，
1: 哦，跟这水颜色有关系，
0: 哎，对，您给我什么色水，它喷出那个莲花就什么色。
1: 我给您又来杯可乐呢，
0: 那、
1: 啊、
0: 就是黑色的。
1: 哦，咱这就是这个
0: 黄色，
1: 黄色的，好，
0: 那就是它了。
1: 哎，
0: 啊，好，那下边我叫正式请神。
1: 好，谢谢您
0: 啊，
1: 哎，
0: 长结实了
1: 啊。好，但是这个咱有个事儿商量一下。
0: 干嘛？
1: 神呢、啊？您请
0: 啊，
1: 这锣咱就免了。您看怎么样？
0: 去找地方凉快去吧，没法变了、
1: 啊。
0: 我没见过你这路人，
1: 怎么了？
0: 啊，又要得力，又要不吃不起早、
1: 啊，
0: 哪有这样的呀？
1: 我。
0: 这个神仙呢，山南海北四面八方哪儿都有
1: 啊！
0: 我要拘人家，人家知道上哪儿去呢？所以得有这锣，哐哐！人家神仙一听，哎呦呵， 在北京那边呢，
1: 哗啦人家都过来了。
0: 哦，
1: 知道吗？
0: 嗯，
1: 要没这个，人家一拉手都奔海南岛了，咱这事儿怎么变呢？
0: 对，白请啊，
1: 对不对啊？
0: 哦，
1: 所以非有不可。
0: 好好好，
1: 那这样好不好？
0: 嗯，
1: 既然您要学这个嘛，
0: 嗯，
1: 那我请我的神，
0: 嗯，
1: 您自个儿来行吗？
0: 哦，我自己敲锣
1: 啊，
0: 行
1: 了，这节奏我也有了，
0: 哎，有了，那就行了。
1: 嗯，再说得有个要求啊。
0: 什么要求？
1: 声音一定要洪亮。
0: 哎，
1: 啊，打的时候玩命的那么抡。
0: 我明白您这意思，
1: 不是，
0: 我就卯足了劲打。
1: 哎，对，为什么呢？
0: 嗯，
1: 让神仙一看，哎呀，这个人太实在了，咱们去吧，就是为这个。
0: 我这人就是大老实。
1: 嗯，神仙喜欢实在人。
0: 哎，
1: 好不好？
0: 哎，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0: 开始
1: 啊。
0: 嗯，
1: 声越大越好啊。
0: 哎，您教我了，
1: 你听啊。
0: 哎。
1: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哐哐；六请孙悟空，哐哐；七请沙和尚，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李伯祥，哐哐；十请唐杰忠，哐哐。
0: 什么？你请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哎，怎么叫玩意儿？
0: 都对不起我这脑袋。
1: 怎么对不起你脑袋？
0: 什么神仙？这里怎么还有这个讲相声的？这里头还有什么呀？这是唐杰忠、李伯祥，这什么神仙？
1: 所以我就说，
0: 你对不起我这脑袋吗？
1: 你这种人是肉眼凡胎啊？
0: 怎么了？
1: 人家李伯祥这么高个
0: 啊，一米五几呢？
1: 一米五几
0: 啊？
1: 人家能把相声说那么好，
0: 嗯，
1: 中国人、外国人都爱听。
0: 嗯
1: 啊，唐杰忠为笑活。凭什么呀？人家，
0: 嗯，
1: 人家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知道吗？我不请人家，我请谁呀？
0: 我不是凡人，
1: 非唐不可呀。
0: 哦，对，那我错了，那您接着请。
1: 我请什么？我请？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了，我这请神，你别说话，别说话。你说你请他们是什么玩意儿？你干嘛你啊？本来那李伯祥脾气就大，人回天津了，怎么办这个？
0: 别介，那把他找回来呀，
1: 送上来，
0: 再来。
1: 一请天地动，哐哐；十请唐杰忠，哐哐。
0: 我省事了，来吧。
1: 请来唐宝华，哐哐；再请赵世忠，哐哐；请来小姜昆，哐哐；后边是冯巩，哐哐；再请常贵田，哐哐；还有戴志成，哐哐；早请早到，哐哐；晚请晚到，哐哐；若请不到，哐哐；从我相叫，哐哐。快到北京，哐哐！民族宫报道，哐哐！现在早晚天冷，哐哐！注意感冒，
0: 什么都有，
1: 哐哐！四化建国，哐哐！生活提高，哐哐！计划生育，哐哐！尤其重要，
0: 我都不挨着，
1: 哐哐！注意学习，哐哐！天天看报，哐哐！巴以战争，哐哐！真刀真炮，
0: 我什么都有，
1: 哐哐！贪污受贿，哐哐！手铐脚镣，哐哐！要吃白薯，哐哐！注意广告，
0: 哪有啊，
1: 哐哐！要听相声。哐哐，我是头号，哐哐，天也不早，哐哐，人也不少，哐哐，抬头观看，哐哐，众神来到，哐哐，众神来到了。我都厌了，
0: 看你的吧。
2: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3: 相声
2: 啊，
3: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2: 啊？
3: 怎么吃
2: 啊？一边打卤一边炸酱。
3: 好啊，给我来两碗
2: 啊。
3: 来两碗啊。
2: 相声啊，不论碗
3: 啊，论斤。
2: 哎，也不论斤呢，相声是论段。
3: 论段。
2: 哎，
3: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2: 哦，你这买鱼来了？
3: 不是论段吗？
2: 相声它不是吃的，
3: 干嘛的？
2: 是听的呀，
3: 听的。
2: 啊，
3: 怎么听？
2: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3: 啊，
2: 拿耳朵听啊，
3: 拿耳朵听。
2: 嗯，
3: 那行了，听你一回。
2: 你呀，你把手拿起来吧。
3: 啊，
2: 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3: 你不是听吗？
2: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3: 随便听就行。
2: 哎，
3: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预备什么？
2: 这个准备吃干什么？听完了吗？
3: 啊，
2: 不给您什么吃。
3: 那干嘛听啊？
2: 哎，还得跟您要钱。
3: 跟我要钱？
2: 哎，
3: 那行，要多少？
2: 这倒是随便
3: 啊，
2: 有您多给啊，没有您少给。
3: 来，三块行不行？
2: 行啊，
3: 啊，
2: 嗯，
3: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一百块行不行？
2: 一百
3: 啊，
2: 那好，
3: 一百块啊，
2: 哎，
3: 一百块交给你啊，
2: 哎，
3: 找个保人呢。找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多少钱吸去？
2: 你这放账啊？
3: 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啊？
2: 哎，当然有好处啊，
3: 有好处
2: 啊，
3: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
2: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3: 什么好处？
2: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那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3: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2: 哎，
3: 没米呀、
2: 啊？那你笨去呀、
3: 啊？这叫什么好处？
2: 就这么说吧，你刚吃完了啊，炖肉烙饼。
3: 什么味儿？
2: 这位是没吃呢。
3: 我本来我没吃吗？
2: 没吃也得说吃了。
3: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2: 我哪说不到一块
3: 儿。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2: 你呀、啊，别圆圆。
3: 哦，我这打官司。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圆，就听你的。
2: 可你听我说呀。
3: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2: 哎，这还是打官司来了。
3: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2: 有好处啊。
3: 有什么好处？
2: 这么说吧，
3: 嗯，
2: 这心里有点啊不痛快。
3: 我怎么不痛快？
2: 这有点啊不高兴。
3: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2: 就有点别扭。
3: 我跟谁别扭呢？
2: 你跟我别扭。
3: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2: 就这么说吧，
3: 啊，
2: 你啊转一百块钱。
3: 什么？
2: 你转人家一百块钱？
3: 你给借的？
2: 说
3: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吸钱呢？你说这叫什么话呀？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一百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
2: 没怎么当的事。
3: 那你说他干嘛？
2: 你不是不明白吗？
3: 我明白，钱没了，
2: 他没人跟你要，
3: 要我也得给呀、
2: 啊。好嘛，你呀、
3: 啊，
2: 短一百块钱，
3: 短，
2: 你给不了人家，
3: 那我当初别借呀、啊。
2: 对呀、啊，你比我还明白呢。
3: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2: 慢慢来呀、
3: 啊！
2: 啊，你短一百块钱呢，你给不了人家
3: 啊，
2: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啊。
3: 嗯，
2: 说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3: 哦，你就替我还了。
2: 这我呀，我替你还账啊。
3: 那怎么个好处呢？
2: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3: 嗯，
2: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3: 嗯，
2: 这么一喜欢，
3: 好、哦，
2: 你就把该人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3: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2: 对了吧？
3: 比如我短人一百块钱，
2: 哎。
3: 用的今儿给人家，
2: 哎，
3: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2: 是啊，
3: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2: 对，
3: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2: 哎，
3: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2: 对呀、啊，
3: 我回家他还要。
2: 那你再还人家。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杨。

0: 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

0: 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笑。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羊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

0: 你看，
1: 哎，
0: 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6: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7: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6: 哎，还真挺用功的。
8: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9: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6: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9: 那是。
7: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8: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7: 好，
6: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嗯。
8: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7: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6: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7: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6: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9: 行，没问题。
6: 喂，叶琴。
10: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6: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0: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6: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0: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6: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0: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6: 好，我来想办法。
7: 刘叔，你快醒醒！
6: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1: 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
1: 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的那么惨，
1: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
1: 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
2: 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3: 是啊，真优秀。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
3: 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 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
1: 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
2: 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
2: 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
1: 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
3: 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8: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9: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9: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9: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9: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9: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9: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9: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9: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1: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楚阿姨，新年快乐！
14: 楚阿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9: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风尘。从今天开始啊，我为您说一部古典名著《水浒传》。《水浒传》这部书说的是北宋八帝徽宗年间官逼民反，梁山泊聚齐了138位好汉替天行道的故事。说138位，咱先说哪一位呀？咱哪一位都不说，咱先说另外一个人，因为没这个人就没有108条好汉。说这个人是谁呀？高俅。说高俅何许人也？高俅啊，他原本是宋朝七帝哲宗时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的一个破落户。什么叫破落户？就是泼皮无赖二流子。就这个小子没家没业，混街面，偷鸡摸狗，偷青菜，打架斗殴，耍无赖，涉赌抽头，数他坏。他还不是一般的破皮流氓，还多少有些文化，哎，提笔能写字儿，就是潦潦草草，张口能吟。